0: 当中的某一些优秀的人，也就是说呢，他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去呼吸吐纳。那你想吧，他的胆气呀、肝气呀、肺气呀、肾气，包括什么意思啊？就像手机这个电量一样啊。你现在在玩这个手机，不管你是这个看电影、刷视频，是吧？还是用它呢看牌、打游戏，已经提示了你这手机电量已经不足了，
1: 嗯，需要充电了。
0: 需要及时充电了。
1: 嗯，
0: 但是你不以为然，是吧？救的机会都没有了，甚至有的是积劳成疾，干脆就一病不起呀、啊，而且最终呢也很早就离开人世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哈，还真是给咱们一些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的，或者说我们就是从事过重的脑力劳动。
0: 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吸天地之清气，吐脏腑之浊气呀、啊，补益脏腑的真阳啊。方法其实很简单，什么方法呢？大家听好喽，干啥呢？多做深呼吸，呼长吸的动作。比方说，你连续做个几分钟以后，你会感觉到很累了，
1: 嗯，
0: 累了你就停下来呗。
1: 就是没有什么非得做多少次。
0: 对，没有具体次数和时间要求。

0: 百脉的顺畅啊，才能保持机体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至于你在这个节目开始啊，你又提到个问题，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
1: 对，
0: 是吧？是实际上是针对身体哪方面的？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呢，这是根据咱们身体不同的一些症状表现，包括一些病症的问题呢，我进行了大量的一些归纳和实践总结出来的，总共有三十六种不同的这种呼吸方式，还要配合一些肢体的动作来完成。也就是说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进行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总共有三十六种。举例子说两个啊，你比方说这个经常犯心绞痛的人，中医叫什么呢？叫真心痛，或者叫胸痹症。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情况啊，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这效果就是很好的。那么这个真心痛吐纳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三十六支当中啊，用呵字诀的呼吸方法。我之前讲过六字诀当中的呵字诀，令身不得闻，大略以三十六遍为作，故能补心气，助心血，通心脉，能除心痛。说简单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套方法呢，告诉我们身体端坐，让身心放松，头脑清静，静的状态，平心静气嘛。然后呢，我们开始练习六字诀当中的呵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每次反复做多少呢？做三十六遍为宜。
1: 嗯，
0: 啊，记住三十六遍。那么关于这个呵字诀这个呼吸的方法，之前在呼吸吐纳做完以后，双手的掌心相对搓掌心，把掌心搓热了，都感觉到发烫以后，用咱们双手的掌心啊再搓脸，哎，把咱们脸蛋儿也给它搓热了，搓到发烫为止。为什么呢？因为心主血脉，脸这儿呢，在练习这个合车运转这个吐纳的方法。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好，帮助是极大的。
1: 嗯，那楚老师赶快就教给我们吧，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家人他都有这方面问题，
0: 是吧？
1: 啊，年纪一大，你像什么腰腿酸痛啊，关节，
0: 双手抱膝，也就是我们两个腿并到一块儿，双腿下蹲，蹲好了双手抱在咱们这个膝盖，把咱们这个双膝给它抱住，是这个抱蹲的姿势，蹲在这儿，蹲好以后干什么呢？咱们开始吸气了，缓慢的用我们走，走到哪儿呢？走到咱们头顶正中的百会，聚集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在吸气的时候，头脑当中要有这个冥想了。气儿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的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往上走，引导它把这气引到头顶的百会。啊，
1: 嗯，
0: 是缓缓的起身开始站立。随着冥想不断这个气往上升的意念，你身体也在缓缓的逐渐的站立，一直你冥想这个气已经到你头顶百会的时候，你的身体也随着完全就站立直立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小捧气灌顶啊，
1: 捧气灌顶
0: 啊。那么随着我们把这口气吸满了，身体这时候也站起来了，
1: 嗯，
0: 啊，那时候我们就得开始向外呼气了，
1: 得呼了，
0: 往外呼啊。那呼气的动作实际上和吸气的动作啊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开口，缓配合着这个气逐渐往下引，意念的引导，然后你身体也是缓缓的要往下蹲，蹲到啥时候呢？继续还原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的动作，这叫一组。
1: 一
0: 疾病啊，比方说导致这个下肢的腿本身就屈伸不利，蹲起来很困难的，初期呢在下蹲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双手啊你扶着点膝盖，起到一点支撑的作用，包括你起身站立的时候也依靠这个双手啊撑着点膝盖缓缓的
1: 啊，都教给大家伙了，我们要跟着学跟着做啊，
0: 嗯，
1: 那一起获得大收获呀，
0: 对，
1: 那真是太好了。
0: 哎，
1: 那楚老师，您的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 那我既然有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对下肢腿脚练习的这个方法，
0: 嗯，
1: 腰酸腰痛啊，腰椎病变呐、啊，那有的很多人他这个腿脚不好，都是因为腰椎问题导致的。
0: 嗯、那倒是，嗯
1: 啊，那有没有真？

0: 对腰部的一个好的方法呢？
1: 有啊，腰为肾之府啊，那怎么办？那就得引气通脉，得壮腰强肾呐。
0: 嗯，那太好了，太好了。那看看时间应该还够哈，就麻烦您赶快的就教给我们大家吧。
1: 可以，可以啊。
0: 嗯，
1: 这套动作呢，也是在吐纳配合肢体要一起进行。身体站立或者是坐着都可以，但是保证啊，咱们整个颈部和背部是要挺直的。
0: 嗯，
1: 双手叉腰，把这个大拇指正好按在命门穴这个位置。哪是命门呢？就是第二腰椎脊突以下，也是老百姓总说咱们后腰这两个腰眼的位置。
0: 嗯，
1: 用力用拇指把它按住，然后这时候开始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排出去，要一年当中有这个想法
0: 啊，再排出去。
1: 哎，同时呢，在呼气的时候，还要轻轻的收缩会阴，也中医什么叫做提肛的动作。
0: 嗯，
1: 在这里面有个重点的要点什么呢？就在呼气的时候。要结合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我以前跟重复10到15组，每一次坚持练，随着后期练习逐渐轻松熟练以后啊，再可以增加次数。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直接强化命门，可以增强肾阳，可以畅通经络，改善腰酸背疼
0: 的智慧分享。
1: 哎，不客气，
0: 啊，您辛苦了，
1: 嗯、
0: 哈、
1: 哎，不客气、嗯。
0: 哎，同样的，明天，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呢接着聊。我们明天再见，
1: 嗯、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并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亮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2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兜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8月1日，2026东北超联赛重燃战火，锦州市打造滨海家街巷第二现场观赛场景，锦州世博园后生艺术工厂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市井烟火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近日，第12届亚洲分龄游泳锦标赛在泰国曼谷落幕，我省运动员李佳瑞勇夺女子50米、100米自由泳冠军，并助力队伍拿下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男女4x100米自由泳接力、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4项接力金牌，为国家队斩获佳绩，贡献辽宁力量。日前，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进入最佳观赏，箭头与盘锦字体为视觉核心，尽显盘锦独特城市气质。8月5日0时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4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7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10元和30元。 年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国内景区、文旅小镇、城市商圈客流稳步攀升。云南多地依托生态、气候、民族等为全省文旅消费增添新动能。坐落于邙山之路的洛阳古墓博物馆是国内唯一一座集帝陵、古代墓葬及其附属文物、石刻和古代壁画为一体的宋金的25座典型墓葬及其附属文物，还有雕砖石刻、壁画，地上呢则有北魏宣武帝景陵原址。近年来，这座小众博物馆凭借打造沉浸式夜游项目备受年轻人的欢迎，从冷门蜕变。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史的厚度，
1: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1: 看辽西，
2: 看辽西。

心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5度，北镇临海34度，易县36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临海27度，北镇易县26度。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锦州市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
2: 您账号小师傅豆豆来进行直播互动，大家可以在里面留言。在8月2号晚间，2026中国义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在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隆重启幕了。哎呀，又是一年啊，又是一年的扶阳节，在伏天品阳汤，岁岁纳安康。那么自从2007年首届扶阳民俗活动启幕，那么这个扶阳节呀，已经是成功举办第八届当中去，不断地擦练了千年国寺宝藏小城的城市名片。那么这届的活动主题呢是扶阳城俗古韵留香，也含纳了多种的这个体验。你看，比如说有这个展演啊，还有美食体验。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从2号开始啊，一直到8月12号为期11天的时间，每一晚呢都会有主题晚会演出。那你看啊，那这个活动呢，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喝一碗地道的扶阳鲜汤啊，品鉴的是古城的味道，温暖的是万家人心，方便大家的出行。因为市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工程的施工需要，2026年8月1号到31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洛阳路，也就是解放路至徐州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会占用洛阳路道路中间的两条机动车的建议了。那么在下面时间呢，继续发布的是南京路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因为市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工程施工需要，2026年8月9号到9月2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也就是印染街至广州街段进行围挡机动车道通行。那交警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注意通行安全。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没签收的夏天》。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便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咱们整个辽宁啊又再一次开启了这个烧烤模式啊。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今天这个最高的温度像沈阳啊、大连、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地的这个最高气温普遍都会在34到37度之间了啊。那么其中鞍山、辽阳已经率先突破了37度，朝阳也高达36度，这个体感是非常闷热的。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大约也都是在25度。近期的这个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你看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儿是非常容易引发中暑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在正午时段外出啊。那户外作业的工作人员呢，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到底什么时候呢？尽量减少户外停留的时间吧。那其实呢，也不是说这个咱们辽宁啊，像吉林呢、甚至呢这个也包括这个很多大家以为凉快的地方啊，都挺热的啊。有一位吉林的朋友就发了这么一个抖音嘛，就开玩笑说，等我有钱了，我就给我们吉林安一个大大的空调，把这个室外机啊挂辽宁。你怎么想的呢？你不让我们辽宁活了吗？去云南、去贵州、去川西、去一切还能穿长袖的地方。说实话啊，你说咱们东北哈、到夏天，你是不是可以用凉快来形容一下？这个地理课本上写着呢，东北地区纬度最高，夏季凉爽。那过去几十年最佳避暑城市的榜单，东北人的夏天烦恼从来都不是热啊，而是晚上咱用不用盖被呀。所以说呢，这个东北的夏天有一套固定的剧本，南方朋友来旅游，东北人当东道主啊，一起呢喝啤酒吃烧烤啊，而且呢还得感慨一下，凉快为招牌的地方开始发高温预警啊，建议市民减少户外活动，你就很难不产生一种恍惚了啊。你说连东北都不凉快了，那中国哪还有什么避暑胜地呢？查一下今年的这个避暑市场的流向，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传统避暑某种刚需了。那么七月来呢，全国大范围的高温持续，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配合高湿度，东北呢也未能幸免。你看，像刚才呢，咱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未来啊还将会继续这种高温啊。那过去避暑呢，应该说是锦上添花，那现在就是天气太热情了，有一位大连的博主发了这么一条视频，背景是家里32度的室温，配文说欢迎来大连，但是请自带空调。这种自嘲的背后呢，其实也是一种挺微妙的失落。东北人夏天优越感很大程度都建立在你看我们这儿凉快这个招牌上，你说现在这个招牌，感觉快挂不住了。呵呵，更现实的问题也出现了啊，就是你看这个东北的夏天持续，冬天的时候呢，哈尔滨因为冰雪旅游爆火，南方小土豆挤爆了中央大街，有人预言说东北的文旅春天来了。那么半年之后呢，夏天来了，温度也来了，不过还好哈，前段时间还是挺凉爽的，只不过是进入到这个二伏之后，我们感觉到这个气温热的呀，跟南方一样。

于这个热，您是怎么看的？您又想怎么办呢？您还是说，在咱们本地啊，稳稳当当的，在

空调房里边，是吧？咱们这个时候也别想着赚钱了，身体健康是第一的，对吧？还是说不行，我还得带着家人呢，逃离一下这种酷暑。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什么那为什么有人讲说哈尔滨今年也挺热的呢？你这样，你把您那儿的这个天气，就是这个气温，你发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如果说您不热的话，你让我们羡慕羡慕行吗？好，那现在也看到这个很多的朋友啊，比如说像什么聊 M 这个朋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咱们甭管说，就是在豆豆这个直播间当中哈，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朋友，你都说一说当地的气温吧。彤彤爸爸说：“哎呦，邢台可真是太热了。”往前看一看，冰是睡着的水送出了点亮粉丝团灯这首歌吧。哎呦，你看，应该是卓乐书香是吧？你好，你好，你好啊。非常有才华的一位老师，他说：“哎呀，真的是好热呀！确实是啊，今天我看最高气温报到了37度啊，这大家呢就

0: 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
0: 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2: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包括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也看到了豆豆的这个今天最高气温呢是34度，降温的方式就是天天洗澡，就觉得洗澡这种方式特别的爽。你看刚才呢有朋友说哈，你看这个下一个问题也就来了，大家都知道现在云南贵州是凉快的对吧，那那儿还能凉快多久啊，对不对？哎，那这个问题前两天呢我在出行的时候啊，有朋友跟我讲说，哎，你这个景区啊感觉这个游客的密度不是特别的高。也确实是今年夏天打开朋友圈的时候就有一种诡异的安静扑面而来，但以往啊家长带着孩子出游啊，或者是说这一家人在夏天接送，有人晒小区游泳啊，好像说这个很多的家庭呢都集体遁入了这个闲者时间，那不出去溜达了啊，不出去玩了。有人叹气说，这是不是有人没人敢花钱了？有人补刀说，这哪是没钱呢，是孩子初二数学救不回来，度假这不是拿钱找罪受吗？当然了，咱们说这个方法这个说法都对啊，都对，但是呢也不是说特别的完整。朋友圈的静悄悄啊从来都不是说这旅游死了，而是旅游在中国已经分层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平台数据啊，2026暑期的大盘一点都没凉。像飞猪近一周暑期热度同比涨超40%，亲子客群预订量涨了31%，大学生涨58%。那么同城那边呢，亲子产品预订同到了这一点是吧？那么七月上旬呢，国内机票均价同比低了将近20%，那部分的航线比高铁还便宜呢。避暑小城、边疆长线、民宿旅居全在疯涨。秦皇岛的机票预订同比翻了2.2倍，伊犁自驾订单涨了6.5倍，大理、丽江、威海民宿一房难求。所以说，你说这个什么旅游遇冷啊，大家都不出去旅游了，这不是的，不是的啊，冷掉的是什么呢？是那种举家老小打卡式，熊孩子尖叫，网红景点滤镜碎地。换来的呢可能就是相册里9张的雷同照。那么这笔买卖啊，很多家庭已经不做了。其实这个不做的原因，去抚顺伊春啊，到这边去躲

太阳的那是一批人，去图书馆刷题的那是一批人，那咱说真有钱那批，那压根儿可能也不在国内跟咱们挤了。所以说呢，这才是朋友圈最扎心的这种切面。你看到的几个人在欧洲惬意啊，不是幸存者偏差，而是另一套成本逻辑。出境游产品今年同比涨了108%啊，法瑞易长线、澳新、中东欧咨询量陡增，六人游定制旅行暑期业务同比增长了大约30%，55岁以上的活力庄园还是住游轮了。你看这个同一种暑假，可能是两种时空。所以说呢，也别再简单的归因为说我到底有钱还是没钱，通透还是不通透，它的真实的图景是什么呢？嗯，有一些家庭啊，他不是说不旅游了，基线啊去哪儿都没什么区别啊。所以说你看整个暑期最锋利的隐喻就在这儿了，同一个烈日，有人呢在景点里蒸桑拿，有人在扑克班里循环啊，可能还有人在阿尔卑斯喝着气泡水。旅游并没有冷啊，是国人第一次大规模的承认出门很热呀。昆山还是属于这个很热的地方，怎么说呢，我就觉得说那边的热和我回到锦州之后的热是属于无缝衔接。嗯，我怎么觉得我就一下子还挺适应的，也是很无奈吧。大家啊，在这个豆豆的直播间来跟我来进行直播互动。嗯，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名字叫做《新的旅程》。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

下面说的这些啊，相信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都非常的关注。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经济广播也是主播带着大家去换个地方过周末，是吧？大家玩的都特别的开心啊，这个活动内容呢，大家都特别喜欢。那这一次呢，我们去什么地方呢？跟大家讲啊，抓紧时间报名。热线电话18524501555，18524501555，微信同步。说一说这个价格吧，成人每人698，长者呢是要求的是1.2米以下，不占床，啊，免门票，儿童呢还有每人288的。不参加游乐项目，不占床，不含门票，哎呦，特别小的那种，是吧？你没有办法参加一些游乐项目，那所以说呢，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价位，288。那么这个费用包含什么呢？有这个景区的门票，还有四星级的宾馆或者是携程四钻酒店两人间一晚加一早的餐费。发团日期呢是8月

8号啊，抓紧时间报名，2天的时间呢，我们好好的过一个周末啊。那是按照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排座位的，如果说有晕车的这种就赶紧报名啊，你别说到时候换不了，是不是？出行呢，大家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这个有效身份证件啊，1555微信同步。那么再强调一下，这个电话是185-2450-1555。

下面时间是爱听好物，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牛肉酱。你说你这牛肉酱我就特别开心啊，属实是啊，首先说很好吃，另外一个呢会很方便，尤其现在你看这天儿这么热，对不对？咱们就是不愿意在这个灶台前做饭。嗯，现在比如说像我，我要炒着菜我觉得哦一身汗呐，我都得准备一个毛巾。嗯，但是特别喜欢做饭，咱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特别喜欢做饭，所以说也对，能够把这一顿饭做得特别好的话，我还是很有执念的。就是甚至于说有那么一点胜负欲，就是今天这顿饭这顿菜我做得很好，我就开心的不要不要的啊。那么其实呢，现在呢这个时候，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这么热的天呢，咱说也不太适合在灶台前待的这么久，有一个方法很好，煮点面条吃啊。那你可以换着这个酱料，比如说你看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蒙都大块牛肉酱，不光是好吃，最关键的就是配料表，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有多么的实在。那有一些这个牛肉酱吧，你可能你吃半天，你扒拉扒拉，你也不知道它里边到底都是啥，你也不知道说它到底是辣椒花生啊，还是说它真的就是把这个肉给你弄得极碎，你看不见而已。但是咱们的这一款牛肉酱，你打开盖你就可以看到有肉块，而且呢里边有这个香菇、杏鲍菇搭配着啊，三鲜合一。咱别说，就闻着你听着，你是不是你都馋啊？就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更让人放心的，它是25年的老品牌了，咱可不是说随意的杂牌子。当然不是说单纯你拌面吃，比如说你要想炒个菜啦，或者是说你这个配个粥啦，这都非常的开胃，而且呢又很简单。那么在这个内蒙古呢，这个品质的牛肉酱呢，一罐得29.9了。那么今天给大家的福利呢，就是6罐牛肉酱只要119，直接减60块，算下来一罐不到20块钱，你就可以吃到有大块牛肉的牛肉酱啦。那么这个价格的话，可能说你在超市普通牛肉酱你都买不到，有原味儿还有辣椒味儿的。您可以自己去选择，是不是？当然了，库存有限啊，大家抓紧时间来备货吧。那400-999-0139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你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牛肉这俩字儿就直接下单了。好，那下面时间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康度牌越橘叶黄素。护眼的啊，护眼的。有人说我这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觉得说眼睛觉得模糊啊，甚至于说有什么白内障、黄斑变性啊，这个，就是日常的这个养护。

您就知道到底有多么的重要了。而这个叶黄素吧，它到底就是说它的好处是什么，它是不是真有用，大家伙自己去搜。你看现在这各个这个媒体啊什么的，就很多这方面的一个介绍，不是说你光听我们这节目这一两分钟哈，你得到的这个信息，你也不至于说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去了解，你完全可以自己再去搜一下，是吧？啊，那么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抗毒叶黄素蓝帽认证，有正规批文，吃着绝对的放心，而且呢它是软胶囊的啊，饭后吃一粒呢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现在呢这个价位跟大家介绍一下，29.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抗毒叶黄素。那么在10分钟之内下单呢可以购买，然后呢再多送给您收音机一台哦。29.9元不但有一瓶叶黄素，还有一台收音机，哇塞，每天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再一次提醒大家啊，不是说在这个公众号当中来订购啊，您是拨打这个订购电话来直接订购，400-999-0139。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了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翔宇，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

0: 选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这两天啊，您给大家讲到了药芹芹菜籽粉。
3: 对，
2: 第一天节目当中呢，您讲的是高血压胃，但是今天我可是碰到了第三类人群，特别想跟您讲一讲。
3: 哦，第三类人群你总结出来了。
2: 是啊。
3: 啊，你看来这小雨的进步很大呀，都学会总结了。那你快跟我说说，你总结这个第三类人群是什么样的人群？
2: 我今天遇到的第三类人群啊，是已经服药了，但是血压呢还是波动不稳的人群，就是咱们楼下单位那个门卫郭叔。
3: 哦，你说老郭呀？
2: 对，郭叔啊，他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上班碰见我就说：“小雨啊，这两天老师的节目我可都听了，但是伊老师讲的情况啊，跟我都不一样。”
3: 第一类和第二类人群还要多。就老郭这种情况，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他是高血压的患者。
2: 郭叔的高血压好几年了。
3: 其实像老郭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你看我有高血压啊，但是我也按时吃药了，而且很多人吃的。
2: 但是不管是养也好，还是治也好，现实生活当中啊，有的朋友本身就非常注重自己血压这个事儿，那每天呢也是按时按点的吃药，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朋友降压药也是用了三五年了，之前控制的相对来说还是比
3: 犀利了。就之前的降压药难道就白吃了吗？其实我是不想在节目当中把这个话说的那么直白啊，但是不说还不行，不说呢咱们中老年朋友还真就不明白背后的道理。因为很多人都说我吃什么这硝苯地平缓释片啊，我吃替米沙坦啊，就这些常见的降压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了，这些药它一定是治病的，而我刚才说的高血压要靠养，它不靠治。所以说你用的降压药啊，它根本就不能从根儿上起到降压的作用。
2: 确实啊，不然怎么这么多吃药的朋友都停不了降压药呢？
3: 我告诉你，那就偏了。
2: 就
3: 像我昨天讲到这个高血压，它根本它就不是病，在中医里边啊，我们管它叫症，而这个症它还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2: 记得之前我们是叫做眩晕症
3: 啊。对，眩晕症其实也是现代医学就精细发的一种症状而已啊。你像这个头疼呢，你说它是病吗？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一种病。脑梗可以引起头疼，脑瘤可以引起头疼，脑血管痉挛也可以引起头疼，现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呢，都能引起头疼。
2: 对，
3: 那我们有没有说确定病因呢？你在没有确定病因的情况下，你头疼了去吃这个去痛片，它就可以止疼。但是大家伙都知道，这去痛片它是不治病的，对不对？
2: 对。
3: 那同样的道理，高血压你知道它的病因是什么吗？
2: 好像高血压的病因有很多，连医学专家都叫不准。
3: 哎，女胖子，那病因尚不明确。那尚不明确是什么病因导致的血压增高，你怎么治啊？所以说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就用降压药，那就是一种控制血压的方法，叫压制打压的方法，它不是养的方法，它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对，
3: 所以说我们回到最初的这个导致我们大脑的供血异常，所以有些人呢就出现眩晕的这种状态，
2: 迷糊。
3: 实际上呢也很多人都这样说，吃降压药我吃了一辈子了啊，他要是能管你这一辈子也行，但实际上来讲他管不了，最后啊都会出现血压波动不稳定。
2: 对，副作用吗？
3: 副作用只是一方面，更主要的一点呢，是我们身体对这种只起到治疗作用的降压药已经开始耐受了，就开始抵抗了。
2: 哦，不好使了。
3: 对，效果不好啊。就我举个例子哈，就像咱们说这个教育孩子啊，让他学习，你坚这个打。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吃药的这个治啊，而真正教育孩子应该是养，我们常说养孩子没说治孩子，对吧？这个道理其实就跟这个降压药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为什么会有抵抗有耐受啊？就像孩子一样，他有逆反心理啊，然后一天当中啊，你会发现也会高。
2: 那为什么呢？
3: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这些药只是在治你的血压，在压制， 而养是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就是你只靠治，你没有养，你血压它就不能够永远的主动的处在一种平

0: 白的状态。
1: 嗯，压制性的容易逆反。
0: 对，所以说在特殊时期稍不留神呢，它就开始作妖了，它就开始反弹了，他就开始抵抗了。
1: 那老师，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不理解，怎么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养血压呢？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其实呢，不管不同需求，我们人体自身的这种本能会调节我们血压的高和低。
1: 自主调节吗？
0: 对，自主调节。它要保障我们身体组织的每一个器官正常的运行，而不是说我这块组织器官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还低，那能行吗？
1: 那不行啊。
0: 哎，所以说呢，水泵抽水一样。
1: 哎，还真是，本来我们需要快速的灌满水缸，但是你还在那儿细水长流，那肯定是灌不满的呀。
0: 哦，所以说呢，刚才我讲了，血压它不是病。
1: 是症。
0: 哎，是症，它是一种症状。你靠治你治不好，它一定得靠养能。
1: 是的。
0: 那它是根据我们身体的需求来进行调节的。
1: 是自主调节的。
0: 没错。
1: 所以说不能说所有的高血压都是错的，不能一棒子打死。
0: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赛跑。一个人跑完5000米跑下来之后了，气喘吁吁的，心砰砰的直跳。你这个时候你要给他量血压，你看是多少？
1: 那肯定很高啊。
0: 那肯定得160以上。
1: 因为身体在消耗，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血压的状态必须要维持他身体的供血。
0: 没错。你再比如说这个小年轻的啊，这俩人啊闹口角了，打架了
1: 啊，怒发冲冠。
0: 你这个时候你马上狮子一定会把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个储备能量啊，后勤补给啊，你全都给调动出来。啊，你这个时候他这个血压必然要高，
1: 这是一种身体机制的自然反应，
0: 自然反应，自我保护。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说了，血压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我保，
1: 可以靠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养好血压。就比如说药勤的芹菜籽粉。
0: 哎，你这提的好。
1: 但药勤的芹菜籽粉啊，它是怎么做到养血压的呢？
0: 这个药勤的芹菜籽粉呢，它和我们临床上用的那些能够降压的药物是截然不同了。而且呢，我说了哈，如果养血压，这可不是最新的理论知识了。那早在几百年前，咱们中医就已经给大家伙答案了。
1: 几百年前，那谁给的答案呢？
0: 你看没看过这个《甄嬛传》？
1: 看过呀，老师你也喜欢哈。
0: 我没看过啊，其实我爱人啊就特别愿意看这个。
1: 嗯，
0: 啊，我给你讲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和雍正没关系啊，而是他爹，就康熙的事儿。
1: 嗯，
0: 你知道我的老师啊叫张敬仁，是国医大师啊，我一个非常好的导师之一。老先生呢现在已经是不在了，他写的手稿当中呢，记着一本医案，这个医案里边有这么一个案例，啊，就说。当年康熙有一个娘娘叫宜妃，那这个宜妃到了晚年的时候吧，来病了，食欲不振。最主要的是啊，宜妃这脾气不好啊，就是到晚年啊，就杀的人也是不计其数了。
1: 那也太残暴了。
0: 也挺残暴的。
1: 嗯。
0: 当时这个康熙知道之后啊，就说这个宜妃以前的不这样啊，现在岁数大了，怎么这脾气这么暴躁呢？而且比我还暴躁。然后就找太医说：“你去瞧瞧吧，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一看才知道，这个宜妃来病，你啊，这个眩晕和胸痹是当时医书记载的。要是放到当下，按照咱们这个老百姓熟知的，就西医给定的病名，就是高血压和心血管淤堵的问题啊。而我们中医呢，把这个眩晕和胸痹称之为叫肝阳上亢。
1: 哦，肝阳上亢的人
0: 怎么办呢？全国各地发布悬赏了。
1: 哦，寻天下名医，有识之士就可以接皇榜了。
0: 对，就开始接皇榜寻名医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民间呢有一个大夫就接了这个皇榜。那这个人呢不是别人，就是我师父的老祖宗了。
1: 哦、
0: 他是从山东枣庄带来的这个云宫草的草籽。啊，当时呢叫云宫草。这个云宫草草籽交给太医，让太医给他碾成了这个粉末，一天给这个宜妃娘娘吃一把啊，然后仅仅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发现宜妃娘娘确实这个状态好了不少，脾气也下来了，食欲也上来了，然后又用了半年的时间，头晕目眩就从来没再发生过，包括他不是有这个胸痹之症吗？
1: 嗯，
0: 就我们现在说的心脏不舒服吗？哎，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减轻了不少。 这一下子康熙和宜妃高兴坏了，于是这宜妃娘娘当时早装的云宫草。
1: 那云宫草是什么草啊？
0: 你看我提到山东枣庄了，你应该能想到吧？
1: 啊，它是药芹吗？
0: 对，药芹，我不是给大家伙讲过吗？它是药食同源嘛。那在中医上，这个药名就叫云宫草。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从云宫草这儿来的。
1: 对，它是有医案的。
0: 哎，但是呢，咱们还是那句话，万事万物知其然，得知其所以然。咱知其一，更得知其二。并不是所有的芹菜都能起到降压的作用，只有这种药芹才是药食，被称之为叫药食同源的药材。而且呢，就这个药芹当中的这个天然成分呢，它是一种纯天然调节血压的一种调节剂。
1: 嗯，只有纯天然的才能带动平衡。
0: 对，它是一种纯植物的天然。

0: 然的降血压的物质，它不会对我们的肝脏、肾脏造成任何的损伤。所以说，调控血压，咱就得养，而养就得靠这种纯天然的物质，绝对不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了。
1: 对，它得安全，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
0: 没错，所以说呢，越是纯天，没错，正好呢，你提到了就是这个丁酚肽了，我呢就多说几句。昨天呢，我没讲太多，就这个丁酚肽的事儿。今天呢，我给大家伙儿啊，就是详细的说一说。刚才讲到了养血压这种天然的物质，就是丁酚肽啊。而且呢，这种丁酚的人家家里边还常备的这种药叫丁酚肽软胶囊。
1: 嗯，它是调压的。
0: 对，软化血管的，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啊，就特别的有效的一种药。你比如说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急性脑梗啊，都用这个丁酚肽。
1: 脑部问题也靠它？
0: 主要就是血管的问题，这么高就是因为血管硬化了。所以说这种丁酚肽的物质现在已经用在临床上了，有胶囊还有注射液。而它是怎么来的呢？都是从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物质，它还真就不是化学合成的。
1: 那它的这个应用范围啊，很广泛了。
0: 现在已经大面积的应用在临床上了，并且还能够起到急救的作用。所以说，当我们把枣庄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儿，平时我们用好啊，就可以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通过口服的方式来养好我们的血压，而且的天然产品。
1: 那老师，这么好的东西，对于一些有血压波动的，是不是用一点儿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0: 我说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一些治疗，而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定是平时你就把它应用好的
1: 日常。
0: 对，日常多用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降压药的，然后得换药了得加量的这些人，你不妨试试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血压的方式，这真有可能慢慢的把你血压就给你养回来。
1: 嗯，很多人说是高血压去不了根儿，现在临床不都这么说吗？
0: 血压它是症，它不是病啊，它找不到原因，你怎么去治它呀？那你按照这种方式去治的话，它肯定是去不了根儿的。但是如果我们改变思路，我们来养我们的血压，让我们这个血压能够主动的接受平衡，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平稳，那你这个血压还真就能给你养回来。
1: 主动的接受平稳，那就是顺其自然。
0: 对，它没有抵抗啊，它是顺理成章的，叫因势导力的一个调理。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人血压呢经常会出现波动，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或者是三五年的这个降压药，结果越来越不好使了，血压就是这样的。患者往往血压波动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还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哪怕你血压高到180了，我们也感觉不到，这个就很可怕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呢，现在把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用在平时，那你会发现你在量血压的时候慢慢的就平稳下来。东西你给它用上，就很可能的让你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舒适的状态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的患者不妨试一试。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心脏不好的人，大家伙记住，很多疾病并不是单一存在的，心脏不好的人，你的血管100%出现异常了，所以说这种时候，你可不可以用药芹的芹菜籽粉呢？
1: 可以啊。
0: 哎，因为它就是能够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松弛我们平滑肌的。
1: 对，
0: 昨天我讲了，因为里边的丁酚肽这种物质，现在就是速企研发的药芹的芹菜籽粉，不只是给那些高血压的患者用，像心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可以用，因为芹菜籽粉的效果特别好。
1: 是的，它可以避免血压升高引发的突发疾病，可以说是保命了。
0: 对呀，而且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丁酚肽都可以是查得到，你查你就知道了，是专门针对于心脑血管急性缺血的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芹菜籽粉，药芹的芹菜籽粉里边提纯的就是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个丁酚肽，就也叫丁苯肽啊。但是还有就是现在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就这样的人呢都可以用上芹菜籽粉，就日常的我们去养我们的血压养我们的血管， 而且像咱们医学研究对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当中，除了发现了有这个丁酚酞之外啊，还有维生素 B1 的含量也是特别丰富的
1: 啊。这个好，
0: 那维生素那而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当中还富含有丰富的钾离子，那如果说我们身体缺钾了啊，那人马上就容易瘫痪了。
1: 是的，就没劲儿了
0: 啊！我见到过很多的患者，20多岁突然之间呢，连上二楼都上不去了，结果送到医院一检查，叫钾离子低了。那我跟你说，你的钾离子一旦低了，那人可能就一下子就像一滩烂泥一样，你整个心脏泵血的劲儿都一点都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刚才说了，药芹的芹菜籽当中含有丰富的钾离子，还有钠离子。抵抗剂
1: 哦，就是阻止钠离子的过多吸收，
0: 当中它就富含着丰富的钠离子抵抗剂啊。如果说钠离子多了，它就给你抵抗住了。所以说呢，芹菜籽粉里边的物质就特别的丰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1: 你看，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老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

0: 目当中老师经常提倡你的问题了。
1: 没错，那你看你说这个血压养好了，血糖养好了，血脂养好了，血压、血糖、血脂这三种情况我们都是靠养的，它绝对不是靠治的。
0: 没错，老师，那您说芹菜籽粉什么时候能有啊？大家都很着急呢。
1: 其实这个事儿吧，可以讲算是个小事儿了，毕竟还会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去讲。那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可以呢给大家伙去联系，但是大家伙有需求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去打这个电话，我们统计一下需求的人数。而且呢，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之前咱们在别的个别地区这个药勤的芹菜籽粉。
0: 老师，您甄选出来的都是好东西，大家肯定也是抢着拿呀。
1: 所以说这个芹菜能够降血压这个事儿，咱不能断章取义了。首先得知道啊，芹菜能够降血压的一定是芹菜籽儿。
0: 对，芹菜籽儿才是精华。
1: 而这个芹菜的种类一定得是药的产品的话，我建议大家伙一定得选对出处。比如说我给大家伙甄选推荐的这个速起的这个药芹。
0: 对呀，人家还有技术支持。
1: 然后小雨，我再问你，这种药芹我们在医书上它有一个学名叫什么来着？
0: 刚才不是讲了吗，叫云宫草。
1: 对，云宫草，只有它才能够入药，所以人家速起的这个品种就是云宫草，专门用来给高血压的患者平时调养血压的好东西。那你说和咱们这个菜市场的那种这个买的那种芹菜它能一样吗？
0: 那肯定是不一样啊。
1: 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生活当中平时都能够用到的，长时间用的，一定要选择对身体没有伤害的，不损伤肝腺功能的。那刚才我说的速起的药芹的芹菜籽粉，它就是药食同源的，对我们身体没感能不能明后天就有个准信儿。不过呢，这也不能确定。但是有一点肯定是要确定的，就是大家伙有需要的话，一定你得先打电话给自己报个名儿啊，让我知道你的存在，我才能够给你去争取。所以这两天呢，我就尽快办这个事儿。
0: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们记得随时找到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时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
2: 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心坎里去了都。
1: 哟，感谢您的信任。
4: 信任
1: 啊，跟我说了什么情况，我说哪句话能够说到您的心坎里边，讲一讲。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5了。哎呀，我这唯一的毛病啊就是个高血压，整整有12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血压呢也就是一车一样忽高忽低的那种。
1: 你看看，药也没停，但是血压波动不稳，忽高忽低，这就和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讲的第三类人群是一样的。
4: 是，
1: 就你这个身体已经出现耐药性了，如果还吃降压药的话， 你要么就得换药，要么就得加量了。
4: 是是是，你看现在我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哈，你要一量血压吧，得有160，要么就是170，然后我就赶紧得吃降压药，吃完哎，过一会儿它就能降到130多，甚至能降到120。可然后整个人啊，就我这不是去医院就问医生，医生就说什么，说我这情况得给我加药，要么就换药。然后老伴儿还说我，说我呀，这就是吃药吃出来的问题。但是我今天听您这么一讲，哎，这第三类人群，我一对照这么一看，这不就是说我吗？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我吃药吃了这么多年啊，可是血压，那你说怎么他还越吃还越不稳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别着急啊，其实你这种情况很简单啊，就是我说的这个方向选错了。

0: 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来？
1: 嗯嗯。
0: 但是同时，我还会反过来去讲，我说药品也代替不了它。啊，你就包括我跟大家伙讲的，你说血压的增高，它不是我们吃药把血压给吃高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吃药也不可能说把血压给真正的说我降下来之后，我以后不吃药了，也做不到。
1: 哦。
0: 很直接，很快呀。所以说，高了就吃，高了就吃。最后变成了不高也得控制，就得常年吃，吃了停不了。咱别说药物的毒副作用，咱不说这个，就说你永远停不了药，这就是在你生活当中多了一项。
1: 是是是，
0: 把药当饭吃了，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一直在治你，从来没养，因为身体就有耐药性了，耐受性了，血压就开始抵抗了，就会忽高忽低了。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你天天打他骂他，他肯定叛逆。血压也一样，你天天压制它，它迟早有一天它就会反弹。所以咱得换个思路，从治转到养。
1: 嗯
0: 嗯。而要想养血压，只有云宫草，也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儿这种药食同源的产品才行。因为芹菜籽儿当中富含的丰富的丁酚肽，也叫丁苯肽，它是专门给我们调节血压的，明白吧？
1: 明白明白，是是是这样的。哎，伊老师，我这段时间这不是听您讲这个，所以说我特别想试一试。老师，那您说速起的这个芹菜籽粉哈、啊、那是不是我这种情况我能不能用啊？您说我就不知道。
0: 你当然能用，我告诉你、oh, 当然能用。
1: 哦、oh.
0: 你这种情况恰恰最适合用芹菜籽粉的人群。
1: Oh.
0: 因为它里边含有的天然的丁酚肽。丁酚肽我一直强调，丁酚肽如果变成注射制剂，临床上用的它叫丁苯肽。它俩是一个东西。都是从芹菜当中提取出来的，能够松弛血管平滑肌，恢复血管弹性，还有维生素 B1 钾离子钠离子抵抗，是帮助你身体主动的去平衡血压、
1: 哦、
0: 让咱们血压自愿的稳定下来，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就是怕什么，就是怕伤这个肝呀肾呀。你说我这把年纪了，肝肾要再坏了，那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呀？哎，老师，那您看这个芹菜籽粉哈，那我应该怎么用啊？我用的时候需要不需要停了这个降压药啊？
0: 降压药我们千万不要擅自的给它停掉、
1: 哦、
0: 你先把芹菜籽粉每天坚持用，就像我节目里边说的，喝粥的时候放一点，喝水的时候泡一点、
1: 哦、
0: 或者做汤的时候兑一点，慢慢的你发现血压越来越平稳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减药甚至停药了，但是千万不要一下子停药，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听明白了。哎，老师，我现在就相信您啊，您可一定要给我们争取来一批吧，因为我真的不想再吃这个降压药了。我今天打这个电话，
0: 咱要做的就是每天关注好咱的节目，一有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
1: 嗯，太好了呀。哎，对了，老师，那个我老伴儿吧，他心脏也不太好，我要这样的话能不能给他也用上啊？
0: 当然可以啊，因为芹菜籽粉不仅能调血压、
1: 哦、
0: 还能够养血管，对心脑血管疾病非常、
1: 嗯、您先打电话先去把名报上。
0: 好，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值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5: 哎，易老师， 能打通你的电话真的是啊不容易啊。我给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的好的，您说什么情况？
5: 李老师，我是山东烟台的，今年呢七十了。我现在呢到现在这个高血压都已经15年了。前两年呢才没啥症状，所以啊就没太放在心上。头晕呢就吃了药，就吃了那个降压药，吃完不晕了也就啊扔一边了。可两年前突然呢就得了脑梗了，不过幸好的是啊轻度的那种，阿司匹林他汀，可血压呢还是不稳，尤其是一到冬天忽高忽低的，哎呀我就有些害怕，就怕呀这脑梗啊再来一次。我听人说

0: 古时候呢，确实是云宫草，它叫云宫草。当年康熙皇帝的宜妃娘娘就是用这个云宫草的草籽儿，也就是芹菜籽粉啊，治好了他这个眩晕症和胸痹症。那这两个病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高血压和心脑血管淤堵。
1: 易老师，你这个呀，芹菜籽粉对我这脑梗后遗症有效果吗？
0: 就非常有效啊！我跟你讲啊，现在临床上用的治疗急性脑梗的丁苯酞注射液、丁苯酞胶囊啊，你当初这个脑梗住院的时候，你肯定也用过。而这个就是从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来的纯天然物质，它能够软化血管，松弛我们的平滑肌，改善脑部供血。啊，你看你是轻中度的脑梗，你用这个正好对症。而且你平时用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呢，就相当于每天都在养护我们的血管，还能养好我们的血压啊。那你这个血管和血压都养好了，你还会犯脑梗吗？所以现在呢，我们抓紧把这个芹菜籽粉用上，就能够把脑梗二犯的这个风险提前给它规避掉了。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易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这脑梗以后啊，左边身子一直不利索，走路啊也费劲，最怕的就是再来一次。你说的这个芹菜籽粉，要是真能帮我养好血管，那简直就是保命的东西啊。
0: 没错啊，另外芹菜籽粉它里边不光有丁酚酞啊，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1， 能降低我们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血管壁的弹性。啊，为什么我说丁酚酞和丁苯酞它俩是一个物质呢？但是我强调的丁酚酞它是没有提神的注射剂，那、也就是说它里边还有钾离子啊，能够防止你这瘫痪无力啊，而钠离子拮抗剂能够对抗你吃进身体里边的盐分。你只要说你每天坚持用，你血管慢慢软化了，血压慢慢稳定了，脑子供血好啊，那你这个后遗症慢慢也就改善了。
1: 对了对了，那平时吃降压药、阿司匹林能跟这个芹菜籽粉一起吃吗？
0: 我可以一起吃，不过呢，咱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啊。你先把这个芹菜籽粉用上，每天坚持。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发现了，如果说我们的血压越来越平稳了，咱们再逐渐的去减药和停药。再一个，芹菜籽粉是药食同源的，安全的很啊，跟任何药物都不会有冲突的。
1: 那就好，那就好。那易老师，你赶快给我报个名，我想提前预定上。
0: 一会儿呢，咱们挂了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到时候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好好关注好节目啊，别太着急了。这个事儿呢，我正给大家办着呢，估计也差不多明天啊就能有结果了。我争取看看能不能说给大家争取到一个最低的价格，让大家花最少的钱都能把这么好的这个调理血压、养血压的这个芹菜籽粉给用上啊。
2: 好，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
3: 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4009679

0: 1213-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李老师，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
2: 哎呀，这李老师啊，这个电话呀，终于打通了。你看打通电话呀，我有点激动的，不知道说啥好啊。
1: 哎，你别激动啊，慢慢说就行啊。
2: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呢？我家是河南郑州的，哎呀，我今年呢也63了，是咱们这个节目的老听众啊。你讲的呀，这个点点滴滴的些治疗啊，我特别认可。因为什么呀？因为我本身啊都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糖尿病啊。
1: 都是。
2: 哎呀，你看呐，我这个血糖一高啊，这个血压呀也跟着窜起来了。这个血压不稳定啊，这个血糖啊，它跟着也不稳。
1: 确实是血压和血糖相互影响，这是很正常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吧，都是这两种病同时。
2: 压药啊，降糖药啊，这个胰岛素啊，一样都没落下。我都是按时用的呀，可是啊，这个血压就是控制不住。我现在呀吃的降压药。这个血压呀，倒是能降下来一点儿，但是啊，这个降下来之后啊，我就开始啊心慌、没劲儿，有的时候啊还头晕，特别的难受。哎呀，有一次啊，我难受的厉害呀，这不家人呐、都给我打了120啊，到医院呢，大夫一检查呀，那大夫又说我是什么呀？头也晕。眼睛啊，看东西啊，还模糊，哎，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呀。
1: 虽然你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今天在节目里边说的第三类人群，而且你还更加的特殊，啊，因为你还有糖尿病，啊，你吃的这个降压药呢，在你治的这个血压是强制性的把它压下来，啊，它没有解决你血管本身的问题，你这个血管硬化了，弹性不好了，它就像一根老化的皮筋儿一样，就猛地一压，哎，它就受不了了，你就会出现心慌、乏力、低血压的症状。再加上你有糖尿病，啊，糖尿病对血管的损伤更。
2: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求你给我指条明路啊。你说我这一把年纪了，这个肝肾啊本来就不太好，这些年吃药吃的呀，我心里呀都有点发怵，就怕哪一天呢，我这个肝肾吃坏了可咋办？而且呀还没有副作用，所以呀我就想问问你，你说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啊？
1: 当然可以了，因为芹菜籽粉里边最核心的成分就是天然的丁酚肽，啊，这个丁酚肽呢，它作用于你的血管平滑肌，能让你那个紧绷紧张的这个血管松弛下来，恢复弹性。因为它不是靠强行的扩张血管来降压，而是恢复血管自我调节的本能。你的血管弹性恢复了，血压自然就稳了，就不会再出现一吃药就降得过低啊，不吃药就高得吓人这种情况。再一个呢，你还有这个糖尿病，血压稳了，血糖的波动也就平稳下来了。
2: 那太好了，李老师。那我用这个芹菜籽粉，现在能不能保命呢？
1: 哦，可以，咱们呢，大家伙这两天都可以打电话报名。然后呢，我这两天也在沟通这个事儿，估计这两天呢也就能敲定下来了。然后大家呢就可以现在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把名额先给锁定上。
2: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那我现在呀就去打电话报名，你看中不中啊？
1: 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你现在就打电话，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的观赛

0: 新体验。近日，第十二届亚洲分龄游泳锦标赛在泰国曼谷落幕，我省运动员李佳瑞勇夺女子50米、100米自由泳冠军，并四项接力金牌，为国家队斩获佳绩贡献辽宁力量。日前，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进入最佳观赏时节。一幅《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游运鹤舞生态盘锦城市主题稻田画，以环形箭头与盘锦字体为视觉核心，尽显盘锦独特的城市气质。8月5号零时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4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游客收取燃油费7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10元和30元。今年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国内景区、文旅小镇、城市商圈客流稳步攀升。云南多地依托生态、气候、民族等优势资源，打造差异化文旅产品，吸引众多旅客来访。与此同时，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游客持续增多，为全省文旅消费增添新动能。坐落于洛阳古墓博物馆，是国内唯一一座集帝陵、古代墓葬及其附属文物、石刻和古代壁画为一体的大型墓葬类综合性博物馆。其中，历代典型墓葬展区地下部分搬迁复原了上自两汉、下自宋金的25座典型墓葬及其附属文物、砖雕石刻和壁画，地上则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0: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3: 为人民服务，
0: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
4: 我们呢，这个是第二期的京广研学团呢，昨天晚上是9点多啊，是抵达到锦州的。我们一路上欢歌笑语，从8月1号早上的7点30分出发，然后8月2号晚上，我们也是晚上的，这19点，对，不，21点啊，二十一点9点40左右吧，我们是到的锦州。我们这两天呢，进行了研学之旅，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去了于田七里海，然后呢，晚上呢，这个是咱们说先说白天有各种什么动物百老汇呀，还有这个大马戏呀，还有各种演出，对吧？最重要的呢，在这里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播放软件上啊，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然后和现场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的啊，现场的感觉是非常棒的。然后万人大合唱呢，那个荧光棒啊全程挥舞啊，真的是感觉不一样，大家都非常的欢乐。然后呢，巴拉等等一些小动物啊，小朋友都特别的开心，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那第二天呢，就是沉浸式的玩水，我们去了鱼岛。鱼岛呢是五颜六色的，色彩非常的鲜明。曾经林曼有一个视频，很短，就几秒钟，但是呢那几秒钟就完全可以代表这个鱼岛的这个五颜六色的色彩，像彩虹一般啊。大家下边这个评论，我们在车上呢也是展示了小小主播的实力，小朋友们在车上是现场的给我们演节目、讲故事、唱歌，还有呢讲笑话，并且呢在返回到锦州的这个路途当中，我们小朋友也再次做了一个小小主播的感受，总结了这两天。

面6到7级，今天啊，明天的8点到5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或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下一点阵雨呢，估计天气会凉快一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号的12点到4号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4号的8在云端感受一下这个周末我们这个要去带大家去的那个美好的地方是哪儿呢？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哎，去哪儿？这是唐山加上秦皇岛冰糖玉精品啊，这个是2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览。嗯 ，B 线啊 ，A 线呢，我们会沉浸式的就是进行人文夜游 ；B 线呢，可以撒欢的玩水、亲子，这都非常好。啊，您看，我们白天呢可以品读城市记忆，夜晚可以看看灯火盛唐，然后钻进天然的冰洞，躲开三伏的酷暑，啊，就挺美的啊，就是有避暑，有美食，啊，有乐趣。我们看看三伏天热浪滚滚啊，待在屋子里吹空调，不如出门去找大自然的天然大冰箱。这个周末我们去的是河北啊，那么这是唐山加上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一条行程2条路线，有人文怀旧，有玩水快乐，大家呢可以自由选择。首先我们看看这个第一站，我们到的是唐山的河头老街，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也去过，对这里有印象，很多朋友可能会通过这个刷抖河头名字的由来。什么叫河头老街啊？这个河头是怎么来的呀？大家记住啊，这里藏着140多年的漕运往事，就是早在清代的时候，这里是湄河和唐津运河交汇的码头，也就是河头一家曾经是热热闹闹的水陆商埠，后来经过整体的改造升级，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北方沉浸式的唐风夜游地了。那白天逛逛河头老街，可以慢慢的看看运河河水缓缓的流淌，轮流上演，走在这里仿佛一秒穿越回大唐盛世。就是建议大家呢，白天就先简单逛逛，千万不要着急走，重头戏一定是夜场的灯光秀，夜场是最美的。街区里面的小吃的商铺也非常多，咱们可以尝尝唐山本地的特色美食，什么棋子烧饼啊、麻糖啊，都可以浅尝一下啊。这一次我们在服务区，我尝到了那个叫，那叫什么呀？烤饼，它的那个饼呢是陕西烤饼，也叫什么什么烤饼，那种就是里边是空心的，然后是红糖的，外面的是饼。我发现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背这个双肩包，我可能这大家都知道啊，就一定要背双肩包。双肩包呢，它比较方便，在你行走的时候，比如说你放在后面也好，放在你的这个前面也好，这样背着方便拿取东西，都挺好的。然后现在天气热呢，最好是背一个那种就是那小风扇转，然后出水，那特别的凉快啊。然后像那个湿巾、纸巾呐、啊，这些都必备的。有时候就出擦汗呢，我觉得纸巾，你可以准备一些婴儿用的那些这个小手绢，我觉得那特别好，那个特别舒服，就是擦在脸上的时候特别舒服，身体不是特别好。如果说讲究一些或者说注意一些，可以用带一些这个闷泡茶，我觉得挺好的，但可能有的朋友嫌沉啊，但总之呢你觉得开心就好。好的，这是我们第一站啊，这个是河头老街。如果说你喜欢这里，那么你就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吧。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样一首欢乐的音乐结束了，我们要继续奔赴在云端的路上。接下来的第二站呢，我们要去唐山抗震纪念馆去看一看啊。我们已经逛完了河头老街了，对吧？那么灯火璀璨的一个美好的地方， A 线行程我们会来到唐山抗震纪念馆。都说呢，唐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来到这里，我们静下心来读懂这座城市厚重的记忆。纪念馆完整地记录下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也记录下这段城市涅槃重生的全过程。那在这里没有什么华丽的网红背景，每一张老照片，每一件实物展品，都在诉说这座城市顽强坚韧的精神。来到这里不只是走马观花的打卡，更是一场走心的研学。那家里带着孩子，历劫辛苦，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谁知盘中餐，汗滴禾下土，就没背错吧这一着急。然后呢，就我们就请小朋友就是解释这首诗，既然你会背了，你解释一下这首诗究竟什么意思啊。说农民伯伯种地啊，种粮食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一定要珍惜盘中餐，不能浪费粮食。然后趁此机会呢，我们在车上也做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教育课。我们说了呢，这一次行程我们在用餐的过程中，无论是早餐啊，中餐，晚餐，还有你在家里平常用餐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粒粒皆辛苦，我们一定要保持安静，尊重场馆的氛围，在场馆内要听从工作人员指引，不要随意的触摸展品啊。这是我们的唐山抗震纪念馆，是 A 线的一个点位啊，还有 B 线点会。我们在《生如夏花》这首歌之后，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天元谷魔方丸果。

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我是林曼。今天呢，我们在云端呢带着大家去和叫什么呀，河北的比如说河头老街呀，冰糖峪呀等等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因为我看过，那么我想痛痛快快的撒欢玩水可以呀。那么这个碧县直接冲天元古魔方玩古这个加上热浪湾戏水乐园，全是室内的恒温场馆，这好啊，不怕晒啊，就这两天给我晒了。我觉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个园区呢足足有九大主题板块，40多项游乐项目一票畅玩，兼顾大人刺激经验和这个小朋友的欢乐时光。喜欢刺激啊，什么矿洞奇旅呀、悬水漂流啊，可以挨个打卡。亲子家庭就直奔巨浪海滩、超大造浪池，还有懒人漂流河、儿童梦幻水寨，小朋友可以泡在水里玩上一整天。还有碰碰车、旋转生肖、精卫填海、女娲补天湖互动剧场，哇，这得这么多互动剧场啊，这项目是特别丰富了，一家老小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你看这不是非 NB 线吗？ A 线呢就是人文路线，可以去仿佛穿越到盛唐的时期去看河头老街。 B 线呢就是撒花式的玩水，而且还是在室内的这个恒温场馆，有40多项游乐项目，然后还有像一些什么精卫填海区里面储物柜需要自费租赁，可以提前准备零钱。游玩看好自家的小朋友，不让小孩子脱离你的视线啊，要注意他们的安全。

的这个季节来听的。11:33了，我们接下来在云端跟着大家去的第四站呢，就是热浪湾戏水乐园。那这是玩水的核心主场啊，是我们毕县的玩水的核心主场，这是一个人气超高的一个，这个是玩水的一个热点，然后专门给小朋友打造了儿童墨幻水寨，各种喷水装置，小滑梯是遛玩宝藏场地，整整一天不用忍受户外的暴晒，在清凉的水花里面放肆大笑，因为它这个是室内的恒温场馆。然后呢，乐园里面有一些简餐啊，这个但是价格比较高，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可以少量携带零食和饮用水。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鱼岛和于田七里海，这个什么区别呢？于田七里海里面就是吃的特别多，它一个小店一个小店的各种吃的都是吃的，让你吃不过来的吃。但是到鱼岛就不一样了，鱼岛都是玩水的地方。都是这个景观，都是游乐设施，没有吃的就很难买到吃的。那这个时候，那小朋友容易饿，玩累了，大人也一样，就要提前备一些什么面包啊、香肠啊、什么什么零食啊，对吧？买好一些水之类的。里面虽然有水，但是，可能会贵一些。就来听一首《浪花一朵朵》，在云端感受一下造浪池的快乐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感受到了造浪池的玩水的快乐。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玄冰夏日冰洞啊，冰糖玉的大峡谷，去感受一下这个凉快。就是第二天我们要奔赴晴日玄冰洞，外面三伏天30多高温，走进这个冰洞瞬间降温，洞内常年低温，盛夏时节还能够看见冰柱，妥妥的一座天然空调房。我记得当时跟大家还说，是不是那个那叫就是小龙女和杨过的那部电视剧，有一部戏这个全部都赠送给大家了，就不用大家自己额外花钱。走魔毯轻松上山，不用费劲爬山，走进冰洞满眼的清凉，体感的温度差距很大。那提醒大家一定要随身带一件外套，不然容易着凉啊。那么冰洞地面是比较湿滑的，要穿一些

0: 结束了，好了，那带着这一首歌，我们接下来要走出冰洞了。整座冰糖峪大峡谷更是满眼的绿意，翡翠成荫，整条峡谷都是树荫，一点都不暴晒。然后山谷里面清风徐徐，我们可以听着流水叮咚作响，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一次呢还赠送吊桥体验，走上高空吊桥，脚下是悠悠山谷，胆子大的朋友可以感受。好的，那么关于美食呢，我们中午可以安排冰糖峪景区内的桌餐啊，一桌热热闹闹的家常菜，然后朋友们在一起互相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嘛。因为旅行当中最见人品，我们这一路同行会来会成为你的好朋友的，就是爬山游玩之后用点美食好好的补充一下体力。这就是这一第六站冰糖峪峡谷的溪流、龙鳞坝以及九叠池。
1: 这还有好重，给弗兰妹妹带一个。好，哎，头发也。

首非常欢快的《想去海边》，把我们的行程带到了今天的这个第七站。第七站呢，我们是全部赠送高山滑梯、鬼屋、迷宫，包含在行程当中。这是高山要包含好自己的帽子、墨镜，避免掉落。那么第八站呢，就是沿途的风物了，我们要在唐山秦皇岛体验一下本地的味道，对吧？这个旅行我们不光要看风景，我们要在舌尖滋味同样不能辜负。咱们聊聊腻当做伴手礼是很不错的，走到秦皇岛一带，各类的海鲜当然不错，不能错过啊！大家在外面吃海鲜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餐馆，不要在路边摊，就那种流动的小摊去购买。我觉得秦皇岛的饺子特别好吃，海鲜饺子那么大的一大个啊，外面的皮薄薄的。蓟县天元谷魔方丸国加上热浪湾戏水乐园，第二天统一前往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赠送冰冻含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698哟，698啊，698。18524501555，18524501555啊，这个是方式。三伏天不想闷在家，就跟着经济广播奔赴河北的清凉山水，不用自己费心做攻略，吃住行全部安排妥当啊！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行程。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这首歌，我们给大家介绍今天的京广好物是蒙都大块牛肉酱啊。现在这个天气温度高，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店还是不想动筷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下饭好物蒙都大块牛肉酱，往桌上一摆，保准全家抢着多吃半碗饭。更放心的是，这可是25年的老品牌，零防腐剂添加，检测报告明明白白。不管是配边放大招，6罐牛肉酱只要199啊，119啊，6罐只要119，直接减60块钱，算下来呢，不到20块钱一罐就能吃到鲜味的这个有大块牛肉的牛肉酱，就这价格你在超市是肯定买不到的啊，不只有原味，还有。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
3: 刚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这罗红尧啊，还挺热心，问花虎：“你这儿子今年多大了？”“20岁。”“好岁数。”“练过武艺吗？”“练过几天。”“都是我称职，需要找一个新人，怎么办呢？”“我们就决定3天后在新州府大教场选拔先锋。如果你儿要学过武艺，最好叫他下场比。有人天外有天，这多少万之中拔出这么一个来，相当不易呀！最好你先别走，等你儿这事定下之后，你再走也不晚。多谢大帅的关照。在这吃晚饭吧，爷儿俩退出，住到马家店。到了没人的时候，爷儿俩暗自高兴啊。花狐就问木兰：“你准备夺这个先锋吗？”“爹，我倒想过这个事儿。本来我替父从军，也无意当官。到了时候呢，回到家乡一家人团聚也就算了。可是呢，我又考虑到我是个女孩子，正像您说的，诸多不便呢。我要当个普通的士兵，住到大营房里头，跟那些男人经常打交道，太不方便。日久天长，或许就暴露了身份。他们了，那可就方便得多了。为此，我前思后想，还是下场夺先锋的好。您说呢？”“对，有道理，有道理。不过可危险呐，那么刘山呐，

名利没有让人的，虽然是在教场争斗，也不次于沙场啊。而知道，就这样花虎也没走，爷儿俩准备了三天，到四天头上，赶奔新州府大教场，门前有军队把着，你没有名字的，没有军帖的人，没资格下场，都是新招来的士兵，都有手续，人家挨个验过之后，这才放他们进去。这爷儿俩来到里一看，哎呀，这个教场的人都满了，往少说也能有两三万人，有骑着马的，有在部下的，一个个佩剑悬鞭，是明盔亮甲，啊啦啦直响啊。坐南向北，高搭彩台，这彩台能有六尺，两旁边有梯子，台上有席棚，两方面插着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七星旗、北斗旗，摆着兵刃架子，有不少金甲武士环列在台上台下维持秩序。往台上一看，拔扇洒金屏风前面放着三张桌子，桌子上铺着桌子垫，南绣平金的桌围子，后边是三把太师椅，全蒙着全虎皮，正中央坐着一人，红脸，三绺花白胡须，浓眉毛，大眼睛，长得五官端正，顶盔冠甲，外罩征袍，肋下佩剑，后边站着旗牌官、旗牌长、中军官、文案师爷、幕僚等二三十号。一看认得，正是大帅罗红尧。上吹手坐着一个人，面似油粉，挺长一张大驴脸，头戴软象巾，身披团龙袍，往椅子上一靠是撇叉辣嘴，背后站着不少打手。花家爷俩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他就是新州府的节度使，本地的一霸独孤泰。倒霉找他身上，连肚子都出了号了，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小眼睛，狮子鼻，火盆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由于这位身上的肉太多了，大概就在那儿坐着也累得慌，半躺半靠，眯缝着眼，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有人在旁边给他扇着扇子，看这意思这官儿也小不了。书中代言这是谁呀？这就是官拜太平侯、一品大员、老将军韩钦豹。这韩钦豹就是韩钦虎的兄弟，官拜太平侯，也是一员老将了。什么地方就打盹儿。这位啊，四肢发达，大脑贫乏，是个爱睡大觉的人。就拿这次的事儿说吧，他奉了隋炀帝的旨意，官拜前不正印都先锋。因为这个都先锋担的这个担子可够重的，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不成其先锋。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啊，冲锋陷阵，暴打前敌，那玩意儿可不简单呐。韩钦豹一听，哦，还得叫我在前边冲锋陷阵。让我跟突厥打仗玩命啊，我犯不上这个差事，我不能干。因此他倚老卖老，说什么也要把先锋的职推辞掉。

弄得罗红尧没办法了，这才拜本上奏。隋炀帝一听，只好改变主意，在就地选拔个先锋。要不怎么平白无故夺先锋呢？先言少叙，花家妇女骑着马也到了人群之中，在这等着。到正当午时，辕门关闭，大概人都到齐了。就见一个中军骑着马在场子，人们全都肃静下来了。就见这个中军官扯开嗓子喊上了：“要带各位，我奉大帅所差，有几件事情要当众公布，众位可听清楚了啊！今天要选拔都先锋一支，那就是看谁能干，谁不能干了。一共比赛五种能为：一，三位老将军先要看看你的权术；第二，要看看你们的兵器；第三，要比试剑法；第四，要这是武的。武的结束之后，还要考考你的文学、兵书、战策等等等。全部合格者可为先锋，压盖五阵，没有对手者。哎，这比武之前呢，你得报名。说来这么些人都是报名的吗？那不见得，有不少来看热闹和站脚助威的。比如有一个人来考，带来十个朋友看热闹，这都允许。当然了，军帖，普通的百姓那不行。花狐跟木兰一商议，咱得报个名字，赶紧挤到前面，到了彩棚标名挂号，然后等着人家呼唤吧。简直跟一桶石碑相似，大脑袋、大手、大脚、大屁股、大眼睛、大鼻子，简直都大的一块了都。大伙这一乐，他也乐了，先给三位老帅行了礼，然后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罗红尧点了点头，叫什么名字？王斌。多大年纪？21岁。很好，你先打趟拳，我们看看吧。是。这个王斌往下一杀腰，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红拳。等练完了之后，花木兰暗笑，一看平常稀松，说我还会练掌法，又叫他练了一套鹰掌。木兰一看也是平常稀松。第一关过去了，开始第二关，要叫他练练兵器。这家伙善使一口大刀，因为他个儿大，胳膊长，这刀练得呼呼刮风，有个点猛劲儿。练完了把招收住了，第三关看他的弓箭，这三箭射的都开了锅了，100步以外是个箭靶，糊的白纸，上的有红心，这红心就像拳头那么大，要求这100步之外箭射红心。结果这王斌呢，一箭也没射中，全射飞了。罗红尧一看，这是个饭桶啊，你还来选先锋，真是恬不知耻。来啊，叫第二名。中军官看了看花名册，高声宣布：

有个小伙子应声来到彩台上，大伙一看呢，是个车轴汉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标名挂号之后，开始练，先练拳脚。木兰一看呢，还赶不上那个王斌，太平常稀松二五眼了。然后又练大枪，更不好。第三样比试剑法，结果三箭也射空了。慢说箭射靶心，连着靶边都没挨上，惹得大伙是哄堂大笑。接茬又往下叫，书说简短，叫到第十一个人头上，上来个小伙子。这一报名，木兰听出来了，此人叫独孤亮。心说这名真特殊了，罗红瑶提到他三儿子的事儿，无论如何求罗大帅高抬贵手，能提拔提拔我儿。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呀。因此罗红瑶莫然比那十来个强得多，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然后又练枪，他练了一趟六合枪，枪法也比较精彩，博得人们的掌声。好啊，好剑法！独孤太在上面坐着，满意的点点头，心说这是我儿子。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掏洞，一点都不假呀。儿子露脸，老子也高兴。结果这第二箭没射中靶心，正好射到边上，差那么一点儿。这独孤亮就有点担心了，这第三箭射飞了，连边儿也没沾上。他的考试结果就是这样。等叫到十四个，就是花木立。书中按笔交代，木立就是花木兰呢。公众的名字叫花木立，是用他兄弟的名字。花木立哟，木兰故意憋粗了嗓音，他爹低低的声音嘱咐他：“注意，别紧张，我知道。”这木兰真有出息，昂首挺胸，上了彩台。核对了姓名之后，来见三位老帅。独孤太这么一看，哎，罗大帅，我认识他，他就是花，把他给我拿下！哗，刀斧手往上一闯，可把木兰吓坏了，事出意外。可是这块的一把得罗红瑶说话算，人家是扫北元帅钦差大臣，哪是花木兰呢？这叫花木立。花木兰是他姐姐，我认识他，花虎领着他到过我的帅府，因为花虎有病不能从征，让他儿子代替。我说你眼前活见鬼，你净想花木兰，想疯了吧？哎，不不不不，他怎么那么像花木兰？一奶同胞能不像吗？哎，这是男孩子，花木兰是女的，你这何苦的？你说你大吵大叫，叫大伙一听成何体统？你就不怕丢人不成？哎呀，独孤太一琢磨也背不住，我认错了，他怎么这么像呢？叫罗红瑶这顿拍。

0: 他也没词儿了，那些打手只好退到后边。花木兰呢，这心才放下。罗红瑶点了点头，花木立在。他们飞虎神拳，你花木兰练这玩意儿真是太精彩了，台上台下的人大吃了一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
2: 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食，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说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着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 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闹。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

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她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舌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呀，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懂？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哟，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地下呀，用勺子吃个饭呢，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降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说，她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儿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发酵中药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儿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70%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这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他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他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他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相应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发酵中药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
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发酵中药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

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

0: 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发酵中药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颗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想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发酵中药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发酵中药，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

0: 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2: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说上话了，这回啊、哦、挺激动的。我
2: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说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方太好了，
2: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2: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2: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两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2: 嗯，
3: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2: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嗯、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2: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2: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2: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
2: 嗯嗯，
3: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2: 对，
3: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2: 嗯，
3: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2: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啊，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啊，得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说、
3: 哎、
2: 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3: 哎呦，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1块钱，效果还好。
2: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就是2-3天的时候吧。
2: 嗯。
3: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2: 嗯。
3: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2: 嗯嗯。
3: 我们家这不是住3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2: 好。
3: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2: 嗯。
3: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2: 嗯嗯，
3: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2: 啊、哦、啊、哦，
3: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2: 嗯嗯，
3: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2: 嗯，
3: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 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往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2: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3: 哎，
2: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这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3: 哎，
2: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3: 哦，
2: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3: 哎
2: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就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3: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2: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
3: 对。
2: 盘根错节。啊，
3: 哎，
2: 所以说呢，要想给他治好，你得先把他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发酵中药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3: 嗯，
2: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3: 对对对，没错。
2: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3: 好，明白了。
2: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3: 好，好的，谢谢您。
2: 好，
3: 谢谢您，
2: 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5: 李老师。
2: 嗯，
5: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方行不行。
2: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5: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2: 哦，
5: 现在已经过了八年了。
2: 嗯，
5: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伴吧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2: 嗯，
5: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在一起吧干会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2: 嗯嗯，
5: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两回呢。
2: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5: 对，喘得很厉害。
2: 嗯，
5: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嗯，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2: 嗯嗯，
5: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2: 嗯嗯，
5: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2: 嗯嗯，
5: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2: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5: 嗯，
2: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说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 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它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它研究的是死人，它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就去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好，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发酵中药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发酵中药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它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5: 对，就是不敢出门。
2: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那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发酵中药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发酵中药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5: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2: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2: 嗯，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智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
2: 哎，
6: 你好，
2: 你好，你好，
6: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还是一块钱一片吗？
2: 一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6: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2: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一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6: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2: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6: 我是老朋友了。
2: 哦，
6: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十多天了。
2: 停药都十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6: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呀、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得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2: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6: 啊。
2: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6: 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方。
2: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6: 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这不 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她这种情况用这方是不是也行啊？
2: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她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6: 嗯，
2: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6: 对对，
2: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那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发酵中药给他用上，因为咱发酵中药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他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发酵中药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6: 嗯，是。
2: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6: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7: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啊。嗯，
7: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2: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7: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哎，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2: 嗯嗯。
7: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2: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7: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2: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7: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2: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2: 嗯，
7: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你都没人知道啊。
2: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 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
7: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2: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7: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2: 啊。
7: 不过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2: 现在血压怎么样？
7: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2: 咱们用上这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而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7: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这是我保姆给我订的药，他怕这个效果不好不好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2: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7: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2: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7: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2: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 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7: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2: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 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一位青年的老生演员的实力派啊。咱们已经分享了，今天是第三位啊青年老生演员了啊。他是北京京剧院的严派、余派的双料传人啊。七岁练功，九岁学戏，然后拜在李崇善先生和任德川先生两位名家名下啊。也是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严派传人之一，他的嗓音特别通透，韵味醇厚，既能唱严派的九曲回旋，也能演余派的苍劲大气，文武老生的戏路呢都特别宽。那他就是青年戏曲演员王宁。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王宁的唱段呢也非常多，有这个鬼戏奇情的、帝王悲歌的、江湖侠义的、朝堂中见的啊，咱们就一路听下来。首先呢，开篇咱们先走走阴森森的路线。京剧里面特别有名的鬼戏《乌盆记》，《乌盆记》这出戏呢，咱们给大伙啊推荐过，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唱段没听过。乌盆记这个故事啊，再简单跟大伙儿说一下吧，因为不怎么听戏或者听戏听得少的，这个戏的内容呢不是很了解。它实际上是出于包青天系列故事当中之一啊。有这么一位商人呢，叫刘世昌，他呢被赵大夫妻给害死了，然后把他的尸骨混着污泥，哎，给烧制成了一个乌盆儿啊，泥盆子。那么有这么一个老汉叫张别谷，到这个赵大家里边啊讨这个草鞋钱，那么赵大没钱给，就把这个乌盆呢给顶债了。半夜的时候，这刘世昌这鬼魂呢就附在这个乌盆上，找张别谷来帮忙啊，让他帮忙呢告状申冤。最开始啊给这个张别谷张老丈给吓够呛啊，后来听来听去，哎，原来是这么个故事，就带着这个乌盆到了包大人的面前。包大人啊审乌盆，然后审这个赵大夫妻，最终呢是明辨冤情。这出戏啊也是老生唱功的一个经典试金石了。今天呢给大伙儿准备的啊，这个是里面刘世昌啊在冤魂从乌盆里面出来，找张别谷来细说详情这一段啊，当时给张老丈吓坏了的那一段，咱们来感受感受啊。

底下观众啊，确实啊，看得特别的激动啊。这段戏呢，挺有意思的，有机会大伙儿可以看看现场啊。刚才这一段呢，就是刘世昌啊所化的冤魂从屋盆里面出来，然后呢呼唤张别谷，给张别谷啊吓坏了啊。老头啊一直想跑，结果呢这个刘世昌啊就动用了点法力啊，动了动袖子，甩了甩树枝，哎，把这个老头啊给困住了，就不让他走。确实挺吓人哈，但是呢整个唱段唱的是真好，把作为鬼魂之后的这种凄苦无助和急切全都唱出来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听一听帝王悲歌啊，来听听三国戏啊。三国戏里边呢有一出叫白帝城，哎，这个戏呢实际上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呢也给大伙推荐过一两个唱段啊。这一出戏呢说的是刘备啊，为了给二弟关羽报仇嘛，就举全国之兵去伐吴，结果呢被陆逊火烧连营700里啊，兵败白帝城，一病不起，临宫托孤啊。那么这一段呢给大伙推荐的就是十指望下江东把吴狗扫尽啊，这是也是一段经典的老生戏啊。那么王宁来演唱的这一段是把一代枭雄的末路悲凉唱的入木三分啊，咱们一起来听听王宁的这一段白帝城。

嘴皮子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王宁这个版本的劝千岁杀字莫出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九，张八蛇庙啊，前后边大渡又起冲牛洲，虎道关前斩恨后，当阳桥一声吼，喝断了桥梁。

必须得佩服这个戏曲演员的气息啊，就这一段底气十足，节奏明快，然后呢流水板呢是一气呵成啊、嗯，乔玄的那种睿智从容口才就全都体现出来了，听着也是特别的过瘾啊、嗯。还有一段三国戏啊，这一段呢咱们好像听过其中的一两个唱段吧啊，最多。那么这出戏呢叫《战北原》啊，《战北原》里面呢也有很多经典的唱段。那大伙儿看咱们现在听了王宁在三国戏里面饰演的刘备，在三国戏里面饰演的乔玄，这一出呢是在三国戏里面饰演的诸葛亮。诸葛亮六出祁山，

唱得淋漓尽致啊，嗓音醇厚，行腔大气，既有道家的飘逸，又有丞相的威严，严派的这个韵味啊也是非常的浓厚。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一段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挺小的一个段子啊，也是特别有名的一出戏，打鱼杀家。在渔船上唱的两句。那么老英雄萧恩啊，跟着女儿桂英是以打鱼为生，但是被恶霸丁员外欺压啊。戏里面之后的沙家啊埋下了伏笔，我们来简单的听一听。他这里边中间啊还有一大段的过门啊，这段戏只有三分钟，就这段唱啊，然后中间呢还有挺长的一段过门，就是王宁饰演的这个萧恩在打鱼的过程当中呢，各种各样的辛苦劳累啊，做工也是非常好的。

好，刚刚呢是《大鱼杀家》里面的这个老英雄肖恩啊。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这个忠勇方面。出自《杨门女将》这出戏啊，里边呢有一段叫做“贼兵到此我不出声”。这一段呢，实际上是一位采药老人的唱段啊。就看着吧，就是很普普通通的一老头，实际上是一隐士高人啊，

听到了这样一段非常经典的唱段啊，贼兵到此我不出声。老人家确实很智慧啊，这个咱们不得不说啊。时间啊没剩多少，但是呢唱段准备挺多。那咱今天听最后一段吧，这个是朝堂上的忠言直谏啊。前两天呢咱们提到了这个二进宫啊，那么今天呢咱们来听一听大宝国啊。大宝国里面有一段呢，臣不奏前三皇后代武帝啊，就是里面杨波

0: 新唱段啊，那咱们今天最后一段唱呢，就来听听这个《大宝国》里边的这个唱段。
1: 一字愿朝居华丽，世上多少不尽情，山崩地裂是不

0: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
1: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歹，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

0: 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1: 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
3: 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性人群。
4: 对，是讲到了这个。
3: 第二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又讲到了血压高抗拒服药的人群。但是今天我可是碰到了第三类人群，特别想跟您讲一讲。
4: 哦，第三类人群你总结出来了。
3: 是啊。
4: 啊，你看来这小雨的进步很大呀，都学。
3: 降压药也按时吃了，作息也很规律，不抽烟不喝酒的。那这血压怎么还波动不稳呢？这事儿你得帮我在节目当中问问易老师。
4: 你还真别说啊，就是这类人群呢、啊、真可以称之为叫第三类人群了。
3: 嗯。
4: 而且这类人群的占比呢，要比第一类和都是这个价格比较高的，甚至是进口的一些药物。但是为什么这个血压它就是降不下来呢？前两天我也跟大伙讲了，血压你要想调节好的话，一定不是治好的，而是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养的。
3: 嗯，但是不管按时按点的吃药，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朋友降压药也是用了三五年了，之前控制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血压，那怎么就开始波动了呢？之前的药都白吃了吗？平时的保养也白做了吗？
4: 就小雨，你问我这个问题问的就很犀利了。
3: 嗯，
4: 就之前的降压药难道就白吃了吗？其实我是不想在节目当中把这个话说的那么直白啊，但是不说还不行，不说呢，咱们中老年朋友还真就不明白背后的道理。因为很多人都说我吃什么这硝苯地平缓释片啊，我吃替米沙坦啊，就这些常见的降压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了，这些药它一定是治病的，而我刚才说的高血压要靠养，它不靠治。所以说你用的降压药了，
3: 嗯，
4: 就像我昨天讲到这个高血压，它根本它就不是病，在中医里边啊，我们管它叫症，而这个症它还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3: 记得之前我们是叫做眩晕症
4: 啊，对。眩晕症其实也是现代医学就精细划分出的一个症状而已啊。你像这个头疼呢，你说它是病吗？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一种病。脑梗可以引起头疼，脑瘤可以引起头疼，脑血管痉挛也可以引起头疼，甚至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呢，都能引起头疼。
3: 对。
4: 那我们有没有说确定病因呢？你在没有确定病因的情况下，你头疼了去吃这个去痛片，它就可以止疼。但是大家伙都知道，这去痛片它是不治病的，对不对？
3: 对。
4: 那同样的道理，高血压你知道它的病因是什么吗？
3: 好像高血压的病因有很多，连医学专家都叫不准。
4: 哎，女胖子，你不知道病，很多人用了很多年的降压药却没啥效果，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出发点不对。那咱们中医上呢，一直认为这种情况归类于眩晕症的范畴。人出现了眩晕反应的时候，会引起血压的忽高忽低，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供血异常，所以有些人呢就出现眩晕的这种状态，
3: 迷糊。
4: 嗯，实际上呢也很多人都这样说，吃降压药我吃了一辈子了啊，他要是能管你这一辈子也行，但实际上来讲他管不了，最后啊都会出现血压波动不稳定。
3: 对，忽高忽低。
4: 有靠骂他一定会有抵抗的这个心理。
3: 对，你得让他从心理上认知这件事儿。
4: 对呀、啊，你要让孩子从小啊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做一个优秀的人，当父母的你更得言传身教。
3: 没错
4: 啊，你绝对不能是棍棒底下打出来这么一个。而这个打，这个降压药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为什么会有抵抗有耐受啊？就像孩子一样，他有逆反心理啊。然后一天当中啊，你会发现有几个时间段血压的波动会很明显。早上起来吃这个血压药，是因为你早上起来血压高了啊。你吃完晚饭了，他血压也会高。
3: 那没，
4: 你只靠治，你没有养，你血压它就不能够永远的主动的处在一种平稳的状态。
3: 嗯，压制性的容易逆反。
4: 对，所以说在特殊时期稍不留神呢，它就开始作妖了，它就开始反弹了，它就开始抵抗了。
3: 那老师，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不
4: 理，我们人体自身的这种本能会调节我们血压的高和低。
3: 自主调节吗？
4: 对，自主调节。它要保障我们身体组织的每一个器官

0: 正常的运行，而不是说我这块组织器官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还低，那能行吗？
1: 那不行啊。
0: 哎，所以说呢，这种血压抽水一样。
1: 哎，还真是，本来我们需要快速的灌满水缸，但是你还在那儿细水长流，那肯定是灌不满的呀。
0: 哦，所以说呢，刚才我讲了，血压它不是病，
1: 是症。
0: 哎，是症，它是一种症状，你靠治你治不好，它一定得靠养。那再一个呢，它是根据我们身体的需求来进行调节的，
1: 是自主调节的，
0: 没错。
1: 所以说不能说所有的高血压都是错的，不能一棒子打死。
0: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赛跑，一个人跑完5000米跑下来之后了，气喘吁吁的，心砰砰的直跳，你这个时候你
1: 那血压肯定是高的。
0: 哎，这就跟动物世界里边演的两个狮子争夺地盘啊，那你争夺地盘的时候，这狮子一定会把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个储备能量啊、后勤补给啊，你全都给调动出来啊，你这个时候它这个血压必然要高。
1: 这是一种
0: 能，
1: 对，
0: 它不是病，
1: 它是症。
0: 哎，那么这个症怎么让它自己能够可高可低保持稳定呢？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要进行养，一定是记住了，要进行养而不是治。
1: 养血压。
0: 对了，
1: 可以靠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养好血压，就比如说药勤的芹菜籽粉。
0: 哎，你这提的好。
1: 但药勤的芹菜籽粉啊，它是怎么做
0: 的？
1: 几百年前，那谁给的答案呢？
0: 你看没看过这个《甄嬛传》？
1: 看过呀，老师你也喜欢啊？
0: 我没看过。但是我听过啊、
1: 那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视连续剧，讲宫斗的，雍正皇帝后宫的大型宫斗剧。
0: 其实我爱人啊就特别愿意看、这个、
1: 嗯，
0: 啊，我给你讲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和雍正没关系啊，而是他爹，就康熙的事儿。
1: 嗯，
0: 你知道我的宜妃，那这个宜妃到了晚年的时候吧，来病了，食欲不振，最主要的是啊，宜妃这脾气不好。啊，就是到晚年了，这个脾气就变了，就跟那炮仗似的，点火就着，就响，啊，然后呢，对他身边伺候他的这个宫女啊，就是非打即杀，啊，就杀的人暴呢，而且比我还暴躁，然后就找太医说：“你去瞧瞧吧，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一看才知道，这个宜妃来病了，什么病呢？眩晕症，还有胸痹之症。
1: 眩晕和胸痹可以让一个人的性情大变啊。
0: 邓大哥，就我告诉你啊，这个眩晕和胸痹是当时医书记载的，要是放到当下，按照咱们这个老百姓熟知的就西医给定的病名，就是高血压啊，都试了个遍，效果呢也都不好。因为他们呢也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就是在治上面想办法，总想着压制，没做到养啊，那你说你就总想着压制，总给他摁下去，你能摁下去吗？所以说效果不好，后来怎么办呢？
1: 一层渊源啊。
0: 对。
1: 那老师您快讲讲后来怎么样了？
0: 当时呢，这个太医呢就介绍了这宜妃娘娘的病情啊，介绍完之后吧，就是我师父的这个老祖宗，就叫我师祖吧，哎，就给了这个宜妃娘娘呢，就用了一种特殊的草籽儿，来把这个问题立时就给解决了。那要说用的是什么草籽儿呢？叫云宫草的草籽儿。
1: 嗯。
0: 啊，而且呢，它是从脾气也下来了，食欲也上来了，然后又用了半年的时间，头晕目眩就从来没再发生过。包括他不是有这个胸痹之症吗？
1: 嗯。
0: 就我们现在说的心脏不舒服吗？哎，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减轻了不少。这一下子，康熙和宜妃高兴坏了，于是这宜妃娘娘当时啊，就当着云宫草。
1: 那云宫草是什么草啊？
0: 你看我提到山东枣庄了，你应该能想到吧？
1: 它是药芹吗？
0: 对，药芹，我不是给大家伙讲过吗？它是药食

0: 用这种养血压的方式就最合适了。
1: 对，而且之前啊，老师也讲过，药芹当中降血压的成分是丁酚肽。
0: 没错，正好呢，你提到了就是这个丁酚肽了，我呢就多说几句。昨天呢，我没讲太多，就这个丁酚肽的事儿。今天呢，我给大家伙儿啊，就是详细的说一说。刚才讲到了养血压这种天然的物质就是丁酚肽。而且呢，这种丁酚肽发现了之后，我告诉你小雨，现在已经大面积的在临床上就开始应用了。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有因为血压高啊，或者是动脉硬化呀、心脑血管疾病住过院的，在医院的这个医生一般都会给你开丁酚肽这种药。那有的人家家里边还常备的这种药叫丁酚肽软胶囊，
1: 它是调压的，
0: 对，软化血管的，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啊，就特别的有效的一种药。你比如说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急性脑梗呢，都用这个丁酚肽。
1: 脑部问题也靠它？
0: 主要就是血管的问题嘛。那心脑血管心和脑不都得靠血管联系吗？而咱们这个血压，它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壁造成的侧压力吗？我们血压为什么高？就是因为血管硬化了。所以说这种丁酚肽的物质现在已经用在临床上了，有胶囊还有注射液。而它是怎么来的呢？都是从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物质，它还真就不是化学合成的。
1: 那它的这个应用范围啊，很广泛了。
0: 现在已经大面积的应用在临床上了，并且还能够起到急救的作用。所以说当我们把枣庄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儿平时我们用好啊，就可以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通过口服的方式来养好我们的血压。而且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只有山东枣庄的药芹的芹菜籽才能够称之为叫药食同源降压的天然产品。
1: 那老师，这么好的东西对于一些有血压波动的，是不是用一点儿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0: 我说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一些治疗，而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定是平时你就把它应用好的
1: 日常。
0: 对，日常有人说是不是坚持用呢？我觉得这个都谈不到坚持。你比如说早上我喝粥的时候我加一点，
1: 对
0: 啊，平时喝水的时候我泡一点，做菜做饭呢，有汤的时候往里边兑一点，这就可以了。
1: 是的，就是一个很日常的行为。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有血压波动的患者，或者是很多用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降压药的，然后得换药了得加量的这些人，你不妨试试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血压的方式，这真有可能慢慢的把你血压就给你养回来。
1: 很多人说是高血压去不了根儿，现在临床不都这么说吗？
0: 那如果说我们按照临床的这种治疗的方式的话，还真就去不了根儿。因为临床这种方式呢，只是在治你的血压，而你这个血压它是症，它不是病啊，它找不到原因，你怎么去治它呀？那你按照这种方式去治的话，它肯定是去不了根儿的。但是如果我们改变思路，我们来养我们的血压，让我们这个血压能够主动的接受平衡，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平稳，那你这个血压还真就能给你养回来。
1: 主动的接受平稳，那就是顺其自然。
0: 对，它没有抵抗啊，它是顺理成章的，叫因势导力的一个调理。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人血压呢经常会出现波动，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或者是三五年的这个降压药，结果越来越不好使了，血压就开始波动了。你这样的人，你真的就可以从养的方式啊来尝试入手。另外呢，我还要特别的提醒一点，就是这样的患者往往血压波动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还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哪怕你血压高到180了，我们也感觉不到，这个就很可怕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呢，现在把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用在平时，那你会发现你在量血压的时候慢慢的就平稳下来了。还有一些人呢，这个血压稍微波动一点，头就不行了，就晕了，就迷糊了，然后就得加大这个降压药的这个服用量，但一吃这个降压药一加大量，他血压又低了，又开始迷糊了。
1: 对，
0: 你这样的人先别着急，你就把这个纯天然的降血压的物质药芹的芹菜籽粉你先用上，你别盲目的增加你这个用药的剂量，先把芹菜籽粉这个药食同源的 这个降压的好东西你给它用上，就很可能的让。

0: 让你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舒适的状态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的患者不妨试一试。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心脏不好的人，大家伙记住，很多疾病并不是单一存在的。心脏不好的人，你的血管100%的也不是好的，那肯定是硬化的。
1: 嗯，
0: 因为你心脏不好，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你冠状动脉硬化了，你血液供应不上了，出现异常了。所以说这种时候，你可不可以用药芹的芹菜籽粉呢？
1: 可以啊。
0: 哎，因为它就是能够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松弛我们平滑肌的。
1: 对，
0: 昨天我讲了，因为里边的丁酚肽这种物质，现在就是速企研发的药芹的芹菜籽粉，不只是给那些高血压的患者用，像心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可以用，因为芹菜籽粉的效果特别好。
1: 是的，它可以避免血压升高引发的突发疾病，可以说是保命了。
0: 对啊，而且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丁酚肽啊，那丁酚肽有丁酚肽胶囊啊，有丁酚肽注射剂啊，同样呢，大家伙到网上也可以查啊，你查丁苯肽呀、丁酚肽，它俩是一个东西。
1: 嗯，
0: 哎，都可以是查得到，你查你就知道了，是专门针对于心脑血管急性缺血的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芹菜籽粉，药芹的芹菜籽粉里边提纯的就是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个丁酚肽，就也叫丁苯肽啊。但是还有就是现在很多的糖尿病患者，
1: 糖尿病患者也能用吗？
0: 对，因为糖尿病患者最后会导致全身功能紊乱，它也会累积到血管的问题，所以说这样的人呢都可以用上芹菜籽粉，就日常的我们去养我们的血压，养我们的血管。而且像咱们医学研究对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当中，除了发现了有这个丁酚肽之外啊，还有维生素 B1 的含量也是特别丰富的
1: 啊。这个好，
0: 那维生素 B1 这种物质可以降低我们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增加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包括刚才提到的丁酚肽松弛血管的平滑肌，
1: 对，别那么紧绷。
0: 那而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当中还富含有丰富的钾离子，那如果说我们身体缺钾了啊，那人马上就容易瘫痪了。
1: 是的，就没劲儿了
0: 啊！我见到过很多的患者，20多岁突然之间呢，连上二楼都上不去了，结果送到医院一检查，叫钾离子低了。那我跟你说，你的钾离子一旦低了，那人可能就一下子就像一滩烂泥一样，你整个心脏泵血的劲儿都一点都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刚才说了，药芹的芹菜籽当中含有丰富的钾离子，还有钠离子抵抗剂。
1: 哦，就是阻止钠离子的过多吸收。
0: 对，抵抗钠离子的。啊，你看咱们身边呢，有人这个胃口特别重，尤其是北方人。
1: 对，都爱吃点咸菜。
0: 啊，一天盐呢是放少了就觉得没有滋味了。
1: 但是高血压的朋友不能吃那么多盐。
0: 那你怎么控制啊？你怎么办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当中，它就富含着丰富的钠离子抵抗剂。啊，如果说钠离子多了，它就给你抵抗住了。所以说呢，芹菜籽粉里边的物质就特别的丰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1: 你看，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老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节目当中老师经常提倡点点滴滴皆治疗，那老师只要甄选出好的东西都会拿过来给大家讲一讲，希望大家能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把我们的身体养好了，血压养好了，血糖养好了，血脂养好了，就不用担心后续很多的老慢病的问题了。
0: 没错，那你看你说这个血压养好了，血糖养好了，血脂养好了，血压、血糖、血脂这三种情况我们都是靠养的，它绝对不是靠治的。
1: 没错，老师，那您说芹菜籽粉什么时候能有啊？大家都很着急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吧，可以讲算是个小事儿了，毕竟呢，我能够给大家伙讲到这个事儿，那就已经是溯源到了咱们这个生产企业了，并且已经达成共识了，所以我才会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去讲。那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可以呢给大家伙去联系，但是大家伙有需求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去打这个电话，我们统计一下需求的人数。而且呢，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之前咱们在别的个别地区，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好像还真发放过一次。
1: 是的，少部分发放过。
0: 对，个别地区少部分发放过，但是当时的量不多，半天的时间就没了。
1: 对，因为老师您甄选

0: 出来的都是好东西，大家肯定也是抢着拿呀。
1: 所以说，这个芹菜能够降血压这个事儿，咱不能断章取义了。首先得知道啊，芹菜能够降血压的，一定是芹菜籽儿。
0: 对，芹菜籽儿才是精华。
1: 而这个芹菜的种类，一定得是药芹。
0: 是枣庄的药芹。
1: 对，你这个西芹、水芹呢，它不叫药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咱们想选这种有功效的产品的话，我建议大家伙一定得选对出处。比如说，我给大家伙甄选推荐的这个速起的这个药芹，
0: 对呀，人家还有技术支持。
1: 然后小雨，我再问你，这种药芹，我们在医书上它有一个学名叫什么来着？
0: 刚才不是讲了吗？叫云宫草。
1: 对，云宫草，只有它才能够入药，所以人家速起的这个品种就是云宫草，专门用来给高血压的患者平时调养血压的好东西。那你说和咱们这个菜市场的那种这个买的那种芹菜，它能一样
0: 那
1: 吗？
0: 肯定是不一样啊。
1: 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生活当中平时都能够用到的，长时间用的，一定要选择对身体没有伤害的，不损伤肝腺功能的。那刚才我说的速起的药芹的芹菜籽粉，它就是药食同源的，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0: 老师，那明后天能给我们准信儿吗？
1: 明后天差不多。这个呢，我下节目之后我就去联系看看，能不能明后天就有个准信儿。不过呢，这也不能确定。但是有一点肯定是要确定的，就是大家伙有需要的话，一定你得先打电话给自己报个名儿。啊，让我知道你的存在，我才能够给你去争取。所以这两天呢，我就尽快办这个事儿。
0: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们记得随时找到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
3: 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姓张，我就是河北保定的人啊。哎呀，我天天这不听您节目，就感觉什么，我说呀，你可真是说到我这心坎里去了都。
1: 哟，感谢您的信任。
4: 信任
1: 啊，跟我说了什么情况？我说哪句话能够说到您的心坎里边？讲一讲，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5了，哎呀，我这唯一的毛病啊，就是个高血压，整整有12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 血压呢也就是140-150这样，医生呢就让我吃这个降压药，然后我就开始吃了。可这些年啊，什么硝苯地平、什么替米沙坦、厄贝沙坦，换了都不知道多少种药了。一开始吧，吃这些药还行，血压能控制在130左右。可是这几年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这药也没停，作息也挺规律的，可是这血压就跟那个坐了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的那种。
1: 你看看，药也没停，但是血压波动不稳，忽高忽低，这就和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讲的第三类人群是一样的。
4: 是，
1: 就你这个身体已经出现耐药性了，如果还吃降压药的话，你要么就得换药，要么就得加量了。
4: 是是是，你看现在我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哈，你要一量血压吧，得有160，要么就是170，然后我就赶紧得吃降压药。吃完，哎，过一会儿它就能降到130多，甚至能降到120。可然后整个人啊，就呀晕的都不行啊！你走路我就得扶着墙，尤其到晚上吃完饭再一量呢，哎，这血压它又上来了。我这不是去医院就问医生，医生就说什么，说我这情况得给我加药，要么就换药。然后老伴儿还说我。说我呀，这就是吃药吃出来的问题。但是我今天听您这么一讲，哎，这第三类人群，我一对照这么一看，这不就是说我吗？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我吃药吃了这么多年啊，可是血压，那你说怎么他还越吃还越不稳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别着急啊，其实你这种情况很简单啊，就是我说的这个方向选错了。
4: 嗯，
1: 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来着，我们要想调控好我们这个血压，我们必须得养而不是治，就不能完全的依赖治疗啊。你看易老师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就是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一款健康产品，我都会强调啊，它不能够代替药品。
4: 嗯嗯嗯。
1: 但是同时我还会反过来去讲，我说药品也代替不了它啊，你就包括我跟大家伙讲的，你说血压的增高，它不是我们吃药把血压给吃高的，
4: 是，
1: 所以说我们吃药也不可能说把血压给真正的说我降下来之后我以后不吃药了，也做不到。
4: 哦，
1: 而现在呢，恰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和你一样走进了一个治疗的误区，就现在我们都在治，
4: 嗯，
1: 血压高了我就吃降压药，我吃上就能降下来，这很直接，很快呀，所以说高了就吃，高了就吃，最后变成了不高也得控制，就得常年吃，吃了停不了。咱别说药物的毒副作用，咱不说这个，就说你永远停不了药，这就是在你生活当中多了一项。
4: 是是是，
1: 把药当饭吃了。
4: 是，
1: 对吧？
4: 是，
1: 一直在治，你从来没养。因为我说了，高血压它不是病，它是症。你吃的那些个降压药，它是在压制你的血压，而不是让你的血压主动平稳的。时间长了，身体就有耐药性了，耐受性了，血压就开始抵抗了，就会忽高忽低了。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你天天打他骂他，他肯定叛逆。血压也一样，你天天压制他，他迟早有一天他就会反弹。所以咱得换个思路，从治转到养。而要想养血压，只有云工草，也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儿这种药食同源的产品才行。因为芹菜籽儿当中富含的丰富的丁酚肽，也叫丁苯肽，它是专门给我们调节血压的，明白吧？
4: 明白明白，是是是这样的。哎，易老师，我这段时间这不是听您讲这个药芹，这芹菜籽儿粉啊，还有那个丁酚肽，我也都听明白了，我就心想，我说呀，这不就是像说给我准备的吗一样啊，所以说我特别想试一试。老师，那您说速起的这个芹菜籽粉哈、啊、那是不是我这种情况我能不能用啊？您说我就不知道。
1: 你当然能用，我告诉你、
4: 哦、
1: 当然能用。
4: 哦，
1: 你这种情况恰恰最适合用芹菜籽粉的人群，因为它里边含有的天然的丁酚肽。丁酚肽我一直强调，丁酚肽如果变成注射制剂，临床上用的它叫丁苯肽，它俩是一个东西，都是从芹菜当中提取出来的，能够松弛血管平滑肌，恢复血管弹性，还有维生素 B1 钾离子钠离子抵抗剂，就这些都是从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的天然成分，它不伤肝肾，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因为它不是去压制你的血压，而是帮助你身体。

0: 你主动的去平衡血压、
1: 哦、
0: 让咱们血压自愿的稳定下来，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个真是太好了。我就是怕什么，就是怕伤这个肝呀肾呀。你说我这把年纪了，肝肾要再坏了，那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呀？哎，老师，那您看这个芹菜籽仁粉哈，那我应该怎么用啊？我用的时候需要不需要停了这个降压药啊？
0: 降压药我们千万不要擅自的给它停掉、
1: 哦、
0: 你先把芹菜籽粉每天坚持用，就像我节目里边说的，喝粥的时候放一点，喝水的时候泡一点、
1: 哦、
0: 或者做汤的时候兑一点，慢慢的你发现血压越来越平稳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减药甚至停药了，但是千万不要一下子停药，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听明白了。哎，老师，我现在就相信您啊，您可一定要给我们争取来一批吧，因为我真的不想再吃这个降压药了。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啊什么呢，就想提前把名先报上，别到时候到了货了我再抢不到怎么办呀。
0: 放心吧，只要我们提前把名报上、
1: 哦、
0: 到时候一定赖不下你。再一个这个事儿呢，我跟苏琪那边也沟通了啊，估计这一两天呢就能够给大家伙一个准信儿、
1: 哦、
0: 所以说呢，你们要做的就是每天关注好咱的节目，一有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
1: 嗯，太好了呀。哎，对了老师，那个我老伴儿吧，他心脏也不太好，我要这样的话能不能给他也用上啊？
0: 当然可以啊，因为芹菜籽粉不仅能调血压、
1: 哦、
0: 还能够养血管，对心脑血管疾病非常好、
1: 嗯、
0: 你老伴完全可以用。
1: 哎呦，那太好，行行行呀，这下我就放心了，谢谢谢谢谢谢你啊易老师。哎，那我也不多耽误您时间，我先赶紧先打电话先去把名报上。
0: 好，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助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3: 国
4: 货
3: 耀中
4: 华，安康半天下。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5: 易老师，能打通你的电话真的是啊不容易。我给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的好的，您说什么情况？
5: 李老师，我是山东烟台的， 今年呢七十了，我现在呢到现在这个高血压都已经15年了，前2年呢也没啥症状，所以啊就没太放在心上，头晕了就吃了药，就吃了那个降压药，吃完不晕了也就啊扔一边了。可2年前突然呢就得了脑梗了，不过幸好的是啊轻度的那种，出院之后啊就是这个右边身子有点不太利索，走路啊一拐一拐的，医生说我是动脉硬化加上那个血压不稳造成，所以从那以后啊我就啊不敢呢再马虎了，降压药呢按时吃，会吃着这个阿司匹林他汀，可血压呢还是不稳，尤其是一到冬天忽高忽低的，哎呀我就有些害怕，就怕呀这脑梗啊再来一次。我听人说呀这脑梗是一次比一次重，这要是再来一次我瘫到床上可咋办呢？
0: 其实你这个担心是对的啊，我跟你说凡是脑梗过一次的人呢就血管基础呢就已经不好了，血压稍微一波动就容易出问题。而且呢就像你说的那样，就一次比一次严重，可能这次咱们运气好，后遗症不算严重，那下次呢下次呢脑梗后瘫痪在床上的人这不占少数的，所以说我们血压必须要调节好啊。那该怎么调节，光靠吃降压药啊它很难调节好，因为咱们这个收音机前很多吃降压药控制血压的人，你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啊。降压药一直吃的结果血压控制好了吗？并没有啊，脑梗该犯还是犯，所以说光靠吃药去治疗是不够的，要想调节好血压必须得养，就养我们的血管，养我们的血压才行。
5: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这段时间的节目我也听了，听的也明白，听你讲那个芹菜籽粉里面含有这个酚酞，而且呀、是中药中叫这个云宫草，是药食同疗的产品，会是从山东枣庄来的。哎，我一听啊，这不就是我们山东的东西吗？所以啊我特别想试试。
0: 对，看来听的也是很认真啊，我也是没白跟大伙讲啊，就是我说的这个药琴呢，在古时候呢确实是云宫草，它叫云宫草，当年康熙皇帝的宜妃娘娘就是用这个云宫草的草籽儿，也就是芹菜籽粉啊，治好了他这个眩晕症和胸痹症。那这两个病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高血压和心脑血管淤堵。
5: 易老师，你这个芹菜籽粉对我这脑梗后遗症有效果吗？
0: 非常有效吧。我跟你讲啊，现在临床上用的治疗急性脑梗的丁苯肽注射液丁天然物质，它能够软化血管，松弛我们的平滑肌，改善脑部供血啊。你看你是轻中度的脑梗，你用这个正好对症，而且你平时用这个药琴的芹菜籽粉呢，就相当于每天都在养护我们的血管，还能养好我们的血压啊。那你这个血管和血压都养，
5: 最怕的就是再来一次。你说的这个芹菜籽粉要是真能帮我养好血管，那简直就是高明的东西啊。
0: 没错啊，另外芹菜籽粉它里边不光有丁酚肽啊，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1， 能降不利啊，而钠离子拮抗剂能够对抗你吃进身体里边的盐分。你只要说你每天坚持用，你血管慢慢软化了，血压慢慢稳定了，脑子供血好啊，那你这个后遗症慢慢也就改善了。
5: 对了对了，那平时吃降压药阿司匹林那
0: 是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发现了如果说我们的血压越来越平稳了，咱们再逐渐的去减药和停药。再一个，芹菜籽粉是药食同源的，安全的很啊，跟任何药物都不会有冲突的。
5: 那就好那就好，那易老师你赶快给我报个名，我想提
0: 关注好节目啊，别太着急了，这个事儿呢我正给大家办着呢，估计也差不多明天啊就能有结果了，我争取看看能不能说给大家争取到一个最低的价格，让大家花最少的钱都能把这么好的这个调理血压养血压的这个芹菜籽粉给用上啊。
5: 好的好的，
2: 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

0: 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
1: 羊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2: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1: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2: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
0: 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0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于老师，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
4: 哎呀，这于老师啊，这个电话呀，终于打通了。你看打通电话呀，我有点激动的，不知道说啥好。今年呢也63了，是咱们这个节目的老听众啊。你讲的呀，这个点点滴滴的些治疗啊，我特别认可。因为什么呀？因为我本身啊都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糖尿病啊。
3: 嗯，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4: 然后啊，我这个糖尿病也有4-5年了。现在呀，这俩病啊就跟商量好似的呀。哎呀，你看呐，我这个血糖一高啊，这个血压呀也跟着窜起来了。这个血压不稳定啊，这个血糖啊，他跟着也。
3: 你现在这个血压和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呢？
4: 哎呀，说到这个呀，你看我这个就是头疼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这个胰岛素啊，一样都没拉下。我都是按时用的呀。可是啊，这个血压就是控制不住。这不家人呢、都给我打了120啊。到医院呢、大夫一检查呀，那大夫又说我是什么呀？低血压了，哎呦，可把我老伴儿啊给吓坏了。可我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你看都107-180，头也晕。
3: 里边说的第三类人群，而且你还更加的特殊，啊，因为你还有糖尿病，啊，你吃的这个降压药呢，在你治的这个血压是强制性的把它压下来，啊，它没有解决你血管本身的问题。你这个血管硬化了，弹性不好了，它就像一根老化的皮筋一样，就猛地压重动脉硬化，让你这个血管变得更加的脆弱。
4: 哎呀，是是，大夫也是这个意思说的。哎呀，你看于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求你给我指条明路啊。你说我这一把年纪了，这个肝肾啊本来就不太好。这些年吃药吃的呀，我心里呀都有点发怵，就怕那一天呢，我这个肝肾吃坏了，可咋办？这不在节目里也听你讲这个芹菜籽粉，是不是能调理这个血压？而且呀，
3: 而最核心的成分就是天然的丁酚肽。啊，这个丁酚肽呢，它作用于你的血管平滑肌，能让你那个紧绷紧张的这个血管松弛下来，恢复弹性。因为它不是靠强行的扩张血管来降压，而是恢复血管自我调节的本能。你的血管弹性、身的微循环都有好处。这本身呢，就是对糖尿病并发症的一种预防。我们说养，就是养全身的血管。你血管好了，血压稳了，血糖的波动也就平稳下来了。
4: 那太好了。于老师，那我用这个芹菜籽粉现在能不能报名呢？
3: 哦，可以，咱们的大家伙这两天都可以打电话报名，然后呢我这两天也在沟通这个事儿，估计这两天呢也就能敲定下来了，然后大家呢就可以现在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把名额先给锁定上。
4: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于老师，那我现在呀就去打电话报名，你看中不中啊？
0: 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

0: 好了，4009671213，40091213。
1: 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岁月留声机。

0: 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浴、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我们来了。
1: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0: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
1: 佛坛、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费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0: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1: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0: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1: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0: 报名从速。
2: 那天，唯有站在伞。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这么近，
2: 那么美，
1: 周末到河北，
2: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则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1: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费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2: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接连不断。
1: 报名热线：185。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健。
1: 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
2: 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伴。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啊，老师哈，今天呢就是想您重点的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整套方法当中的一些核心要义。
3: 嗯嗯，
2: 哎，因为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哈，就是对您这套特殊的方法就是特别的，
3: 是不是？这就好。
2: 哎，就是感觉这其中啊深藏奥秘。越是这样的大家越着急，就想完全的了解学会你的这个吐纳的36式啊，希望都能够熟练的掌握，并且呢大家想知道这六字诀不是都要学会都要去做呢啊，具体是哪36式啊。
3: 嗯嗯
2: 啊，所以说就希望您能够针对这些方面呢再和我们大家伙好好的聊一聊。
3: 啊，可以啊。我注意到你刚才啊你提到了一个词啊，说是这个大家伙对这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能有这种想法的他们还是呢不懂不了解，或者是干脆呢之前可能都没听说过，是吧？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些人感觉到了，哎呀他这个方法挺新奇的，新鲜奇怪嘛。眼下最流行的什么时候是 AI 技术，对吧？
2: 人工智能
3: 是吧？你看这些新鲜的这些科技领域，可能很多人也会感觉到很新奇。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干脆都没接触过，不知道什么叫 AI 是吧？不知道什么叫人工智能，听都没听过，这一个趋势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说我们就得啥？开始逐渐的，我们就要一定去认识它的，去了解它。因为你未来会影响你的生活，你还要去接触它应用它，是吧？你等到真正了解认识了，你接触应用它以后，亲自体验到挺新鲜的，挺奇怪的，挺奇特的，是吧？等你感受到了给你带来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作用之后呢，你就感觉到又特别神奇了，是吧？这就是我们正常一个逻辑思维，越是感觉到神奇，那我们可能就有更强的一种探索的欲望。
2: 对，就想琢磨琢磨这
3: 其中啊，所以说现在你看 AI 和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很火，是吧？从这个国家战略啊，还是从这个社会民众来说，对于这种新兴的，从新奇逐渐的已经看到了它的神奇了，都已经见证了。
2: 对
3: 啊，为啥说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先进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受益者，给我们带来很多便捷嘛，带来很多一些高危险的活儿，重体力的一些东西可能不需要人力了，是吧？通过他们就代替了。
2: 对
3: 啊，这是很好很好的事情。那其实同样的道理，你看我包括我这个和大家提出大众来说呢，也是刚开始感觉都是无比的新奇。为啥呢？还是这事儿，因为他不了解，甚至以前没听过，所以这也很正常。然后再到逐渐开始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体验了，开始使用这些方法以后，

0: 感受到给他带来身体的实实在在的变化了，探索的欲望，他自然就变得就更为强烈了。道理都是相通的，他都感觉他为啥会这么神奇？我改变一下方式，怎么能变得这么大？也都不想置身事外，也都想参与其中，成为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受益者嘛。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好事。从角度而言，我个人感觉，我们应该是人人共享的。
1: 嗯，
0: 是吧？咱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健康的权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健康啊，它不是用多少金钱和多少物质去。但是作为健康角度来说，这个我感觉不是拿物质和金钱去衡量。
1: 对，
0: 因为健康人人平等，都有权利获得健康这个权利。那你说怎么能实现这个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啊？那实际上无非也就是我们这些拥有一些做到人人平等，这个是很关键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呢，你看我带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训练方法，我认为这就是人人平等的方法。
1: 嗯，
0: 对不对？
1: 因为没花钱，
0: 是吧？
1: 嗯，
0: 为啥说人平等？你刚才说的太对了，因为不需要
1: 你再去置办什么东西，
0: 对，
1: 是吧？你有些方法可能它需要你买一些辅助
0: 啊，费点周折呀，麻烦呢，
1: 哎，
0: 啊，跑点道绕点软呢，这都不要啊，
1: 都不需要。嗯，
0: 你看，所以说这是我感觉这是人人平等的好方法，不需要你花钱，没有物质的付出，而且你说只要咱们活着。往往很多事情都这样的，也就是说你方法一换呢，很多时候这结果它就变了，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要正确的以科学的这种态度啊，去认识了解呼吸吐纳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健康的重要性。我们活着就得喘气儿嘛，
1: 嗯，
0: 是吧？那么我如果我们想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咱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什么叫高质量的生命啊？不是说咱活着喘气儿活着，是生命都存在着呢。但是，有些人的生命质量它就不高，是吧？
1: 对，我四处旅游玩的，
0: 同样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人家还能游遍大好河山。
1: 对，
0: 啊，人家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有些人讲话呢，别说说走就走，看祖国河山了，是吧？说这个。下地儿都费劲，
1: 对呀，下床都下不了，
0: 下床都下
1: 不去，你想自己上个卫生
0: 吐纳不就是吐故纳新吗？
1: 嗯，
0: 吐就是向外呼气，就是吐气吗？呼的是啥呀？把咱们体内大量的废气，咱叫二氧化碳，这不是废气，体内的这大量的浊气，影响咱们脏腑功能的，出现一些病损的，所有的这些浊气吸的不就是天地宇宙当中的清气吗？氧气嘛，吸进身体当中嘛。那中医把这个吐纳也叫啥？也叫做调息呀。告诉我们很简单，就是要学会调整我们的气息呀。通过我们这种意识主动性的，我们去调节咱们呼吸的这种节律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做到心静气敛，神舒自然。哎，这就可以了。让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律啊，最终能实现什么呢？能实现这种深、匀、细、长，哎，这样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目的，而且能加强血液的循环，改善体内物质的代谢，然后你坚持学习，坚持去做，你这个脏腑功能，你会发现它日趋的逐渐逐渐强大，百脉顺畅。不管是对于咱们消化系统啊、泌尿系统啊，还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长久的保持，那我们要力争做到深、长、细、匀啊，要用这种呼吸方式才可以，对吧，朱老师？
0: 对，你就看啊，我们叫什么叫呼吸表浅。你看这样人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快慢节奏他掌握不好。然后你反着你再看什么样的人，你看这个身体健壮强壮的人。
1: 嗯。
0: 你看啊，你看他们的呼吸的节律是什么呢？他们呼吸都是特别深长有力的。你看身体健壮的人呼吸都是非常深长有力的。所以说他身体健壮。为啥说我们说活，我们活啥？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儿吗？你呼吸短，呼吸表浅， 大家记着我的话啊，这个是问题。虽然你假如说你先缓，这个不是好事，因为什么呢？你的气儿就是你的命。我们说人活这口气就是这口真阳之气、元阳之气呀。
1: 嗯
0: 啊，你这气要是短，寿命一定是短的。
1: 嗯，哎呀，您讲到这儿，我突然我想起一句话：有儿女情长牵绊的时候，他就导致整个人完全的精神就消沉了，沮丧，
0: 嗯
1: 啊，失去斗志了，失去原有的一个志向了，
0: 嗯，
1: 就感觉很可惜。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形容，英雄气短，是这样理解吧？
0: 你说这个，你看什么呢？就是最起码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就这个人肯定有很大的能力。
1: 对，
0: 很聪慧，是吧？做事呢，也很果断，或者是这个人呢，也做出很多的成就。
1: 对，

0: 很了不起的人，对吧？所以说，这种人可能一旦呢遇到一些情感问题，特别消沉沮丧了，可能这时候我们用你话说就想起这个词儿了，总喜欢说：“哎呀，英雄气短，就是志气。”这个气实际上就指的志气。这个志气怎么突然间就没志气了呢？原来这么大的抱负，这怎么一下子就没志气了？所以你刚才这个解释还是很恰当啊，年轻漂亮的女子，啊，一副姣好的容颜，但是呢，她担心到了暮年以后，
1: 年老色衰
0: 年老色
1: 了，
0: 衰了，是吧？说美人怕迟暮，所以说这两句话呢，你要是说起来呀，作为旁听者，可能有一种感觉，挺可惜、挺心酸、无奈的，
1: 有点凄凉，
0: 是吧？有点凄凉啊。实际上，这个我们总说这个英雄气短呐，这个有两层含义在里面。有一层含义就是你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啊，就是这个人很有能力、有胆识、也有魄力，可是结果就是因为一些儿女情长，是吧？或者遭受一些打击、挫败，就变得一蹶不振了，失去斗志了，啊，没有之前的志气和锐气了。所以说，这个气短指的是啥呢？就是志气、锐气。喜欢用这个气短来形容，另外还有一层含义啊，是什么含义呢？就比方说，同样他活得不长寿啊，感觉很可惜呀，
1: 很年轻就去世
0: 啊，对呀，这个例子很多。你比方说，这个西汉时期有个名将，就是汉武帝手下了不起的大英雄，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说霍去病。看
1: 为
0: 电
1: 啥
0: 视剧
1: 了
0: 可
1: 不
0: 能
1: 得？
0: 啊，或者学过历史的都有一定了解，
1: 对。
0: 寿命不长。24岁英年早逝了，而且呢，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说这个霍去病，就是由于长期的征战劳累，身体过度的损耗，积劳成疾，因病而亡，
1: 太年轻
0: 对
1: 了，
0: 吧？啊，英雄出现英年早逝了，啊，都习惯用个词儿叫什么叫"英雄气短"来形容，就表示这个人的确是个英雄，但是这个气短就指这个阳气短。寿命不长，表示惋惜、可惜了。你包括这个三国时期，大家也知道，说周瑜大破曹军，结果你看咋样？被诸葛亮三气以后给吐血而亡了，气死了，是吧？这咱都知道这历史。周瑜
1: 对，
0: 太短，他活了36岁，而且临终的时候还长叹啊，这句话也成千古名句了：“既生瑜，何生亮啊？”他自己决策协助刘备建立蜀汉，包括安定南中5次北伐，只为了兴复汉室，而且成为卧龙先生，官居丞相，封武乡侯，这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虽然说他没有啥武艺，但是你记着，英雄不代表能打仗叫英雄，聪明、脑力聪慧，他同样是英雄啊，但是他也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对吧？诸葛亮54岁病逝于五丈原，
1: 也没长
0: 对
1: 寿，
0: 吧？也是阳气短。包括我们还有民族大英雄郑成功都知道，也是英年早逝38岁，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的人，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心目当中，这个人是个有能耐的人、有能力的人，这都属于英雄嘛，都可以化为到英雄嘛，对吧？但结果什么样啊？都是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有很多就英年早逝了，说这英雄气短的事儿。咱就比方说，你说为什么？咱说第一层含义，说一个斗志昂扬的人，由于遭受了一些挫败以后，或者情感的牵绊以后，一下子就会变得整个人就意志消沉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锐气了，没有任何的生气了，变得优柔寡。如果从第二层意思呢，生活当中也见，很有能力、很有能耐的英雄，有一些人为什么？他就英年早逝了呢。咱要说从这个道理上去讲啊，可能有些时候还说不好、说不通这个事儿，对吧？但是你要从这个医理上讲，从中医方，英雄怎么定义？也就是或者说这个英雄的本身，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才能成为咱们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的这种形象？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啊？我不知道媳妇你这边。啊，你是怎么来评判你心中这英雄的？
1: 那肯定首先的，咱们说得有。
0: 才是咱们心目当中叫英雄，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今时代，对吧？有句话怎么讲？不这么说，说文能提笔安天下，说武能立马定乾坤，是吧？有雄才大略之人， 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历史人物的一些典型代表，
1: 嗯，
0: 你刚才说的这些他们都具备，要强，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什么意思呢？我这么一说就大家就明白一个道理，英雄啊，他不是说是与生俱来，生下来注定他就是英雄，
1: 嗯，
0: 是后天决定的，也就是他的脏腑气机一定是很强的。你比方说胆气歪的病秧的，那不能叫英雄，是吧？
1: 嗯，
0: 他不光是做事有胆识，果断干脆，而且呢他一定还要有好的身体，而且呢肾精旺盛的人头脑就非常的聪慧
1: 聪明，
0: 对吧？智商愚钝的人不能叫英雄，气还得足，
1: 肝气也得足，
0: 因为肝藏血还藏魂，肝气足则养血，血才旺，血旺盛才能养魂。魂主啥呀？啊，我们总说一个

0: 人活的是一种灵魂，这个人像没魂儿似的，像魂儿丢了似的，魂气也得足。另外一个，肺气还得足。为什么呢？因为肺主呼吸呀，纳气藏魄。你看，肝藏魂，肺就藏魄。
1: 魂魄，
0: 魂魄嘛，是吧？英雄一定要有魄力。魄力源于啥呀？魄力就是源于肺气的充足。你就看这个生活当中，你就看所有呼吸啊，他气短无力的人，呼吸浅表的人，经常是长吁短叹的人，他一定是肺气不足。就这样的人，你就观察他一定呗，啊，这就是肺气不足导致啥呀？肺是藏魄，就是魄力不够了。
1: 魄力不够，
0: 哎，做啥事不果断了。所以说大家看哈，为什么说中医啊，这几千年这文化可了不得，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科学。有人说了，说不对，老百姓总说，说是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能说出这样的话。第一，不了解中医。第二，没遇到真正好的中医。你要是遇到好
1: 英雄了，是吧？
0: 这个不敢百分百啊，因为咱们说这个英雄可能都会成就一番事业。对吧？咱别说成为别人心目上的英雄，也就是说你的脏腑之气足啊，你刚才说的不管是肾气、肝气、肺气、胆气，然后这些气足，即使你成为不了别人的英雄，你也会成为自己的英雄。最起码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会什么？不会优柔寡断、唯唯诺诺。你会很有勇气、很有胆量、很有魄力，而且你还有什么？会有所成就的。那问题就来了，那你说为什么具备这种潜质的人，他在遇到了一些刚才讲到了英雄气短嘛，一些情感纠葛呀，或者精神打击挫败以后，我们所说的啊，有一些所谓的英雄一下子变得就一蹶不振了，说句难听的，说你原来还是英雄，怎么变成狗熊了呢？一蹶不振了啊，优柔寡断，失去了锐气，怎么就英雄气短了呢？
1: 因为什么呢？
0: 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还好好的呀。实际上从中医解释还是解释得通，是因为伤神志嘛。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思维活动精神意识靠啥？靠心神去主宰。我们一旦心神不守了，心神涣散了，我们整个人就会变得萎靡不振，忧郁烦躁，寝食难安，也就是就没了心劲儿了。为啥有很多人说哎呀做，那么这个心神，这个神从哪儿来的呢？那肯定是依靠心血的充盈啊，心脏靠血来滋养，血养心呐。血养心，心才能藏神呐，大家记着吧。所以说，一旦我们出现心血亏虚不足的时候，就叫要血。一说到神气，大家什么样的是神气的状态？肯定是精力、精神状态特别好的人，特别神气嘛。
1: 对，
0: 是吧？有神呐，所以说有神才有气呀。神在前，气在后，没神。就是守不住气，就没气了，气就散了。那么这个道理最怕什么？人最怕的就是伤心呐。伤心是啥？实际上中医讲叫伤的就是心神，啊，不是说别人拿刀子给你心扎了一下子啊，心受伤了。那你说哪些事儿容易让我们伤心？就生活当中哪些事最容易让我们伤心？我们是情感类动物啊，就情是最容易怎么的？伤心的，伤心神呐，这个很多人一般人是承受不住的。再就是你看遭受一些精神上的打击挫败以后，都会严重影响到情志，他的精神情志一下就受挫了，变得这个人呢没有了意志，没有了魄力，没有了决断，没有了精力体力，没有了聪慧和胆识，变得优柔寡断，一蹶不振。所以说有句老话，什么叫树怕伤根，人怕伤心。
1: 人怕伤心，对。
0: 伤的是啥？就是伤心神，心神伤了，气就守不住了。以后你看他的状态是啥样的？整个人一蹶不振了，浑浑噩噩的，甚至是魂不守舍的，像魂没了一样，茶不思饭不醒的，
1: 对，
0: 是吧？ 这都是伤心神造成的啊，整个导致我们脏腑的气都散了，衰了。那这样的人呢，实际上说明啥呢？从中医角呢，这种人他就始终他有一个先天优势，什么呢？就是他肝血始终充盈，肝的疏泄功能非常好，因为肝血的充足啊，它就能够营养心脏啊，心脏得养，心神内守啊，神聚气就一直聚啊。
1: 嗯，理论有直接关系的。
0: 对呀，
1: 啊，就归根结底呢，就是伤了心神，伤了气导致的。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就是所谓英雄气短，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就是，有些很有能力的人，很优秀的人，英年早逝了啊，这也是非常可惜
0: 的
1: 啊，破气了。
0: 哎，对，你想想嘛，只要是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英雄，或者是被大家已经明确的称之为英雄的人，这样的人他肯定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潜力。

0: 是他一定是能力出众的人。
1: 对，肯定是。
0: 凡是你记着，越是有能耐的人，能力还是说我们啊社会当中的很多角色，还是说我们工作当中的某一些优秀的人才，他们都属于英雄嘛，了不起，有能力啊，有胆识，有决断，有魄力。但是这样的人他一定比普通人他一定很累啊，劳心费神，耗精伤血，陷入一个过度的消耗啊，他一直在消耗他呀，
1: 没有补充，
0: 他没有补充啊。
1: 嗯，
0: 因为气是什么？气我说是咱们所有力量的来源呐，保证肝有劲儿，肺有劲儿，肾功能好，心功能好，精力好，必须得靠力量啊。气是力量的来源呐，散不足，气散尽了，气散怎么的啊？气散则亡啊。什么意思啊？就像手机这个电量一样啊，你现在在玩这个手机，不管你是这个看电影刷视频是吧，还是用它呢看牌打游戏，手机继续消耗，结果没坚持多大一会儿，就突然间一下子它就关机了。
1: 完全没有电了，
0: 完全就没电了，突然一下子不给你啥征兆，一下就亏电就关机了。
1: 对，
0: 他就是这道理。因为英雄他这种性格使然的决定，他始终要保持什么战斗的补充，而且还在继续坚持战斗的姿态，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很快这点真气不就耗尽了吗？真气耗尽，脏气就衰竭呀，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像手机一样，明知道电量不足要及时充，但你不充，等到关机就一瞬间，瞬间就关机了。你长时间在消耗你体内的真气，因为它是力量的来源呐。
1: 嗯，
0: 不管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你都付出力量啊，它全靠气呀，都是耗真气呀。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给自己去纳气、去补气，这样的人一定是气短的。我指这个气短，可不单甚至有的是积劳成疾，干脆就一病不起呀，而且最终呢也很早就离开人世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哈，还真是给咱们一些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的，或者说我们就是从事过重的脑力劳动的这些人群哈，给大家得敲个
0: 危害。我停不下来，因为我需要养家的重担。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果说我们能学会给自己通过一些主动意识的一些方法，我们想办法去给自己去补气和纳气，这就好了嘛，学给自己补补气。
1: 那怎么补呢？
0: 那无非气儿从哪儿来，就从呼吸来嘛。
1: 嗯，
0: 就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吸天地之清气，吐脏腑之浊气啊，补益脏腑的真阳啊。方法其实很简单，脏腑的功能，补益你的肺气，肺气足，宣发功能好，就能鼓动你的胆气，胆气足，肝气旺，肝气足，肾气好，肾气充盈，脾气旺盛，就能振奋心阳。所以说呢，你的脏腑机能就会有力量，功能就会强大，你自然就少生病，你的寿命自然就长啊。
1: 嗯，这样咱们就明白了哈，那就是多做深呼吸。
0: 对，
1: 是吧？
0: 对，多做深呼吸。
1: 那老师，楚老师，您说这个具体有没有时间要求呢？你说我们做多少次合适啊？
0: 嗯，这个没有具体要求时间，就一天当中随时。比方说你连续做个几分钟以后，你会感觉到很累了。
1: 嗯，
0: 累了你就停下来呗。
1: 就是没有什么非得做多少次。
0: 对，没有具体次数和时间要求啊，就每天呢，你可以多坚持、多练习、多做一做，它一定非常好。尤其是我再重申一下，就长期从这种英雄气短的情况，一定要多做做这个深呼吸。
1: 嗯，这回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都应该知道，都掌握了吧？就任何人都一样哈。
0: 对，
1: 我们平时呢都可以多做一些深呼吸的锻炼。
0: 嗯，是。
1: 哎，这样就给我们身体的脏腑气机呢，嗯，
0: 要不然大家现在做一做，马上就会感觉到身上无比的轻松。这就是我们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胸腔、腹腔，它都是在规律的上下在起伏、在运动。那么胸腔、腹腔，每一次深度的自然的这种收放的动作，就相当于给它保持机体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至于你在这个节目开始啊，你又提到过问题，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
1: 对，
0: 是吧？是实际上是。 针对身体哪方面的。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六字诀三十六，也就是说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进行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总共有三十六种。举例子说两个啊，你比方说这个经常犯心绞痛的人，中医叫什么呢？叫真心痛，或者叫胸痹症，需正身端坐，平稳气息，以鼻微长吸气，然后细细合之，令身不得闻，大略以三十六遍为佐，故能补心气，助心血，通心脉，能除心痛。说因为做呼吸吐纳之前啊，任何一种方式都一样，这三十六种都一样，我们要让自己先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平心静气嘛，然后呢我们开始练习六字诀当中的

鸽子蹶的呼吸吐纳方式，每次反复做多少呢？做36。教过大家了啊，我就不在这再继续反复去说了。也就鸽子蹶这36遍，你反复呼吸吐纳做完以后，双手的掌心相对搓掌心，把掌心搓热了，都感觉到发烫以后，用咱们双手这掌心啊，再搓脸，坚持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

0: 住，是这个一个抱蹲的姿势，蹲在这儿。蹲好以后干什么呢？咱们开始吸气了，缓慢的用我们的鼻子来进行吸气。这里面有技巧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头脑意念要想，我们吸进来这个气是从脚底的涌泉穴缓缓的吸入上行，一直从涌泉穴到小腿啊，从小腿呢到腰肾到肚腹再到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走到咱们头顶正中的百会，聚集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在吸气的时候头脑当中要有这个冥想了，气儿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的，同时啊要有动作了，抱住双膝的手要把它松开，然后身体开始缓缓的起身，开始站立。随着冥想不断这个气往上升的意念，你身体也在缓缓的逐渐的站立，一直你冥想这个气。
1: 就是说虽然说这口气啊它是通过鼻子吸进来的，但是我们冥想的时候吸进来的这个气得是从脚底一直呢就是升到头顶这个过程。
0: 哎对。
1: 哎，就是随着气逐渐的往上走，身体呢得跟着节奏缓缓的站。
0: 呼气的动作实际上和吸气的动作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开口缓慢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的意念要冥想什么呢？就是这个气现在你不冥想已经聚集在你头顶百会的位置了吗？
1: 对。
0: 然后你想着这个清气从头顶脚底通过涌泉穴再缓缓的把它排出去，要有这种冥想。同时呢身体要配合着这个气逐渐往下引，意念的引导，然后你身体也是缓缓的要往下蹲。蹲到啥时候呢？继续还原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的动作，这叫一组
1: 一组啊，
0: 这就完事了。反复练习多少呢？反复练习20次，停下来休息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人，随着你每天多次练习，逐渐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蹲起就自如了，你就得慢慢来，越做越好。就这套方法我告诉你，就包括这个有下肢肌肉萎缩的，或者是有坐骨神经痛压迫的，效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真是太，关节炎的是吧，这个疼痛难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学会，我们掌握好了要坚持去做啊。那总比我们整天打针吃药，尤其是吃那个止疼药强。
0: 那当然了，
1: 是吧？
0: 对，
1: 楚老师把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啊都教给大家伙了。我们要是六式当中，那我既然有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对下肢腿脚练习的这个方法，那是不是也有针对腰部锻炼的这个特殊方法？因为你看我们很多家人他除了说腿脚不好，那腰也不好啊。腰酸腰痛啊，腰椎病变呢、
0: 门吐纳的呼吸方法，这个方式对于腰部的不好的人就很管用。
1: 那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那看看时间应该还够哈，就麻烦您赶快的就教给我们大家吧。
0: 可以可以啊。这套动作呢也是在吐纳配合肢体，要把这个大拇指正好按在命门穴这个位置。哪是命门呢？就是第二腰椎脊突以下，有老百姓总说咱们后腰这两个腰眼的位置。用力用拇指把它按住，然后这时候开始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缓缓的向内收，向里收，想象吸入的这个清气从命门进入，然后充满了整个腰部，然后缓缓的把这口气吸满以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要想象的全是浊气，从哪儿呢？从你命门这个穴位还能把它排出去，要意念当中有这个想法
1: 啊，再排出去，
0: 直接强化命门，可以增强肾阳，可以畅通经络，改善腰酸背疼，腰椎僵硬麻木。你连续做几次以后，很快的你就能受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经历诸多的实践应用，很多人的应用以后，我总结出来最好的一个成功方法呀。
1: 太好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没记住啊，没学会的。 啊，那么大家可以呢及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获得正确的指导啊。那么今天呢，
2: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

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十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兜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海滨加街巷第二现场观赛场景，锦州世博园后生艺术工厂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市井烟火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
2: 游泳冠军，并助力队伍拿下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男女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男女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四项接力金牌，为国家队斩获佳绩，贡献辽宁力量。
1: 日前，盘锦红海滩国家50周年稻田画画作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巧妙相融。另一幅游韵鹤舞生态盘锦城市主题稻田画，以环形箭头与盘锦字体为视觉核心，尽显盘锦
2: 之源。
1: 今年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国内景区、文旅小镇、城市商圈客流稳步攀升。云南多地依托生态、气候、民族等优势资源，打造差异化文旅产品，吸引众多旅客来访。与此同时，缅甸政策红
2: 博物馆是国内唯一一座集帝陵、古代墓葬及其附属文物、石刻和古代壁画为一体的大型墓葬类综合性博物馆。其中，历代典型墓葬展区地下部分搬迁，复原了上自两汉、下至宋金的25座典型墓葬及其附属文物、雕刻和壁画，地上则有北魏宣武帝景陵原址。近年来，这座小型博物馆凭借创新打造的沉浸式夜游项目备受年轻人欢迎，从冷门蜕变为爆款。
1: 以上是今天9.6.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梅。欢迎
3: 红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4: 我们来了。
5: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3: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5: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分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假日感受叠铺成群，
3: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5: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3: 报名从速。
6: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7，
1: 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提示大家晚上啊也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0: 明天啊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呢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呢全或者是空气流通的地方，这样呢可能感觉稍微会好一些。
1: 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啊，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0: 也可以下载一下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收听和观看我们的节目。咱们还去秦皇岛。
1: 对，但是这个地儿不一样了。
0: 咱们这回去的是秦皇岛的冰糖峪还有唐山啊，这样一条线儿。
1: 两条线儿。对，您可以选择 A 线和 B 线。
0: 对，
1: 那第一天呢就是 A 线 B 线有所不同。
0: 对，但是呢在同一辆车出发。
1: 对。
0: A 线呢是天元谷魔方王国。这地方我没去过。
1: A 线是唐山河头老街的日场和夜场，
0: 咱俩就是顺序
1: 哦，正好垫那儿了。
0: 对，
1: 再加上唐山抗震纪念馆
0: 啊，对，
1: 这是 A 线。
0: A 线，那说说 B 选啊，然后呢，整个行程是包含了一个早餐和一个正餐，然后第二天这个线的玩乐是一样的。
1: 对，就去哪儿了呢？
0: 去
1: 冰糖峪风情大峡谷。
0: 冰糖峪听着就很凉爽。
1: 对，而且还赠送很多的景区内吧。长者就是70岁以上的是免门票的。价格呢是598。

0: 儿童呢是1米2以下不占床免门票的，每个人呢是488。
1: 哦，
0: 嗯，儿童呢不参加游乐项目不占床不含门票的。
1: 啊，多少钱？
0: 是288。
1: 哎呀，这
0: 就比如直面收音机设备这些直播设备，
1: 哎，
0: 啊，练胆量和表达能力，
1: 嗯，
0: 亲身体验一下媒体主播的日常，完成专属的社会实践，给咱的成长履历加分。
1: 好，那也希望大家啊，想到社会上研学，然后到我们电台来参加实践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24501335，微信同步。那下边时间，咱们就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听我的这个环节。
2: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3: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2: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1: 思虑用音乐和文字形式和大家分享，
0: 哎，特别好。
1: 唐月，
0: 嗯，
1: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什么感觉？
1: 就是，现在不暑假吗？
0: 嗯。
1: 但是比咱们那个时候的暑假少了很多很多的感觉。
0: 哎呦，你还真别说，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一到暑假，不用补什么课，也没有什么。
1: 就是说，以前过暑假很有意思，
0: 嗯，
1: 但是不一定有意义啊，因为我们不懂那个时候的意义是什么。
0: 对，
1: 但是总之很开心。
0: 嗯，
1: 像你所说的，我也是在暑假期间，我特别喜欢守着电视机看那几个永远看不完的电视剧。嗯，
0: 你这一说，让我想到了。
1: 无忧无虑的夏天，
0: 好，
1: 盘点一些那些年常年霸榜我们的神剧。
0: 嗯，
1: 那刚才你也说了，《西游记》也是我今天安排当中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
0: 必须的呀。
1: 对，你就想啊，
0: 嗯，
1: 那个时候一是国产的电视连续剧非常少，
0: 嗯，
1: 引进的也不太多，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能看的那些，无非就是我次。嗯，
0: 这真是国剧重播之王了。
1: 就是你看看，你在外边跳皮筋呢，
0: 嗯，
1: 啊，你在外边弹玻璃球呢，
0: 嗯。
1: 你忽然听到邻居家的电视当中，哎，他的音乐响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吧？
1: 就是这个音乐啊。
0: 嗯，孩子一下子全来到这一家，
1: 对
0: 啊，拿个小板凳，
1: 嗯嗯，
0: 往这个电视机旁边一坐，
1: 啊，
0: 就开始看了。
1: 哎，我的记忆特别特别深刻啊，
0: 嗯，
1: 那是小学三年级左右的时候，
0: 嗯，
1: 家也是住平房嘛，
0: 嗯，
1: 特别特别热，电风扇吹的都是热风，
0: 嗯，
1: 就是和小朋友在外边
0: 多，
1: 嗯，
0: 等长大了才发现就那么25集，
1: 哎，
0: 就好像黑猫警长一样，那黑猫警长我一直认为它很长很长，有很多集，其实呢就那几集，都不到10集。
1: 对，我们那个时候以为很长，
0: 嗯，
1: 可能就是因为每一次看都没有完整的看，但是每年暑假都看，
0: 哎，
1: 就是这个道理。那个时候采景真的是很难啊，
0: 可不是嘛，但是都是实景，
1: 但是拍出来的真的都是经典。
0: 对，

0: 我们那个土话叫蚂蚱，就是蝗虫嘛。
1: 对对对对，还有扁了钩。
0: 对呀、啊，你说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我们在接触大自然的一个过程，学习的过程？
1: 嗯，
0: 那是不是比你们在什么 iPad 上认识这些昆虫要强很多？
1: 对，但是现在呢、孩子们也很幸福。幸福在哪儿呢？他可以走出去，去走很远很远。
0: 嗯，
1: 因为不管是我的小时候，还有很多的这个70后、80后、90后、00后啊，零零后还差着，这个90后，暑假呢，可能旅行都比较少。
0: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是在大自然当中生活，但是眼光很短，到什么省博物馆、省图书馆，甚至到北京的图书馆去，所以说他们的眼界肯定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开阔了。
1: 哎，就是、
0: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心态没有我们那时候开朗开心。
1: 嗯，是因为现在就是内卷嘛，大家的压力都比较大。
0: 对，你问问现在的孩子有没有完整的看过《西游记》

0: 就像你所说的啊，当这首歌唱完了，也代表着今天的《西游记》结束了。
1: 所以说我特别不愿意听这首歌
0: 啊，但是歌曲啊，真的是特别经典。《西游记》当中的很多的乐曲啊，都是许镜清老师他的作品，包括《云宫素音》。
1: 哦，
0: 这个《云宫素音》还是网友给的名字呢，因为当时是没有名字的。
1: 嗯，
0: 大家就是在网上征求，结果选了这个。哎，太形象了！
1: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形象，
0: 是吧？
1: 嗯，
0: 《西游记》呢是四大名著当中被重播次数最多的，超过了，太有历史的厚重感了。
1: 对
0: 啊。也不多说了，因为大家都熟悉嘛。啊，咱们就听听《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吧，《滚滚长江东逝水》。

0: 恢宏大气啊，有历史的厚重感。
1: 嗯，
0: 都说老不看三国嘛，
1: 嗯，
0: 少不看水浒嘛，为啥老不看三国？
1: 为什么呢？
0: 年纪大了，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尔虞我诈经历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年纪再看三国当中的各种连环计呀，
1: 嗯，
0: 没啥意思。
1: 哦，
0: 到了一定年纪，我就喜欢在某一个地方静静地窝着，我不想参与你们这些尔虞我诈的活动。
1: 那这时候看啥呀？
0: 看啥？
1: 的那个《红楼梦》，喜欢的人物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小的时候我特别讨厌林黛玉。
0: 啊，为啥？总哭。
1: 对，
0: 是吗？我就讨厌哭哭啼啼的人
1: 啊！我就看，我说你看人家那个宝钗
0: 啊，
1: 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多快乐呀，
0: 是
1: 不是？
0: 啊，
1: 成天整那个小性子，
0: 嗯
1: 啊，等长大了之后
0: 啊，怎么了？忘吧，他呢被重播的次数也超过了1500次。
1: 嗯。
0: 主题歌《枉凝眉》大家都熟悉，
1: 对，
0: 这是陈丽老师演唱的。他除了唱了《枉凝眉》，这是最有名的，他还唱了很多好听的歌，你比如说《晴雯歌》啊，《好了歌》啊等等啊，
1: 哦，都是这里面的。
0: 对，
1: 嗯，
0: 那也唱出了。

0: 真的是太好听了、
1: 嗯、
0: 啊，就是一听就有那种古典的韵味在里边。
1: 哎，可不是嘛、啊、
0: 哎，也唱进了大观园里边的悲伤和荣辱。
1: 你看、嗯、四大名著说了三个、
0: 嗯、是
1: 不能差这一个呀。
0: 对，那就是你刚才说的水浒了。
1: 对
0: 啊，98版的水浒传啊，
1: 嗯，
0: 重播也超过了1000次。
1: 水浒传对于我来说呢，我没看特别全，
0: 嗯嗯，
1: 但是让
0: 武松杀嫂
1: 这个没看到那

0: 集，但武松打虎从小就听啊，印象极为深刻。
1: 是，
0: 嗯，
1: 刚才我也说了啊，我说这个少不看水浒啥意思？
0: 嗯，
1: 社会气息很浓重，
0: 对，
1: 少年像一张白纸一样，咱们远离社会习气，该读书的时候，好个水浒传的影视城的门口，然后唱的嘛，这个
0: 脸还就是镜头是特写，
1: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头发就一抖一抖，
0: 一甩一甩的
1: 长发嘛，对，然后就是。打呵，哎，我甩一
0: 下，
1: 向动扭啊，再甩一下，就觉得那个时候长发好酷啊，还有能够甩起来的作用。
0: 对对对，是他们的必读名著，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话题就是无忧无虑的夏天那些霸榜我们的电视神剧。
0: 哎，
1: 你看看四大名著啊，咱们都说了，大家再想一想还有其他哪些电视剧霸榜吗？可以通过微信公开的见了啊。这个时候不得不听水浒当中的主题歌了，好汉歌。

0: 这么近，
1: 那么美，
2: 周末到合肥，
1: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2: 我们来了。
1: 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0: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费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六百九。
1: 报名从速。

0: 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40了啊。那所以说在暑假当中曾经霸榜那些电视连续剧，
1: 哎，
0: 你看 F 就发消息了，
1: 他说什么
0: 雍正王朝，
1: 哦，
0: 还有北京人在纽约，
1: 哦，这两个你都看过吗？
0: 我都看的半拉科技的，
1: 哦，
0: 啊，就是一半一半，但是确实这两部戏都很有名儿啊。
1: 是，那雍正王朝有什么好听的歌吗？
0: 你比如说里边有一首歌，得民心者得天下，
1: 哦，
0: 这个是大家特别熟悉的，
1: 特别熟悉的，
0: 对对对，
1: 那咱听听，
0: 有机会咱们再捋一期，把这两个捋进去，好不好？
1: 好嘞，
0: 哎，那好，那再看看我的歌单当中啊，给大家述了这一部电视剧，
1: 哪一部啊？
0: 啊！
1: 我知道了，你说的是那个《还珠格格》是吧？
0: 哎，
1: 嗯，
0: 《还珠格格》那是好几部，是不是？
1: 嗯，
0: 不管怎么样，是我们青春的记忆。
1: 哎，
0: 里边的主题歌，大家还开玩笑呢。
1: 啊，
0: 你比如说这个动力火车的，
1: 那个，啊，这首歌听完了，
0: 是那个时候吧？只要是暑假，
1: 嗯，
0: 这个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基本上都会在线。
1: 没错，
0: 而且呢，这个当啊一开始，大家知道。青春来了，
1: 哦，
0: 暑假开始了啊，
1: 回忆开启了，
0: 就是，而且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这部电视剧的有一半的家庭有电视机，
1: 哎，好，
0: 7亿的电视机来算，
1: 嗯，
0: 同时段每两部电视剧当中就有一个在播它，
1: 你看
0: 这62.8%呀，
1: 它太火了，
0: 用东北话说太呢了，
1: 可不是吗？
0: 啊，来吧，这个动力火车的当啊啊也啊的差不多了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名字叫做《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
1: 嗯，
0: 说了嘛，全国平均收视率达到47%，
1: 可不是吗？
0: 最高62%。
1: 我觉得应该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
0: 啊。你肯定
1: 只要我看过，它的收视率都不会低。
0: 那肯定啊，
1: 因为我看的电视剧太少了。是不是白素贞那个？
0: 哎，新白娘子传奇，
1: 哎，
0: 简称新白。
1: 嗯，
0: 92年一开播，收视率直接冲到了百。
1: 说实话啊，就是男孩子看这个呢，看个一遍两遍的就不爱看了。
0: 确实，确实，
1: 因为后面就是感情戏比较多嘛。
0: 嗯，
1: 那男孩子不爱看，女孩子爱看呢。
0: 对呀，
1: 你看像妈妈们要看，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奶奶们要看，没办法。
0: 嗯，
1: 那个时候只要知道有个电视在那儿播播播就不错。
0: 好啊，就是女子也好啊，去模仿她的妆造。
1: 哦，去模仿。
0: 对。
1: 但这个好像跟那个基因有关。
0: 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她这个美人尖也是画的。
1: 啊，她是画的呀。
0: 是画的，不是自己真有的。
1: 啊，我以为她自己真有呢。
0: 因为当初在做造型的时候她是没有美人尖的，然后看那个妆造，大家觉得缺点啥，就是叶童的反串也被大家津津乐道。
1: 没错。
0: 是个女同志，然后呢反串的是许仙男孩子。
1: 对，
0: 但是呢他把里面的唯唯诺诺啊，还有这种深情也是刻画的入木三分，
1: 可不是吗？
0: 最重要的就是当初里面的这些特效被人所津津乐道，刷
1: 啊，你看那个时候啊，看这个，
0: 你比如说那个许仙高中状元之后，你看他走那四方步，
1: 哦，对，
0: 就是戏曲当中的四方步。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渡情》，里面也增加了那个里边的戏剧的元素。
1: 哦，
0: 所以说奶奶们特别喜欢嘛。
1: 哎，就是
0: 因为跟她基因产生共鸣了啊。现在耳边响起的就是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

0: 着有口鲜香的东西能开胃。
1: 对，
0: 那这款牛肉酱呢特别合适。
1: 嗯，
0: 您瞧瞧这牛肉酱啊，光看配料表、
1: 啊、
0: 咱们就知道多实在了
1: 啊。怎么呢？
0: 精选在内蒙大草原溜达牛的后腿肉。
1: 嗯，
0: 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
1: 你看
0: 每一勺你都能够咬到大块的牛肉粒儿，肉香四溢，不像超市里那些普普通通的牛肉酱、
1: 哎、
0: 翻过来掉过去啊都是辣椒啊花生啊，半天你也吃不着肉。那咱们这款牛肉酱呢，开盖就能够闻到嘴，哎呀妈、
1: 嗯、
0: 老香了。
1: 你这说的呀，你这说的我都已经有点馋了、
0: 嗯、是吧？
1: 可不是嘛、嗯、
0: 哎，更让人放心的是啥呢？
1: 它是25年的老品牌了、
0: 哎、
1: 没有防腐剂，
0: 对，
1: 检测报告呢明明白白的，不管你是配粥啊拌面呢还是蘸菜吃都香到跺脚。不想炒菜的时候啊、
0: 嗯、
1: 煮碗面条拌上两副粒啊，直接放大招，6罐牛肉酱只要119，
0: 嗯，
1: 直接减了60块钱、
0: 哦、
1: 核算下来不到20块钱一罐就能吃到咸鲜味美有大块牛肉的牛肉酱了。
0: 嗯嗯嗯，
1: 就这价格超市普通牛肉酱你都买不到。而且咱们这牛肉酱呢不只有原味，爱吃辣的叔叔阿姨
0: 联系我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听友，
1: 嗯
0: 啊，我来买这牛肉酱，你给我、
1: 哎、
0: 邮寄过来，
1: 哎，
0: 好吧，
1: 送货上门、
0: 啊、货到
1: 付
0: 款、嗯、
1: 然后呢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直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
0: 嗯，
1: 您回复牛肉也是可以直接下单的。
0: 哎，
1: 有的叔叔阿姨就说了外面买，
0: 对，
1: 您记好了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然后您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就可以了、
0: 嗯、
1: 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也可以直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牛肉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又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耶利亚女郎》。

0: 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便可畅享制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2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三不误，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风光，市井烟火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

0: 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近日，第12届亚洲分龄游泳锦标赛在泰国曼谷落幕，我省运动员李佳瑞勇夺女子50米、100米自由泳冠军，郎两幅全新主题道画进入最佳观赏时间。一幅是“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画作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巧妙相融。另一幅是由依托生态、气候、民族等优势资源打造差异化文旅产品，吸引众多游客来访。与此同时，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游客持续增多，为全省文旅消费增添新动能。坐落于邙山之路的洛阳古墓博物馆，其中历代典型墓葬展区地下部分搬迁，复原了上自两汉下至宋金的25座典型墓葬及其附属文物、砖雕石刻和壁画，地上呢则有北魏宣武帝景陵原址。近年来，这一座小众的博物馆凭借称职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地厚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今天呢说话太多了，下午录了半天音啊，我清理一下嗓子。天气预报五级，海面是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3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多云，南风3级到4级。您可以现在通过抖音直播搜索啊小乐的抖音号 FM 点刘小乐，这里边还有听友群，一起来聊天说话。春天等你好，帮忙打好啊。积雪飘雪123，哎呦呵，行了，嗯，哎妈呀，直播间有6个人呢，这了不起呀，嗯，还有谁？我看看啊，还有过客，嗯，好嘞，欢迎各位。今天头一件事跟大伙说的是什么呀？咱们还是去河北，夏日冰冻，各位想不想去冰冻啊？哎呀，楼里边啊，17点之后我就没有空调了，给我噎的，嗯。我靠着冰咖，哎呀，还有冰块儿啊！老街天元谷魔方玩国，嗯，玩乐的玩，嗯，玩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看一看我们共和国的历史啊！哎呀，这是惨痛的一笔呀！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2日游，厉不厉害？8月8号出发，8月9号个交流是不是啊？那个银行欠我很多纸条，是不是？但那我也不差钱儿，我把这个客厅里边的，这个卧室西边卧室的空调我全打开了，嗯，门窗我全关上了，我就爬窗往外瞅，要不然，哎呀，好吧，允许，允许，允许，太热了。所以说呢，这么热的天，周六周日别搁家待着了啊！花698块钱啊，咱就直接奔河北。两条线路，第一条线路呢是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日场加夜场，大不大方？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是不是？一价全含698。第一天是两条线路，你可以选这个河头老街日夜场加纪念馆，还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玩乐国啊，这加热浪湾戏水乐园，我选二，我选二啊。这个是咱们整体的说一下，就是在运河之上，这种穿越时空的唐宫夜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景，各位想不想去看看？698块钱玩2天，你还想咋的啊？客车来客车去啊，妈妈带你上小凌河边上溜达一圈吧，妈妈天天溜达腻了，哎，咱也带孩子出个门。整个这个河北的旅游项目呢，我们会接连不断的给大伙推出，只要做好，你连防暑工作都不用做啊，你下了车就咚，对不对？然后噗啪咕噜咕噜啊，不是，没有这个啊，完了上来之后咚，第二个就下去了，是不是？而且是冰冻、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我给大伙儿简单的，叫啥来的？摩天轮啊，过客，你给他青灯客，好，摩天轮，小摩天轮不大点儿啊，带孩子们这滋儿滋儿滋儿你就转去呗啊，到时候你一过，唰，就给你喷水，别提了，老好看了啊。这个点我没去踩，但是我看着图片了，还看着大伙儿做的介绍了，还有视频，这我才确定，哦，原来不比咱们上次去的地方差呀。水滑梯，安静漂流，是玩了很多的这个

0: 这个项目啊，才这点钱。另外呢，不得不说说那个我们没选这个一号线，一号线那不是这个唐山地震遗址公园吗？哎，这是以纪念唐山大地震为主题的城市公园，是缅怀逝者、铭记灾难历史的重要场所。整个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的确是应该去。就这样啊，还用说吗？本周啊，这个八月嘛，上早班，晚上就不来了啊。这大热天都上完早班了，还来上晚班，也是，是不是？瞧，古天宇，谢谢啊，古天宇，好运连连，问道哟，营口的问道，不容易啊。还有人在外边呢，给他拍进来，私家聆听，欢迎各位啊。哪个私家？是我们墨使金尊啊，墨使金尊，差个空对月呀。笃行，我去看农历，去看这个节气。贼拉准，一会儿说啊，结束介绍我们这个旅游啊，总之就是698块钱啊，一票全含啊，你想干啥就干啥，贼拉便宜。这群里边的说话太磨叽了，这关老板叨叨，一听净他说话了，孩儿们那个钱儿咋在这儿呢？70周岁以上的免门票，也就是说老爷老太太598啊，4881.2米以下的不含门票不沾床啊，这你说我的天哪，天元谷热浪湾水乐园啊，魔方王国，这家伙的你一瞅瞅，我就说吧啊，京广给大伙找的这个旅游线路你就没见过这么皮，哎呀鬼屋，这家伙我争取把 NPC 啊下到 LLN， 大伙儿猜是啥意思？下到 LLN 啊，行了，暂时先不说这个了，咱们歇一会儿。哎，要听到的小品呢是赵丽蓉、巩汉林等。
1: 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2: 一会儿就到，
1: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3: 屋里头有人吗？
1: 赵老师，
2: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
1: 男性。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屏戏的 MTV。
3: MTV
1: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3: 我看见过，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1: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3: 包装？
1: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老师啊，咋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3: 嗨，
1: 嗨，说一个我听听。
3: 嗨，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1: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说得好，这就是语言包装，
3: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1: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3: 还叫赵丽蓉？
1: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基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
3: 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1: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3: TV 吧。
1: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3: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1: 这都是给您的。
3: 不，就不就是。
1: 不要激动。哎
3: 呀，你说你给我 TV 啊，
1: 哎呀，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3: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嗯 嗯, 嗯，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1: 好，
3: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2: 总监啊，
3: 总监呢、啊？总监，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
3: 中来
1: 啊！好，
3: 咱 TV 吧。
1: 啊，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出一部分。
3: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
2: 做新衣裳了，
1: 好好看一看。
3: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1: 怎么样？
3: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1: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3: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0: 一届。
1: 总统，
2: 总
3: 总监，
1: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0: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1: 扣钱。那就传着吧。
0: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城市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开始。
4: 六月六，
0: 错了。
4: 六月六，
0: 错了。哎呀，
1: 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
4: 六，我又错了，
0: 不大，
1: 这不搅和了。
0: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往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
1: 哎呀，
0: 我唱啊，
2: 我唱，我唱不出来，
0: 唱不出来就说，
2: 我说啥呀？
0: 抓谱，
2: 啥叫抓谱？
0: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2: 改谱板了，
0: 慢工快板。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2: 这还好呢，
1: 哎，好极了。
2: 这叫平戏呀、啊！
1: 这打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0: 我不干了，
2: 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2: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0: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2: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1: 姥姥喂，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2: 完了
1: 啊！
2: 嗨，
3: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

0: 千年
1: 啊，越橘叶黄素啊，越橘叶黄素，这个年纪大了呀，看看手机呀，字儿太小看不清啊，拿远点又模糊啊，出门呢被风一吹，哎呦眼泪下来了，迎风流泪，晚上想看看报纸，也看一会儿眼睛酸的不行，怎么办呢？睡一觉歇一会儿，如果说还不行，吃点药吧。吃什么？不，这不是药啊，这是补充身体的营养素。年纪大了眼睛就该休息休息了啊，这个缺了严重了还会白内障、黄斑变性。那康度叶黄素呢，蓝帽认证，正规批文的，含量透明，吃着放心。吃一粒眼
2: 看看吧。
1: 锦州新和画室欢迎啊，欢迎欢迎，主播回来了啊。来个短信我看看啥玩意儿，能再多送一台收音机，每天仅限3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10分钟锦州的啊。今天给大伙儿推荐的第二个好物是什么呀？啊，大块的牛肉蒙都大块牛肉酱，6瓶。这个天气热啊，提不起胃口啊，怎么办呢？整点牛肉酱呗，牛肉酱啊，煮面条也就能吃到什么呢？新鲜咸美味的大块牛肉酱，119六罐，给平时给大伙儿买的牛肉酱呢，直接省下60块钱。来吧，400-999-0139，400-999-0139，一买一卖。
3: 今天说这个一买一卖的。主要怎么了？今天说这个一买一卖。

0: 还挺难过，
1: 还内疚，
0: 揪得慌。别揪了，纽扣都掉了。嗯，你呀、不要那么难过，以后改正就好了。
1: 对，主要是改嘛。
0: 哎，
1: 你看上次有一位顾客，等我上完了货，回过头我一看呢，
0: 乐什么呀？
1: 我认识他。
0: 哦，熟人。
1: 就是上次买糖的时候，他一催我，我一瞪眼给他吓跑了。
0: 嚯，
1: 出门正踩西瓜皮上，差点玩一跟头。就这点胆儿，没零钱找。
0: 得，
1: 我这是带的零钱呢。给完钱，拿着烟，脸上那笑容都没下去。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还冲我乐呢。
0: 哇，这位顾客的态度可真好，对待顾客要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
1: 啊，
0: 明白了吧？
1: 比方说吧，你到我们店里来买面包，把钱给我了，
0: 哎。
1: 我必须得做到主动、热情、诚恳。
0: 有你这样的吗？你看看你们老主任，人家对待顾客那真是心有一团火，温暖工农兵啊。
1: 杨迅对我也是这么说的。
0: 你瞧，
1: 对，
0: 哎，你还收到过表扬信呢。
1: 啊，也是巧劲儿。
0: 这呵，不是这个病人呢，他想吃罐头，
1: 都胃出血了还这么馋呢。
0: 哎，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怎么着，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怎么没有啊？怎么了？你没靠着
0: 喘了吗？
1: 便宜点的有啊。
0: 多少钱呢？
1: 21.6。
0: 一瓶罐头21.6啊？
1: 谁说的？谁说的？怎么着，靠着你有钱呢？
0: 你刚说的。
1: 我这数钱数到21.6了。
0: 说，
1: 你别给我添乱啊！我告诉你，要给我添乱，这钱数错了，我可赖你啊！群众的贴心人，老主任说了，只要顾客往那一站，就要人家感到温暖热情。
0: 那你给举个例子，
1: 同志，您买什么呀？
0: 我买盒烟。
1: 好，要火柴吗？
0: 不要了。
1: 给孩子买点糖果吧，
0: 家里还有呢。
1: 那等吃完了再买
0: 啊。
1: 和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大人小孩一个样，
0: 嘿，四个一样。那要是遇到顾客多，买东西也多的时候怎么样啊？
1: 也一样啊。
0: 哦，
1: 同志，您买什么呀？
0: 我买一斤蛋糕。
1: 一斤蛋糕。
0: 好的，
1: 这一斤蛋糕8.2，一斤桃酥是7.4，8.27.4是1.56，罐头是9毛，这是2.46，水果糖1.3，这是3.76，您这是5，找您1.24。
0: 呵，这业务可真熟练，你学的怎么样啊？
1: 我呀，那比过去有进步。
0: 是啊，
1: 要跟老主任比啊，那还差一截子。
0: 你来来，
1: 同志，您买什么呀？
0: 你瞧，还挺勤俭，擦上柜台了。我买2斤饼干。
1: 哦，饼干呢？
0: 啊，
1: 2斤啊，
0: 2斤，
1: 就是饼干是吧？
0: 啊，
1: 你看这饼干可不如月饼好包啊。
0: 对了，还没烟卷好拿呢，给包好了就行了。
1: 包一包啊？
0: 啊，包一包，
1: 包一包纸小点儿。
0: 你拿一张大纸，
1: 哎，撕了呗啊！
0: 再垫一张，
1: 扯了。
0: 你瞧，再续一张，
1: 又扎破了，
0: 这费劲劲儿的。
1: 再续两张吧。
0: 好嘛，9张纸了。
1: 同志，您还要点什么呀？
0: 你把饼干包完了再问。
1: 反正我得包回来呢，您先回家戴帽子去吧。
0: 嗨、哎，你还包不包了？
1: 这包越包越大，越大越不好包。
0: 2斤饼干能有多大包啊？
1: 它不是比那纸续的多了吗？捆的又松，那就显得大了点了。
0: 有多大包啊？
1: 跟棉花套似的。1斤是6.2。您这一斤得给6.5。
0: 哎，怎么6.5了？
1: 还有3分纸钱呢。
0: 谁让你续那么些张纸了？
1: 我说这6.5这账好算。
0: 怎么？
1: 2斤1.3。
0: 不行，这也好算，2斤1.24。
1: 他这账也挺清楚的。

0: 呢？
1: 那当然了，
0: 结实不结实？
1: 结实，
0: 那就行了。
1: 不过还得解开。
0: 怎么了？
1: 把手指头捆上了。解开吧。我呀，不灰心，
0: 怎么样啊？
1: 晚上下了班回家，咱们继续练，
0: 就得有这种刻苦钻研的劲头。
1: 找几个空瓶子，摆在桌上，由少到多。
0: 对，
1: 先捆两瓶，好，四瓶，六瓶，
0: 还真下功夫了。
1: 您看我这手指头，让绳都勒红了。
0: 这我瞧得清吗？这个，
1: 您看这手都扎破了，
0: 瓶子还扎手呢。
1: 他不是掉地下摔碎了吗？
0: 你呀，在地下练，就摔不碎了。
1: 你想啊。顾客来了，不是买蛋糕的，就是买水果的。这一边过称，一边包包，还得说着话，面对面显得热情。
0: 是啊，
1: 这时候来了一位，要买两瓶白兰地。刚跟我说完话，再找我找不着了。
0: 哪儿去了？
1: 我蹲那儿捆瓶子。嗨、
0: 站起来吧。
1: 通过向同志们学习啊，顾客去
0: 佳木斯。
1: 哎呦，那佳木斯可比这边冷啊。
0: 哎，又回家戴帽子去啊？
1: 戴帽子干什么呀？
0: 那你管冷不冷呢？
1: 这冷热呀和苹果有关系。
0: 哦，
1: 老大爷，这样吧，我给您要二斤黄元帅，您吃着合口，又脆又甜。我的话可别往住人的屋子里放。
0: 怎么了？
1: 因为东北的屋子里都热，苹果放不住。
0: 有经验，
1: 一般都得保存在10度以下，最好是3至5度。您看水果仓库讲的是温度1、2、3保管最安全，温度12、3就得把家搬，那就得搬出来。当然人那是多少万斤了，下的功夫就大，捆了
0: 这办法好，要不然来回一刀呢，苹果皮都蹭破了。
1: 对喽，这就叫商品知识。
0: 哦，看起来你这知识还不少呢。
1: 要怎么叫知识分子呢？
0: 好嘛，他这么联系上了。
1: 老大爷是满意而去。
0: 我知道了，查顾客特点的。
1: 你比如说吧，老年人和青年人不同，本地人和外地人不同，抱小孩的和小孩自己来的不同。
0: 你先说说年轻人买东西有什么特点。
1: 年轻人呢，特别是男同志，买东西干脆利落，要求快。
0: 哦，
1: 同志，您给我来2斤橘子，一盒前门，再给我要一斤这个。2斤是2.9块。小朋友，你买什么呀？
0: 哎，老太太还没收钱呢。
1: 我知道这你不能催。
0: 怎么呢？
1: 你一催，老太太一紧张，手一哆嗦，不是把那票子撕了，就是把硬币全撒地下了。
0: 对了，那么一来更慢了。
1: 我要2小人酥。
0: 这是个小朋友。
1: 小朋友，找你2.4，把钱放兜里头，别掉了，出去别乱跑，注意来往车辆。
0: 让他把糖拿好了。
1: 那糖你甭管。
0: 怎么？
1: 他就是为糖来的。
0: 哦，
1: 就是出门口摔个跟头，那糖都不带撒手的。
0: 那鲜荔枝啊，这我爱吃，咱们来2斤吧。
1: 你爱人要买1斤，你要买2斤，这你们俩可就产生矛盾了。
0: 哦，
1: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省时间，
0: 怎么样啊？
1: 我就得给你们挑拨一下。
0: 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啊？
1: 不是，
0: 决定还是买2斤呢。
1: 我表示支持你爱人的意见。
0: 为什么支持他呢？
1: 一般的说呀，这女同志不馋。
0: 合着我馋呢？
1: 女同志买东西计划性强。
0: 那不行啊，我有钱，我要买2斤呢。
1: 您呢，还是先买1斤吃着。您什么时候想吃呢？回头再让他跑一趟。
0: 哎，我就去那跑道的。
1: 你爱人听乐了。还是人家有经验嘛，人家说的对呀。咱们就先买1斤得了。
0: 那就买1斤吧。
1: 你爱人高高兴兴一拉你的手，走，咱们那边看看去。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受
1: 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饮饮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
3: 家人们大家好，欢迎

0: 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啊，还是首先呢，我们要隆重的有请出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穴36式整套方法当中的一些核心要义。
1: 嗯嗯，
0: 哎，因为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哈，就是对您这套特殊的方法就是特别的感兴趣，
1: 哎，
0: 甚至有的人都感觉说，哎呀，无比的新奇神奇，要通过便是觉得受益良多，
1: 是不是？这就好，
0: 哎，
1: 嗯嗯，
0: 就是感觉这其中啊，深藏奥秘。越是这样的，大家越着急，就想完全的了解学会你的这个吐纳的36式啊，
1: 嗯，
0: 希望都能够熟练的掌握，并且呢，大家想知道，
1: 实际上呢，就是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能有这种想法的，他们还是呢，不懂不了解，
0: 嗯，
1: 或者是干脆呢，之前可能都没听说过。是吧？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些人感觉到了，哎呀，他这个方法挺新奇的。
0: 嗯，
1: 可能很多人也会感觉到很新奇。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干脆都没接触过，不知道什么叫 AI， 是吧？不知道什么叫人工智能，听都没听过。但是你看看，他说来就来了，他突然间他就来了，来到我们的生活了。
0: 对，
1: 而且来的还很迅猛，对吧？已经成为一种。
0: 对，就想琢磨琢磨这到底怎么回事，
1: 对吧？它为啥这么神奇啊？
0: 嗯，
1: 你越神奇，我越想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神奇啊？因为不希望自己被置身事外啊，也想积极的参与其中啊。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你看 AI 和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很火，是吧？从这个国家战略啊，还是从这个社会民众来说，对于这种新兴的从新奇逐渐的已经看到了它的神奇了，都已经见证了。
0: 对
1: 啊，为啥说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0: 嗯，
1: 任何人都不能置之事外，所以说我们最终都也是对于这个社会大众来说呢，也是刚开始感觉都是无比的新奇。为啥呢？还是这事儿，因为他不了解，甚至以前没听过，说这也很正常。然后再到逐渐开始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体验了，开始使用这些方法以后。感受到给他带来身体的实实在，我改变一下方式怎么能变得这么大，也都不想置身事外，也都想参与其中，成为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受益者嘛。
0: 嗯，
1: 哎，所以说这是好事儿。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理论这个方法呢，就和我刚才讲这个人工智能 AI 道理是一样，大家一定要记住，人都应该有获得健康的权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健康啊，它不是用多少金钱和多少物质去衡量的，是吧？
0: 你花多少钱你也买不来健康，
1: 对吧？咱说刚才你说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那可能你有钱没钱，有钱的这些拥有一些技术也好啊，特殊的技艺也好，技能也好，在健康领域有一些特殊建树和成果的人，我们能不能够给社会大众来提供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机会，或者说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我认为这就是人人平等的方法。
0: 嗯，
1: 对不对？
0: 因为没花钱，
1: 是吧？
0: 嗯，
1: 为啥说人平等？你刚才说的太对了，因为不需要每个人说是哎呀，我这个有钱我多花点，没钱少花点，甚至我有钱我可以用，没钱我用不起，它不存在这个事儿啊。
0: 嗯，而
1: 跑点道绕点软呢。这都不要啊，
0: 都不需要。嗯，
1: 你看，所以说这是我感觉这是人人平等的好方法，不需要你花钱，没有物质的付出，而且你说只要咱们活着谁都一样，你是不是每时每刻咱都得呼吸喘气啊？
0: 嗯，
1: 所以我给大家的方法不是说给大家伙儿，哎，在带来方法的同时，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每一次无时无刻每次的呼吸都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生命的延续，这个大家承认吧？
0: 对，
1: 咱活着就得喘气儿嘛，
0: 嗯，
1: 是吧？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咱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什么叫高质量的生命啊？不是说咱活着喘气儿，活着是生命都存在着呢，但是，哎，有些人的生命质量它就不高，是吧？
0: 对，
1: 你整天被各种病痛的折磨， 那你说这种生命质量它一定是不高的。
0: 嗯，对，你尤其是一些迈着背包四处走、四处旅游玩的，
1: 同样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人家还能游遍大好河山。
0: 对
1: 啊，人家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有些人讲话的，别说说走就走看祖国河山了，是吧？说这个下地儿都费劲。
0: 对呀，下床都下不了。
1: 下那土那什么叫土那？土那不就是吐故纳新吗？
0: 嗯，
1: 土就是向外呼气，就是吐气吗？呼的是啥呀？把咱们体内大量的废气，咱叫二氧化碳，这不是废气，体内的这大量的浊气，影响咱们脏腑功能的，出现一些病损的，嗯，借咱们呼吸的这种节律。其实里面呢，也无非就注意几个点：行气、纳气、吐气的时候，在整个的呼吸吐纳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做到心静气敛、神舒自然。哎，这就可以了，让我们的目的

0: 这么做的话，我们相当于每一次的呼吸呢，都是给我们这个身体的脏腑在做自我的一个按摩的运动，是非常好的，而且能加强血液的循环，改善体内物质的代谢。然后你坚持学习，坚持去做，这个意义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长久的保持，那我们要力争做到身、长、细、匀啊，要用这种呼吸方式才可以，对吧，
0: 哎，
1: 朱老师？
0: 对对，好。然后你反着，你再看什么人？你看这个身体健壮强壮的人，你看啊，你看他们的呼吸的节律是什么呢？他们呼吸都是特别伸长有力的。你看身体健壮的人呼吸都是非常伸长有力的，所以说他身体健壮，真阳之气、元阳之气呀，啊，你这气要是短，寿命一定是短的。
1: 哎呀，您讲到这儿，我突然我想起一句话来，
0: 哎，什么话？
1: 叫"英雄气短"，是不是就和这方面有关系呢？
0: 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英雄气短"这句话啊？你怎么认为英雄气短？你怎么理解的？
1: 怎么说哈？这个就是，比如说吧，
0: 哎，
1: 就这个人吧，他原来他很有能耐啊，有才华，有武略，但是往往他面对一些个人感情啊，或者是他受了打，
0: 一些情感问题呀，或者一些打击挫败呀，用你说儿女情长的一些牵绊呢，会发现，哎呀，这个人大风大浪都过去了，这怎么突然间遇到这点小坎坷，他就过不去了，
1: 一蹶不振
0: 一
1: 了。
0: 蹶不振了，是吧？这个也失去斗志了，然后这个突然间整个被感觉迟暮啊，年轻漂亮的女子啊，一副姣好的容颜，但是呢，她担心到了暮年以后。
1: 年老色衰
0: 年老色
1: 了。
0: 衰了是吧？说美人怕迟暮，所以说这两句话呢，你要是说起来呀，作为旁听者，可能有一种感觉，挺可这个有两层含义在里面。有一层含义就是你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啊，就是这个人很有能力，有胆识，也有魄力，可是结果就是因为一些儿女情长是吧，或者遭受一些打击挫败，就变得一蹶不振了，失去斗志了。啊，没有之前的志气和锐气，可惜是啥呢？英年早逝啊！我们也习惯说"英雄气短"，拿气短来形容。啊，那这个气实际上就只是寿命这个气儿了。他活得不长寿啊，感觉很可惜呀。
1: 很年轻就去世
0: 啊，对
1: 了。
0: 呀，这个例子很多。你比方说这个西汉时打通河西走廊啊，漠北大败左贤王，汉武帝封为第一骠骑将军呐。说明啥呢？那是了不起的英雄，但可惜啥呢？寿命不长，24岁英年早逝了。而且呢，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说这个要是有这样类似的大英雄出现英年早逝了，啊，都习惯用个词儿叫什么叫"英雄气短"来形容，就表示这个人的确是个英雄，但是这个气短就指这个阳气短，寿命不长，表示惋惜可惜了。你包括这个三国时期，先生官居丞相，封武乡侯，这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虽然说他没有啥武艺，但是你记着，英雄不代表能打仗叫英雄，短寿命就短呐，活得就不长啊。那么咱们还是接这话题说，你说问题来了啊，不管从任何一个层面咱们来说，还说这英雄气短的事儿。咱就比方说，你说为什么？咱说第一层含义，说一个斗志昂扬的人，由于如果从第二层意思呢，生活当中也见，很有能力、很有能耐的英雄，有一些人为什么他就英年早逝了呢？咱要说从这个道理上去讲啊，可能有些时候还说不好、说不通这个事儿，对吧？但是你要从这个一是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英雄。怎么定义？也就是或者说，这个英雄的本身，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才能成为咱们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的这种形象？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啊？我不知道媳妇你这边，你是怎么来评判你心中的英雄的？
1: 那肯定是。
0: 你刚才说的这些，他们都具备。那么从中医角度讲啊，想要具备这样的性格和品质， 他的脏腑气机一定要强，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什么意思呢？我这么一说，就大家就明白一个道理。英雄啊，他不是说是与生是吧？啊，说胆子大、胆量大啊，主要你的胆气得足啊。哎，所以说呢，英雄你刚才说了，他具备什么？有胆量，做事怎么的啊？干脆果断，有胆识嘛。
1: 对。
0: 所以中医讲什么？胆是主决断的，所以说胆气一定要足，还要具备什么？而且肝气还得足，
1: 肝气也得足。
0: 因为肝藏血还藏魂，肝气足则养血，血才旺，血旺盛才能养魂。魂主啥呀？啊，我们总说一个人活的是一种灵魂，这个人像没魂似的，那魂他怎么的？一身英雄气，而绝对不能说啥，你看这个人呢，失魂落魄，魂不守舍的，根本就不具备英雄的气质。

0: 所以肝气也得足。另外一个，肺气还得足。为什么呢？因为肺主呼吸呀，纳气藏魄。你看，肝藏魂，肺就藏魄。
1: 嗯，魂魄。
0: 魂魄嘛，
1: 嗯，
0: 是吧？英雄一定要有魄力。魄力源于啥呀？魄力就是源于肺气的充足。你就看这个生活当中，你就看所有呼吸。所以说，大家看哈，为什么说中医啊，这几千年这文化可了不得，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为啥说这个中医，你要给它读懂了，你要悟透了，是完全能改变我们性格和秉性的。这个能说出这样的话，第一，不了解中医，
1: 嗯。
0: 第二，没遇到真正好的中医。你要是遇到好的中医，千万可别跟他犟，说这句话是本性难移。哎，这好的中医，它真就能改变你的脾。
1: 不够。
0: 嗯。
1: 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肾气足、肝气足、肺气足、胆气足啊，这些都足了，那么就有可能成为英雄了，是吧？嗯。
0: 这个不敢百分百啊，因为咱们说这个英雄可能都会成就一番事业、魄力，而且你还有什么好的体力和聪慧的头脑，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也很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英雄，很容易做成很多事情啊，会有所成就的。那问题就来了，那你说为什么具备这种潜质的人？他在遇到了一些刚才讲到了英雄气短嘛，啊，一些情感纠葛呀，或者精神打击挫败以后，我们所说的啊，有一些所谓的英雄，一下子变得就一蹶不振了。说句难听的，说你原来还是英雄，怎么变成狗熊了呢？啊，一蹶不振了，啊，优柔寡断，失去了锐气，怎么就英雄气短了？中医总讲嘛，心主神志嘛，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思维活动、精神意识，靠啥？靠心神去主宰。我们一旦心神不守了，心神涣散了，我们整个人就会变得萎靡不振、忧郁、烦躁、寝食难安，也就没了心劲儿了。血来滋养，血养心呐。血养心，心才能藏神呐，大家记着吧。所以说，一旦我们出现心血亏虚不足的时候，就叫血不养心了。血不养心，则心不安神了，神就不聚集了，神不聚，这个什么，
1: 气就不聚了，
0: 气就不聚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叫血不养心，心不安神，神聚则气聚，神散则气散，神衰则气衰。所以有个词儿大家很熟悉，我们总说叫刀子给你心扎了一下子啊，心受伤了。那你说哪些事儿容易让我们伤心？就生活当中哪些事最容易让我们伤心呢？伤心神呢？那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无非就是情感方面呢，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啊，但是一般人是承受不住的。再就是你看，遭受一些精神上的打击、挫败以后，都会严重影响到情志，他的精神情志一下就受挫了。哪主情志？说肝主情志，情志不好就会导致啥？导致肝郁嘛。那肝郁就会血瘀，血瘀以后不振。所以说有句老话，什么叫树怕伤根，人怕伤心。
1: 人怕伤心，对。
0: 哎，伤的是啥？就是伤心神，心神伤了，气就守不住了，气守不住了，你的状态就没了。所以说，你看任何人都一样，你不管被任何事情伤了心神以后，伤心以后，你看他的状态是啥样的？整个人一蹶不振了，浑浑噩噩的，啊，甚至是魂不守舍的，像魂没了一样，茶不思饭不醒的，
1: 对，
0: 是吧？这都是伤心神造成的啊，整个导致我们脏腑的气都散了。你看人家呢，在面对一些感情的纠葛呀，或者是打击和挫败以后，他就不会变成这样的样子，反而是越挫越勇。生活当中也有这种人，始终坚毅。那这样的人呢，实际上说明啥呢？从中医讲呢，这种人他就始终他有一个先天优势什么呢？就是他肝血始终充盈，一直聚啊，始终气就在呀，所以说他就不会出现英雄这种气短的情况。因为毕竟咱们说每个人的脏腑的机能啊， 它都不一样，有强的也有弱的，那这个肯定是因人而异的。
1: 让您这么一讲啊，这个就说得通了哈。这也是非常可惜的。那这个是不是也和气有直接关系呢？
0: 当然了，这种情况就什么？我刚才说就是阳气短嘛，是寿命的事儿嘛，
1: 寿命，
0: 或者我们叫破气了。
1: 破气
0: 哎，对，你想想嘛，只要是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英雄，或者是被当做有能耐的人、能力出众的人，他这样的人他一定很累的，他不
1: 背
0: 轻
1: 负
0: 松，
1: 的责任大
0: 他责任大呀，
1: 啊，
0: 他一定是很累。是吧？不管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还是说我们社会当中的很多角色，还是说我们工作当中的某一些优秀的人才，他们也就是说呢，他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去呼吸吐纳。那你想吧，他的胆气呀、肝气呀、肺气呀、肾。

0: 怨气，包括他的心气、脾气，就会长时间陷入一个过度的消耗啊。他一直在消耗他呀，
1: 没有补充。
0: 他没有补充啊。
1: 嗯。
0: 因为气是什么？它的来源呢？咱五脏功能是不是能正常运转？血液的运行是不是都靠气的推动啊？
1: 嗯。
0: 如果说这时候这些人我们不懂给自己如何去补气、去纳气、去聚气，一味的过度去消耗，就会导致你体内的真阳之气、元阳之气再继续的玩这个手机，继续消耗，结果没坚持多大一会儿，就突然间一下子它就关机了。
1: 完全没有电
0: 完
1: 了
0: 全就没电了，突然
1: 吗？
0: 一下子不给你啥征兆，一下就亏电就关机了。
1: 对。
0: 他就是这道理，因为英雄他这种性格使然的决定，他瞬间就关机了，就是这道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有很多一直从事这个重体力劳动或者是重脑力劳动的人，就这类人群啊，你们都要注意。啊，就长期干重活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较为严重的人，这都属于长时间在消耗你体内的真气，因为它是力量的来源呢、啊。不管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你都付出力量啊，它全靠气呀、啊，都是耗真气呀、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给自己去纳气、去补气，这样的人一定是气短的。我指这个气短，可不单单是志气的气。是真阳之气呀、啊，耗散严重啊，这样的人寿命他就不长啊。所以说，这个现实当中啊，很多的这种，你看看事例也是我们提醒我们，你看过度的透支身体，过度的劳累，频繁的。
1: 说到这儿哈，还真是给咱们一些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的，或者说我们就是从事过重的脑力劳动的这些人群哈，给大家得敲个警钟了啊，就是说你不能过度的耗气，气就是命，那我们得学会给自己补气纳。
0: 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我停不下来，因为我需要养家的重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果说我们能学会给自己通过一些主动意识的一些方法，我们想办法去给自己去补气和纳气，真要好好的学一学，给自己补补气。
1: 那怎么补呢？
0: 那无非。气儿从哪儿来？就从呼吸来嘛，就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吸天地之清气，吐脏腑之浊气呀、啊，补益脏腑的真阳啊，气足肾气好，肾气充盈，脾气旺盛，就能振奋心阳。所以说呢，你的脏腑机能就会有力量，功能就会强大，你自然就少生病，你的寿命自然就长啊。
1: 这样咱们就明白了哈，那就是多做深呼吸
0: 就一天
1: 啊，
0: 当中，随时都可以做。
1: 就想做就做。
0: 对呀，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做，均匀的做深呼长吸的动作。比方说，你连续做个几分钟以后，你会感觉到很累了，累了你就停下来呗。
1: 就是没有什么非得做多少次，
0: 对，
1: 应该知道都掌握了吧？就任何人都一样哈。
0: 对，
1: 我们平时呢都可以多做一些深呼吸的锻炼，
0: 是，
1: 哎，这样就给我们身体的脏腑气机呢做一做深度的交换，增强脏腑功能，它是很有帮助的
0: 对
1: 呀。
0: 呀，肯定是这样啊。就你也好，我也好，像腹腔，它都是在规律的上下在起伏在运动。那么胸腔、腹腔，每一次深度的自然的这种收放的动作，就相当于给咱们里面的脏腑的这些器官做按摩运动一样啊。哎，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按摩方式啊，而且还能实现脏腑有提到过问题，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
1: 对，
0: 是吧？是实际上是针对身体哪方面的？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呢，这是根据咱们身体不同的一些症状表现，包括一些病症的问题呢，总共有36种。举例子说两个啊，你比方说这个经常犯心绞痛的人，中医叫什么呢？叫真心痛或者叫胸痹症。那么这样的情况啊，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这效果就是很好的。那么这个真心干扰到你，因为做呼吸吐纳之前啊，任何一种方式都一样，这三十六种都一样，我们要 让自己先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平心静气嘛。然后呢，我们开始练习六字诀当中这呵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每次反复的这个详细的都给教过大家了啊，我就不在这再继续反复去说了。也就呵字诀这36遍，你反复呼吸吐纳做完以后，双手的掌心相对搓掌心，把掌心搓热了，都感觉到发烫以后，用咱们双手的掌心啊，有这些情况大家可以做一做。

0: 节奏缓缓的站起来，是吧，老师？
1: 对了，对了，理解对了啊，所以这里边是有点技巧的啊。
0: 嗯嗯，
1: 这叫啥呢？我们叫周天行气，叫捧气灌顶啊。
0: 捧气。
1: 先这么做，不着急。随着你每天多次练习，逐渐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蹲起就自如了。你就得慢慢来，越做越好。
0: 嗯。
1: 就这套方法，我告诉你，就包括这个有下肢肌肉萎缩的，或者是有坐骨神经痛压迫的，效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0: 那总比我们整天打针吃药，尤其是吃那个止疼药强，
1: 那当然了，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楚老师把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啊，都教给大家伙儿了，我们要跟着学、跟着做啊，那一起获得大收获呀，那
1: 对，
0: 真是太好了。
1: 哎，
0: 那楚老师，你有好的方法呢？
1: 有啊，腰为肾之府啊，那怎么办？那就得引气通脉，得壮腰强肾呐。
0: 嗯。
1: 在36式当中有一套叫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这个方式对于腰部的不好的人就很管用
0: 嗯，那
1: 啊。
0: 太好了，太好
1: 它
0: 了。
1: 的方法可以直接强化命门，可以增强肾阳，可以畅通经络，改善腰酸背疼、腰椎僵硬麻木。你连续做几次以后，很快的你就能受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经历诸多的
0: 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生活就像
5: 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2: 星光夜话，
6: 大家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的听众，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聚焦在这里，还有我们其实特别多特别多的我们电波另一端的听众，通过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广播呀，然后是手机呀，还有就在你就是在开车的过程、行进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打开我们这个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我们在这里呢，共同的想聊啥话题呢？实际上，要聊什么话题呢？其实所有的话题我们都可以聊。有的时候呢，我可能想，预定一个话题。但是有经常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呢，我们往往都是我们老百姓心中的那个心流，我们遇到什么我们就聊什么，我们想解决什么，那么我们在一起就讨论什么。我们在前一段呢，就是由这个危机干预，我们就聊到了，其实在这里真的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就是有的听众呢，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说老师，其实有几位挺坚持呢，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坚持就是硬扛，我扛住去了， 那么我就坚持住了，就像

就像我们比如说啊，就是那个举重，举重的时候往一举重是坚持住，是不是也是硬扛的过程啊？对不，心理这块，我们心灵成长这块，其实真正的坚持，我真的不主张硬扛，因为硬扛容易扛出伤来，容易扛出伤来。而真正的坚持是什么？重塑自我的，你要重新塑造自我的，这个用能够重塑自我的那个心理修行，这个叫什么？这叫坚持，这叫坚持。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就在我没研究心理的时候，我也会那么想，哎呀，就是也会误解了坚持，坚持坚持。其实后来我研究了心理学以后呢，我才真的慢慢我就能有一个新的一个对这个坚持有一个新的一个体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也想把我的体会呢和大家呢做一个交流。因为要从那个积极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认知行为心理学，我觉得从这个来看呢，其实坚持的真正的意义，啥叫坚持呢？我感觉不是对抗痛苦，不是对抗，你越对抗作用和反作用力它越大，因为它是对等的，它是对等的。而是呢，我感觉是图，而这个价值感是你终身修行需要的东西，终身 修行需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想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坚持。其实坚持吧，就是它就是啥，大脑就是啥，偏好安逸，逃避一些困难，它就是天生，它就是这样，就是然后呢愿意拖延，放弃，摆烂，躺平，这都是大脑本能的那个惰性。因为大脑本能它就有这种惰性，而坚持自立它要对抗这个东西。而且呢，它是一种突破，突破心理舒适区的这样一个过程，突破心理舒适区的一个过程。其实每次坚持呢，都是把你的大脑的回路呢重新进行认知的重塑。每是一个可以说就是自我效能感中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心理的品质，它一个心理品质。也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要想成功，最重要的心理品质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心理的韧性坚持。韧性坚持，因为一个人的自信呢，一个人的底气呀，一个人的心理的韧性啊，其实它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就是我们，因为惰性是我们人性啊，是我们人性，就是一次是坚持完成目标的正向反馈中，然后呢，我们才知道自己啊，我还行，这事儿我能做，那事儿我也能做。好，一次你能做，两次你能做，三次 N 多次以后，你会发现原来积累了自信的那种心理的力量，就是积极的心理力量，自信的心理力量，就是在这过程中逐渐积累的。你要想一个人一下子一口吃成个胖子，那也做不到的，那真的是做不到的。你比一个过程，但你要瘦呢，你想有的人那药说啊，我今天吃了瘦了2斤，明天瘦了然后就瘦了多少斤，也不太可能，它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其实人在成功时的坚持，困境的瓶颈里，就是在我们一生的过程中哈，十之八九，我们真正特别顺的时候也就一二，十之八九，往往都是在困顿的瓶颈里，我们是在坚持，在努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些困境，或者我们努力没有得到结果，或者得到了结果又把让那结果被推翻了，不要因为当时时下的发那个什么否定自己，不要否定自己，也谁也不敢说，谁敢说呀？你找谁说，谁敢说呀？你就记住，之所以他不敢说，你就记住，因为这有变数。啥叫变数呢？你就

0: 是变数，所以吧，你就努力就够了，你就努力，至于什么说啥算啥都没有用。因为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你只要记住你一定会成功的，因为在这个里面成功的。但你要是把这个成功你的目标期待的特别的高远，那我跟你讲，别说你呀，谁也做不到。你就记住目标放到哪儿，放到具体，然后自己就是我去了，然后爸爸妈妈高兴，我也高兴，这是不是一件我们能实现的事儿啊？你就记住这个就是一个让你开心的事儿，先定小的具体的，然后呢你想想这事儿能不能实现，好实现吧，先用简单的你能容易实现。是长期的这种坚持，你就记住长期的坚持呢，就是真的会到最后呢会发生人格的蜕变，人格的蜕变。因为你的性格吧那天生的，对不？但你人格不是有性格在环境中形成了你的性格吗？对上呢，我们这个小事中就是在打磨我们的心性，就是在打磨我们的心性，沉淀我们的底气，就是在沉淀我们的底气呀。然后有的时候你说谁心就是总是那稳定啊，那浮躁起来有的时候哎呀也常态。其实你就是日复一日的做这些事儿，战胜你那个惰性。而这个惰性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个惰性是什么，是你的本能的东西啊，你的本性啊，你就挑战你的本性呢。然后再就是可以说就是沉淀自我呀，是我们真正的靠山是啥，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位家长哈，我们这个家长叫啥呢，那么我回答一下他的提问哈，因为他这个提问就是有好几个提问的哈，就是在后面留言的哈，他这个特别着急，他说在这个里面他说的燕秋老师，这都是我们的听众啊，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一说燕秋老师我就为啥成绩也不好，犯错顶嘴的时候呢，我就控制不住脾气，大声的吼叫，严厉的指责，甚至呢偶尔会冲动打骂孩子。我总是觉得是为了孩子好，严厉管教才能让孩子成才，越揭孩子的伤疤，每天活在自我否定里，不知道怎么弥补。哎呀，其实对于在这里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听到了我们这位家长的留言以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事儿。现在变得自卑敏感胆小讨好，遇事不敢表达自己，特别缺乏安全感。其实如果一个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呢真的对孩子特别严厉的时候，孩子容易形成这样的个性，特别容易的。以后将来我再讲家庭教育，尤其有的孩子讨好型的跟你有直接关系。但是对于这位妈妈来讲，可以我真的想跟你说，就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天下真的没有。所有的就是家长呢都会在养育孩子的路上呢有会真正特别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孩子呢，就是你看有的家长呢明明自己很错呢还不知道认错呢，那比那固执咱不比他强多，无比自责。我的妈妈身体不好又在外地，我一直走不出这种内疚的情绪。燕秋老师里面呢就是这种内疚啊，我感觉就是你可能就说孩子这时候特别喜欢陪伴，但是反过来你那么去想啊，如果要自己的家乡，他要把自己那个献给他的家乡，然后同时呢他又给中国的科研科技事业又做出了重要的成绩。其实我们晚风说了谢谢杨老师，哎呀这也特别感谢你啊。其实你好，安然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一定也是我们的粉丝哈，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一直有个解不开的心结，
1: 我小时候呢

我的父母对我特别的严苛，很少夸奖我，总说我做的不够好。可哪怕我做的再周全，心里还是时时刻刻充满了内疚，总隐隐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不够完美。那么在这里面呢，也真的是我真的总是想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一讲啊，深层的根源就是代际创伤催生的慢性的存在性的内疚。可能这事儿这句话很嘴哈，很嘴，但我就说这一遍就完事儿了哈，因为这有点太学术了哈，太学术了。等将来有机会，大家的养育孩子的生活里，就育儿的里面，他应该是这里面，哪怕你已经拼尽了全力了，拼尽全力了，而且你拼尽全力，可能被戳中的点呢，和大家进行个交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只是从，因为你这个问题吧，真的我就感觉，就我一看这问题，我感觉特别有代表性，特别有代表性。而且吧，你这个代表性，为啥我说有代表性？因为你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事论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希望能支持到你。然后现在我们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他叫星辰，星辰，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因为他写的就是燕秋老师您好，所以这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心里一直有个很重的育儿的，也没有时间陪孩子，也没有时间管，我总觉得自己陪伴少，亏欠孩子太多，心里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日常孩子不管是合理的诉求还是任性的要求，看来这我们的家长都挺有文化呀，合理的诉求还是任性的要求，这都是如果随意的说要玩具，任性的发脾气，我明明知道这些坏习惯必须纠正，也轻松要给孩子立规矩，可我心里的愧疚感一批评孩子，愧疚感就上来，总觉得自己亏待了孩子，最后一次次的心软妥协，无底线，又特别后悔。哎呀，你说的这个吧，就你的就现在就这种状态哈，这是父母内疚感的一个典型的，你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叫过度补偿没有边界，你就是过度补偿没有边界。其实心理学有个叫亏欠补偿机制，亏欠补偿机制，哎呀，满足啊，退让啊，来抵消自己的那种愧疚，或者说内心的就感觉不安，然后或者内心的痛苦，通过来这个来进行一个补偿，其实一个互换，这也是个互换，然后你就没有边界了，没有边界了。其实你看着是在宠爱孩子啊，实际上是你在用物质在纵容孩子。物质在纵容孩子，而且无底线的妥协，好像在弥补自己的愧疚感。你是在这个里面是啥呢？是不让自己焦虑，你是安抚你自己。然后呢，就是当然了，孩子啊，成长的过程中，他能精准的捕捉到，家长的软肋。那每个孩子都那样，你就记住，几个月的孩子。那时期那对你的掌握，那一定是比你还要，就是掌握他一定要更多，他对你的就是各种掌控啊，那一定是相当的精准了。其实这样吧，就是他的韧性就在你这里就变得没有边界了，就是都是犯过错误的孩子，然后集中在一起上课哈，就这个

还一边干呢，还一边还没一边那个录视频呢。你想想，其实这些孩子们呢，我感觉如果要是假如当初真的严厉的管一管，当初给他一些边界感，孩子，我讲孩子都不会这样的，都不会这样的。所以真的就是我感觉哈，我们在教育孩子过程，当然了，不是说孩子都一定就是违法乱纪了哈，但我就说啥意思哈，就是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一定就是说我们是在就是满足，就是在疗愈自己的焦虑的同时，你就记住，一定给孩子边界，一定给孩子边界，该管是必须得管，必须得管，不能，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什么内疚，你就记住，如果真的孩子，就是在这个宠爱的过程中给孩子宠爱的过度了，你将来会后悔的，将来会后悔的。我们这位星辰这位听众说了，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已经意识到了，我怕孩子走错路。其实星辰这位听众朋友哈，你之所以吧，你看吧，就是我看到你的这个，就是这个，你说孩子虽然九岁很小哈，但你在这个里面为啥我就是你在描述这个过程中，我会给你一些这样的建议呢哈，因为我还和大家说，因为我大学我是学法律的，我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我就是对这个孩子吧，就是这个当你描述的时候呢，可能会读懂你的担心，我会读一些你的担心，我不能完全知道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但你的文字里呢透露的是什么，我感觉你是一种担心，你怕孩子真的有一些把那路走错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跟你讲啊，就是父母啊，因为父母对孩子呢有教育的责任，有教育的责任，所以吧，你该管必须得管，因为父母这个教育的责任这个部分是为人父母我们必须做的，为人父母我们必须做的，因为教育的责任呢，它就是在这个里面是属于啥呢，还是就是道德伦理法律的底线，这是一定。为啥小的时候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就告诉他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这是啥呢，这就底线意识，我们来教育孩子，这叫底线意识，必须给孩子一种底线意识，孩子底线意识有了，然后呢在他的认知中才能不断的给他提升，不断的提升。如果一个孩子呢，他底线意识一再突破一再突破，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的孩子出现一些问题或者错误的时候哈，他往往吧就啥呢，他底线他没有边界感，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在做啥，他觉得还挺好玩呢，还所以吧就是不知不觉把这错误给犯了，他不懂，他就是不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星辰哈，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我真的是挺感谢你啊，你把你的那种内心，就是你所戳中的这个东西这个事儿哈，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而且吧，你虽然写的不是很清晰，但是你说的很明确，我之所以能捕捉到，我们这个星辰说，老师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我想说啥。那个其实星辰哈，在这里我要和你讲哈，就是因为我研究心理学呢，在这个里面应该也是有20多年吧，然后包括微表情这部分呢我也有所研究，但是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老师为啥你啥都懂呢？在这里面是那样，不是我啥都懂，你当心理老师你也懂，然后我们天天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温故而知新嘛。所以吧，就是这些不管理论呢到实践呢，在这里面可能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我的强项，然后呢把理论呢就是在

在实践中呢，我们去给它揉开了，因为不你不揉开大家不懂啊，有时听力特别嘴，所以吧就给它揉开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吧，就这些常识哈，你天天讲你也会，你要不讲你也忘，我反正我不讲我也忘，我就天天给大家讲呢，哎，在这里面就是每一天就不断的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思维的就这种灵光就是不断的去浮现出来。这是谁呢？是我们听众给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所以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听众。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

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儿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儿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舌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

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觉得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哎呦，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一能干活了，他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托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儿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发酵中药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儿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70%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等等，可以说它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

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发酵中药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发酵中药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发酵中药，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态，使我们这个药劲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三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三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发酵中药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
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

0: 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发酵中药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
1: 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
2: 药都好使。
0: 嗯，
2: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两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2: 到我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2: 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买个楼房养老，
0: 嗯，
2: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0: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啊，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啊，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
2: 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个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在喘了。
0: 好，
2: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0: 嗯，
2: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一点，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0: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原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一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2: 哎，
0: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2: 哦，
0: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2: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0: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
2: 叫
0: 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他治好，你得先把他捋顺，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
2: 好好的，谢谢您，
0: 好，
2: 谢谢您，
0: 再见，嗯。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0: 在，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方行不行。
1: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0: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儿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咱的老伴儿吧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1: 嗯，
0: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
1: 啊，
0: 在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0: 总是，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续，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
1: 嗯。
0: 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
1: 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去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他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啊，你想在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儿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发酵中药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事儿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治病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
1: 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3: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
1: 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1: 哦，
3: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十多天了。
1: 停药都十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3: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嗯。
3: 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
1: 嗯。
3: 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

0: 奔头了。
1: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0: 啊，
1: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0: 嗯
1: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0: 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方。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0: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
1: 嗯、
0: 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0: 嗯、
1: 啊、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在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在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
0: 是是，
1: 你还得嘱咐。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发酵中药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0: 嗯，是。
1: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0: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
2: 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嗯，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1: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让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

0: 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1: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不过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血压怎么样？
1: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
0: 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1: 当时，
0: 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1: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走了，李老师，你刚才说然后开2副药先用着是吗？
0: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1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3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2: 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鼻，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叫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鉴，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2: 您带来的爱车听

0: 好的，新的一天的节目呢又开始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收音机旁的各位好
1: 一个回复。那昨天呢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在我们节目的福利群当中抢到了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件84块钱的冲锋衣。
0: 哎，那

0: 这冲锋衣真的是，昨天我们都快下班了，然后咱办公室还接电话呢。
1: 嗯，
0: 你们那群我可以加吗？我今天就要买到那件冲锋衣。你们线下有店吗？
1: 没有店，你要有个实体店，
0: 给您节约了所有成本
1: 啊、哦，还有人员，
0: 嗯，
1: 还有点什么电水。
0: 对呀，
1: 啊、哦，
0: 你得养这个店呢，
1: 对吧？然后你那么容易吗？
0: 我们先不养，我们先不养，我们在线上。
1: 那就那材料呢？我跟你讲，就得都得卖你840钱。
0: 你就想那设计师值不值钱？
1: 对。
0: 这小众设
1: 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嗯、
1: 我们节目啊是有一个福利群的，
0: 对，
1: 现在已经是4个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您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可以、
0: 嗯、
1: 啊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一个二维码，
0: 对，他那二维码您得扫一下。昨天也有朋友说、
1: 嗯、
0: 那我不会扫，确实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不好操作，
1: 哎，确实，
0: 看看吧，身边有没有朋友能帮帮您的忙，然后呢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福利群我们确实看着这个有好多的福利需要和您分享，希望和您分享，
1: 对，您身边有朋友的啊，你想拉朋友拉家人进啊、
0: 哎、
1: 我们这群是敞开的，
0: 是的
1: 啊，平时你看不打扰大家，
0: 嗯
1: 啊，在群里朋友都不打字就能弹出来一个小海报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您来加他，加了之后呢他给你拉入到我们的群里啊，然后呢你就可以抢每一天的福利、
0: 嗯、
1: 啊，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我们的各就是你看进群的福利
0: 嗯
1: 是什么样的、嗯、啊，然后在群里的福利是什么样，进群福利你可能
0: 排到啊、嗯、大牌彩妆的一个大牌，然后它的那个工具也非常好用，这个粉扑比如说这个这个需要化妆的一些朋友们啊、
1: 嗯、
0: 用这个粉扑就会让你的粉底显示出它更好的作用来，
1: 对，
0: 嗯，这是我们进群的一个福利，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群里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
1: 嗯，
0: 哎呀，带膜呢今天我觉得你不知道，那你看看你就觉得是挖到宝了，
1: 嗯，
0: 而且呢珀莱雅是属于大牌的品质，
1: 这知道
0: 啊、嗯、是吧、
1: 嗯、
0: 我们今天给您做的是小球藻的面膜，
1: 嗯，
0: 给您十片
1: 啊，
0: 21.9元，
1: 不是的
0: 啊，十片21.9元，你知道大牌2块钱一片面膜吗？这不是说你在网上买，比如说在某一些网上买到一些品牌这1-2块钱的面膜，你敢用吗？
1: 不敢呢，
0: 不敢用，
1: 嗯，
0: 谁都不敢用。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大牌的，我们把价格给您做到这儿了，你就可以敢用了。
1: 2.19元，
0: 2.19元一片面膜，发现你的这个鼻头啊，
1: 嗯、
0: 或者是脸上容易特别容易起皮儿
1: 啊、
0: 哦，因为你起皮之后它就容易敏感。
1: 我现在我算算，咱们部门是16位女士，
0: 怎么着？你想买点给我们发福利啊？
1: 16位女士的话呢，
0: 买两盒就够了，
1: 我要买20片，
0: 你买两盒不就够给我们印一片了吗？
1: 人都是这个从自己太太对啊太太脸上接下来的，
0: 用过一遍
1: 是吧？再给我们敷上呢，
0: 夸一下糊你脸上那种啊？
1: 啊，对呀、啊，他们的补差不多了，
0: 然后再补到你脸上。
1: 哎、对，
0: 我跟你说，剩下都是精华，你知道吗？都是福根儿。那个，在这个喝酒的时候不说，我们剩下都是福根儿，你知道吗？然后有的朋友吧，下节目之后呢，他还发，然后呢，要么就是都快下班了，还想发铁粉儿、
1: 嗯。
0: 这个我们跟大家说，听节目都知道，一个小时发铁粉儿。
1: 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小助理是在线。
0: 对
1: 啊，等待大家加他微信，然后通过之后呢给您拉到群里，
0: 嗯，
1: 11点呢他就下班，
0: 嗯，对，你别弄得你不带吃亏的，
1: 是啊，
0: 嗯，
1: 不知道今天冲锋衣还能不能有啊，
0: 对呢，昨天那冲锋衣
1: 没想到的朋友呢，
0: 嗯，
1: 蹲一蹲吧，
0: 嗯，是，今天可能也有不少朋友还没有，就是我们的还没进群呢，那进群之后呢，哎，其实
1: 对，昨天有昨天没听到的，
0: 对，
1: 今天听到，哎，这84块钱
0: 有冲锋衣啊，
1: 那你先进群啊，
0: 你进群之后呢，看看我们小助理看看还有没有库存了，因为昨天抢的也挺厉害的，
1: 嗯，
0: 要是有库存的话，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发一下这链接呀，
1: 对，
0: 是不是？有的新粉呢，可能还没买到这个呢，
1: 对，
0: 嗯，试试看吧，然后有什么事儿在群里边咱们可以沟通一下哈，
1: 嗯，
0: 所以说
1: 对，
0: 嗯。
1: 好，那我们的福利呢是发不停啊，大家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在支持啊，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节目对于很多朋友的一种回馈，
0: 嗯，
1: 啊、感谢各位呢10多年来对于我们节目的一种支持和喜爱，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这一档节目呢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就是为大家服务的，
0: 嗯，
1: 那现在呢就像我们说
0: 情绪上的价值，现在我们觉得还要给您提供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哎，给您这个弄点好的一些物品呐、啊，您需要的呀，然后把价格给您打下来，这是我们更要做的。
1: 对啊，
0: 嗯，
1: 这个老三呐，
0: 嗯，
1: 老三呐，你这个打冲锋衣呢是我们商城的
0: 哦，
1: 啊，这个你想买我们84块钱这个呢，你得进群才能买啊，
0: 嗯、对。84块钱的，你在我们群里才能买到啊！
1: 哎、
0: 我估计一听到这个价格，谁敢信呢？
1: 那可不，
0: 你关键这个价格它不是普通。

0: 的杂牌子，它是一个小众设计师的品牌、
1: 嗯、
0: 而且它的那个用的面料什么的那都是属于科技面料，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性价比啊、
1: 嗯、
0: 2块钱一片儿、嗯嗯，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去抢我们的福利。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好了，这个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呢跟我们聊车，然后呢我们给您送福利，同时呢也跟您聊一聊这个能够丰富我们生活的一些事儿。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这个也有旅行，
1: 南的第一团是要顺利的回来了
0: 啊，哎呦时间挺快。
1: 对，然后第二团呢就是接棒出发。
0: 嗯，
1: 对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还在为大家准备就是湘粤闽啊、
0: 哎、
1: 最潮汕这一段旅行，5月8号啊，是双卧十日游，
0: 嗯
1: 啊，然后呢，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有美景啊，
0: 好吃的，
1: 对，有美食啊，
0: 嗯嗯，我觉得这回咱就从吃上真是下功夫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潮汕的那个美食，我们都知道啊，咱们到潮汕去的话，肯定是地道的美食，
1: 嗯，
0: 关键咱把那个什么潮汕十八式啊，还有十全功夫茶宴呐、啊。这些东西全都弄上来了，
1: 对呀、啊，
0: 这简直这有点太地道。
1: 美食很多、
0: 嗯嗯、
1: 啊，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给您精心准备都当地非常有特点的满汉十八式，潮汕满汉十八式、
0: 嗯，
1: 很多朋友你知道吗？
0: 嗯，
1: 哎，未必，
0: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1: 啊、对，十全功夫茶宴，
0: 对
1: 啊，都是啥？难道都是喝的是茶？其实不是，
0: 哎，
1: 功夫茶宴，那潮州的茶香宴，
0: 就、嗯、是这个茶，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哎，就是那种茶的清香啊，回甘呢、啊，给你融入到这个热菜当中。
0: 嗯, 嗯
1: 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叫啥来的那个、
0: 嗯、
1: 那个叫龙井虾仁儿。
0: 哎对，哎，这个我吃过呀，这个我们苏帮菜也有，
1: 嗯、
0: 就是我们家老家那个苏州，
1: 嗯、
0: 然后它属于有吃的
1: 龙井虾仁儿，也是很清香的那种茶香，
0: 特别清爽。
1: 你看现在一些茶，
0: 嗯，
1: 和一些这个食物啊，
0: 嗯，
1: 去进行一个。我觉得融合，
0: 他们形成一种化学反应，那感觉不一样。
1: 你包括现在啤酒，
0: 嗯
1: 啊，一些啤酒，他都开始给你整这什么信阳毛尖啊，
0: 对对对，
1: 啊，信阳毛尖啊，就这种这叫什么茶味啤酒、
0: 嗯嗯、哦，茶味啤哦，明白了，就是一风味啤酒呗。
1: 哎哎、这有信阳毛尖啊，
0: 嗯，
1: 什么西湖龙井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有这些啤酒，啊，然后现在还有什么、
0: 嗯、
1: 有什么叫啥来着？像什么。
0: 嗯，
1: 冰糖葫芦的
0: 啊、
1: 哦、啊，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海盐的？
0: 我感觉那些
1: 啊很好喝、啊，
0: 让你像喝茶似的喝酒，
1: 有茶味儿，还有酒味儿。
0: 嗯，
1: 然后呢，反正就是有劲儿。嗯，
0: 你不了解它酒性的，容易喝多是吧？
1: 一喝像小甜水的，哎，
0: 对，
1: 像喝茶似的。
0: 哎
1: 哎，一桶这家伙的呀，
0: 没
1: 一升的，两瓶。
0: 他那一桶还挺大的
1: 啊、一升啊。
0: 对，
1: 就像我爸说这、
0: 嗯，
1: 哎呀，这个儿子你不回来呀、
0: 啊
1: 嗯，我自己喝这个我都喝不下去。哎自己喝有点费劲，
0: 是有点多，
1: 但确实口感很
0: 好，
1: 好
0: 喝哈、
1: 啊。这都得尝一尝、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十全功夫茶宴，
0: 嗯，
1: 这种茶香宴，
0: 嗯，
1: 感受一下，
0: 必须感受一下。
1: 对，就是这个汤品呐、啊
0: 嗯，
1: 主食啊，哎，它都是一种我觉得是那种清雅的，
0: 嗯，
1: 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包括还有你能体验到潮州的本味。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像闽粤那边的，他们那种就是糖水啊，
1: 嗯、
0: 包括煲汤什么的，特别讲究，
1: 哎。然后那刚咱说这个，你说这种经典的茶宴，
0: 嗯，
1: 特色的
0: 饺子，
1: 就问你吓不吓人？
0: 有点吓人呢。
1: 老茶炖脚趾，
0: 啥脚趾？
1: 我分析应该是猪脚。
0: 哎呀，
1: 啊，
0: 对、
1: 哎，
0: 那有可能。
1: 哎，然后呢，茶心吹水蛋，
0: 嗯，
1: 凤凰茶笋煲，
0: 哎，
1: 茶香烧汁菇，
0: 嗯。
1: 哎，这都是带茶的，肉鲜甜带茶香的，
0: 那肯定的，特别好吃。
1: 我忽然发现，我是一个、
0: 啊，
1: 我觉得一会儿这个实在有味道，也别让大鹏上，
0: 你上吧、
1: 嗯，
0: 讲讲美食，一听美食就是有点搂不住、啊嗯。
1: 是呢，我这不说车了。
0: 你有美食天赋，真的，你这个，
1: 嗯、
0: 你看你炒个菜啥的，那可多人、
1: 啊、
0: 可多人关注了、啊
1: 哎。对，
0: 嗯，
1: 是啊，比我说车的关注度都高。
0: 是这个昆飞是属于少有的全能手啊。
1: 嗯，反正就是都爱研究，
0: 哎，
1: 爱琢磨，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嗯，
0: 刚才说这么多，我想可能大家就真的是，一想咱们能体会到这么多吗？那当然了，咱们这一行是十天吧？
1: 嗯，
0: 是十天哈。
1: 对，
0: 这十天呢，就让大家去慢慢的体会，体会到咱们北方体会不到的东西。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伙啊，有时间啊。
0: 嗯

0: 感兴趣，
1: 嗯，
0: 抓紧时间去报名。
1: 是的。
0: 啊，报名电话呢是2136921
1: 呼朋唤友。你想想在卧铺，这个一家子几口什么的，那我感觉这种氛围就不一样哈、啊、
0: 嗯，
1: 然后咱们去一个远的地方好好的玩一玩，有吃有喝有玩的，一切都不用您操心。
0: 对，
1: 我们这一次旅行就叫什么及时行乐、哎、配个美人去
0: 啊。这个东北你、啊、
1: 不是你不都给我安排环游全世界了吗？就不回来了。
0: 环游大中国。
1: 是，你就给我安排环游大中国，我不回来了不是吗？
0: 嗯，
1: 好了啊，咱们说说笑笑的，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悄悄，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补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17695。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爱车。
1: 这位朋友呢是
0: 东部哈。
1: 对，你能不能改个名？
0: 对，这名不能那个叫东部。
1: 头像叫祝我发财吧。
0: 啊，行。祝你发财啊，这位朋友，祝我发财，行，
1: 祝咱发财，
0: 祝咱发财 啊！昨天看了哈弗和奇瑞啊，想看2.0T 的了，说大狗落地呢比奇瑞虎8要便宜。
1: 我觉得应该会啊。具体的你就听我们节目就完事儿了。
0: 听节目，去关注一下吧啊。同时呢，大家还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呢，要么就是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要么您觉得说不清楚的话，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参与。我们的热线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再有就是说，想在我们的福利群里边还没进来的朋友啊，您发送"铁粉"两个字，这样的话呢，就会扫一下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的福利呢是21.9元十片的珀莱雅的小球藻面膜，那棉花糖粉扑12.9元三个啊，大家可以进群去看一看。
1: 是啊，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节目的福利群。
0: 对，
1: 这只是我们粉丝的专属福利啊，
0: 是
1: 别的节目粉丝没有，就是这么的傲娇。
0: 对。就你只有在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才能加入到这个粉丝群里面啊，福利群里面，发送铁粉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看我们这个群里边的福利的话，你发这个关键字不行，只能发铁粉啊，这是我们通关密语。
1: 对，
0: 通关密语哈。
1: 好，这个跟这个祝我发财啊，确认一下，
0: 点你步了，
1: 别说了，大狗落地比奇瑞虎8便宜1万呢，
0: 你这激将法。跟他刚，
1: 你去车展了，你能咋的？你
0: 就是，关键问题看能不能
1: 祝我发财以后说对不？
0: 是，这多有力度啊！直接这个听节目，马上有一些各种各样最新的信息啊。同时呢，您的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问我们。这个看到这位叫做 A 吴的朋友，他说我现在在想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有的人的话20万买了一台车
1: 啊，
0: 我要是有20万的话，我能不能买两台车呀？买一个油车，再买个电车，这
1: 啊，这多好啊！这周一开这个，你得像那个是哪个地方那个富豪似的，因为自己每一天戴的头巾不一样，他配了一个跟他头巾相关颜色的劳斯莱斯，
0: 这哇。这有点，哎呀，
1: 一周一台，
0: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这个账我虽然说我没细算过啊，要算的话是买一个车合适呢，还是买两个车合适呢？
1: 你看咋说呗。你要追求质量还是追求数量？
0: 质量。
1: 对呀、
0: 那20万的，
1: 就你追求的品质还是追求的是数量？我就数量取胜，我车多，你看看，哎，你20万只能买凯美瑞，我20万能买两台这个国产。
0: 对，但是呢，
1: 6万多块钱买一个什么什么星愿，哎，然后呢是这个13-14万，我买一个，比如说买一个什么哈弗大狗，
0: 对。

0: 哈，
1: 这不加起20万吗？
0: 那你说，我就说啊，20万的一台车，它会不会比那两台车的驾驶质感都要好一点呢？
2: 对，不能说
0: 唠嗑唠嗑。
2: 对，哎，它只能说是你自己开的这种场景。
0: 嗯，
2: 哎，其实有的时候吧，最实用的就是你场景适配到位。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跟大家讲，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使用条件？
0: 对，
2: 非常关键。比如说你这个两台车是刚需，那咱把20万拆开了卖，
0: 嗯，
2: 挺好的。啊，你比如说你像我啊，我
0: 这的话还得谁送谁去？
2: 对呀，
0: 就很麻烦
2: 啊。我早上送他兜一圈上大铁北，
0: 再
2: 回来
0: 太麻烦了。
2: 我天天我得20来公里。
0: 是啊，
2: 啊，然后呢，这个就看自己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很关键啊。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一台车啊，然后呢，就像我说两口子上班一南一北的，啊，一人一台，
0: 对，还是方便点。
2: 哎，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关键上来说啊，可能关键上来说，你买一台油车和买一台这个电车，
0: 嗯，
2: 电车它确实省油，
0: 对
2: 啊，但是也会给你省一点钱，
0: 嗯
2: 啊，因为它不加油了啊，这个你一定要明白啊。然后呢，但是咱这么说，有方便的，它就有不方便的地方啊，
0: 相对的，
2: 对，它不可能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不好，
0: 是
2: 啊。你第一就停车，
0: 嗯，
2: 你像我的车。啊，我那天给我太太分享了一个图片，就是这个家里的这个有车位还没车位的，
0: 嗯嗯，上车了，
2: 他直接坐电梯奔下去开车走了，
0: 也不冷啊，
2: 我得穿个羽绒服
0: 上外边找车去，
2: 出去找车去，
0: 那零下十几度的时候，
2: 下雪的话，我还得从这奔奔次扫雪，
0: 嗯，
2: 也得跟人开车出去了，
0: 走了，
2: 车干净了，啊，但是你前提，首先你停车你就有面临一个这样问题。你愿不愿意为一台6万块钱的车辆啊？
0: 是根据自己情况来吧。
2: 嗯，
0: 好了，稍后是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
3: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0: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0: 附属港目前呢，附属院东门。北向南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然后附属院南门的东西双向车都挺多。人民街从重庆路开始往北走，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车是处于一个排队缓行的情况。桥洞方面呢还是比较顺，然后呢就是汉口街到上海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车也是相对多一些。老城区像锦西街呀，锦西街到上海路。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比较密集的。其他路段呢，看一看啊。云飞街沿线呢，还是还可以，云飞街大桥也还可以，云飞大桥可以啊。其他桥面还都是不错的。
2: 嗯，
0: 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好走的啊。
2: 是啊，
0: 嗯，
2: 这个叫祝我发财，说也是刚刚这个退伍，
0: 哦，
2: 啊，
0: 现在暂时不想改名字。
2: 行，我们支持，但是我们不方便念啊。
0: 对我们要么叫你是祝我发财，要么叫你东部啊。
2: 对啊，
0: 展车齐聚，豪华呀、合资啊、国产、新能源啊，包括二手车是一站式选购啊，现场专享。是车展的补贴，品牌直降，金融免息，置换好礼，福利拉满。
2: 是另外呢，还有就是市集啊，包括精彩的演绎啊，
0: 嗯，
2: 还有这个团扇首座网红打卡，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啊。
0: 是的，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我们不见不散啊。
2: 嗯，好啊，这个就是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的一个车展啊。
0: 嗯，
2: 咱们锦州地界上的。啊，一些品牌应该都会如数参展。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叫喵的这位朋友问，近期旅游行程去哪儿，什么时候出发啊？
0: 嗯，
2: 你看您打出旅游，我们就给弹出来一个专属的一个推送，您可以去查阅啊。
0: 对
2: 对，包括还有海报，您都可以去看啊。
0: 嗯嗯，
2: 然后呢，这叫二阳啊，你这
0: 他没，
2: 你这个打的字又太多了，你
0: 跟着交广去旅行了，
2: 你去湘粤闽啊，
0: 嗯，
2: 三个省份。
0: 对，
2: 然后呢是双卧10天，
0: 嗯
2: 啊，上4980起啊，没有，这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费用了，
0: 对，
2: 一票全含啊，一价全含，
0: 什么小交通大全都给你包了，
2: 对，
0: 你到那儿你就花不上钱，
2: 嗯，
0: 对。你真是花不上啥钱
2: 的，想花钱呢，
0: 你不太容易。
2: 对，你得这个躲着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呐，
0: 对，
2: 躲着点我们的带队的这个全陪导游啊。
0: 要不然我们主持人可实惠啊，看你要花钱，保证拦着你啊，
2: 拽回来，
0: 不让你花。
2: 花什么花？
0: 花什么花啊？你钱留着买啥不好吗？
2: 真的了。
0: 开玩笑啊，你该花你愿意花，你我们管不着。
2: 对。
0: 但是就是我们这边保证不让你花钱。
2: 没有别的什么隐性消费啊，没有套路啊，没有什么购物。您自己想玩啊，您自己想买点吃的啊，当地的哎说我，但是你碰着我们主持人呢，我们回去。吃什么吃
0: 都带你吃那么好了，什么十八式什么多少碗的、
2: 这也不会啊，也不会拦着您的啊。
0: 对啊，但是报名得抓紧了啊。

0: 啊。
1: 对，
0: 热线是报名热线是213-6921啊。
1: 嗯。
0: 王阳大海发来信息了，说昆明老师啊，我有一台话呢，告诉我们一声。如果说觉得这个有一些朋友，您觉得这个文字表述不清楚的话，您就拨打电话，我们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继续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这位朋友叫
1: 眼花缭乱呢，
0: 对
1: 啊。这个目不暇接呀，
0: 是
1: 啊，自顾不暇呀，
0: 哦，乱花渐欲迷人眼，
1: 哎，是啊。这个从产品力来说，其实这几款是都各有特色，
0: 嗯
1: 啊，都各有特色，各有特色。但是呢，其实你的预算的幅度，我觉得多，你现在唯一能20万买到手的就是吉利和 M9，你剩下你 M8、理想 L8呀，什么领克900呀，
0: 嗯，
1: 那哪一个不得30啊？
0: 嗯
1: 啊，
0: 也是。
1: 哎呀，所以这个如果说你真是预算就卡在20，你就买 M9 去吧。
0: 啊，
1: 买 M9，而且再一个就是，魏派蓝山也是快30万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看自己，你的预算如果够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先去看领克900，啊，体量大，动力参数也好，啊，三档 DHT 的插混，啊，而且呢，第二排座椅180度旋转。
0: 嗯，
1: 这个是挺有特点啊。
0: 嗯，
1: 然后呢，腾势的 N8L 也可以，但是它更贵啊，更贵一点。然后，但是就是它的 E3 方的技术平台啊，这个是挺厉害的，而且可以实现这种超大的转向角度啊，挑头啊啥的很方便啊，转弯半径很小啊。如果说你需要大空间，然后呢，相对来开着舒服灵活，
0: 嗯
1: 啊，可以看看这个。
0: 所以说给您分析了之后呢，就看您怎么办了。
1: 你单纯你就看自己，你说我就增程无所谓，那你无所谓就无所谓啊。
0: 嗯，反正你要是30万左右，还都是那些大家伙了，
1: 嗯，
0: 是吧？哎，好，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候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我们来问候尾号1322。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
1: 嗯，你好。
2: 我有一台车，想让您帮我估估价。
0: 嗯，您说吧，什么车？
2: 奔驰 C260。
1: 嗯。
2: 不是运动版的那个版。
1: C260 1.5T 的是吧？然后不是运动款。
2: 对对对。
1: 就不是大标的，是立标的是吗？
2: 不是大标的。
1: 那
2: 是运动款，我也不太懂。
1: 什么颜色？白色吗？
2: 白色。
1: 白色的。
2: 哎。
1: 然后跑了不到20吧。
2: 啊，大概18-19呢。
1: 19能值，就过不了20啊，19万5左右吧，车况好的话。
2: 哦，好的，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0: 好的，再见啦。哎，稍后呢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可以接着跟我们聊。
3: 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4: 车轮滚过时光，载着未知的远方。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嘞，继续看看大家。
1: 对呀，你这车况咋样啊？
0: 对，车况怎么样？跑了多少公里了？
1: 哎，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0: 嗯，听的话回复我们一下，我们再给您回复。
1: 对，补充一下啊。
0: 嗯，还有呢，白天不懂夜的黑发了好几遍，想听听速腾 S 这个车，预算10万以内哪个版本比较划算？说现在 4S 店呢，大概多少钱呢？
1: 现在没啥优惠啊，速腾。
0: 啊，没有什么优惠。
1: 哎，只是现在有一个限时优惠。
0: 哦。
1: 啊，限时优惠最低配的是79800。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大概能有就是这个价格，就是指导价是93800，优惠完是79800，是有一个限时优惠的。
0: 嗯。
1: 啊，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多面手吧。啊，然后呢，这个2.2这个油耗也不高。但是你要是追求点动力的话，其实你要问推荐，我还会更推荐你去看它的300TSI 那款1.5T 的，动力更好。
0: 嗯，
1: 这就看你自己的想法了啊。
0: 嗯，好，这位朋友白天不懂夜的黑，您刚才有没有听到呢？我们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回复您的一些朋友看不见，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有没有补充啊。还有这位朋友呢，他说想咨询雷克萨斯 ES200，
1: 嗯，
0: 说定金是10000。 但是给父亲买的，他改变主意了，想买 A6L 了，怎么办？意思是交了定金了是吧？这个两个定是吧？
1: 对，
0: 一个是定金，一个是
1: 前的哪个定？
0: 哎呦，这还挺有讲究的啊！
1: 哎，所以说你别合计说，哎呀，那我这个我磨，
0: 嗯，
1: 你上哪磨都没用，你人家写的是哪个的合同，你是要签字了，
0: 嗯，
1: 白纸黑字签好，你是哪个定，保盖定，你就是你上人告去，
0: 是
1: 你打官司去，你一万块钱你也拿不过去。
0: 哎呀，这父亲怎么就又改主意？之前没商量好是不是？
1: 买 A6 就对了
0: 啊、哦！那你刚开始怎么没定买 A6？
1: 真的了 ，A6L 新款的换代多帅呀！
0: 是啊，
1: 操控也好啊，那比 ES2， 而且 ES200 它跟 A6L 也不是一个级别。那 ES200 你想想 ，2.0 的动力、
0: 嗯、
1: 啊，那跟它是 ES200 2.0 的动力，百公里加速12秒。嗯
0: 不是，
1: 你当时花30多万，现在便宜了，现在能优惠个好像7-8块钱吧，20多万了。

0: 雷克萨斯，啊，那反正我觉得没啥意思。
1: 雷克萨，我不跟你玩加速行吗？
0: 哎，然后这雷克萨斯也是刚刚这个换啊，磕了八成的，经典的。为啥之前的
1: 很经典？
0: 对，它卖的好，一设计很经典，然后开着也是这种很雅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现在设计我就不知道咋想的，你现在这设计都啥？这是
1: 这设计的这一下子就给
0: 啊，
1: 就很不认识他了。
0: 对呀。
1: 真的是有点不太认识他了，你就商量吧，因为咱也不占理。
0: 对呀，你看你哪个定呗。
1: 对，所以这个定金和定金这两个字儿，宝盖定和言字旁那个定，你得给他研究好了。
0: 而且你交一万定金，这个肯定就是宝盖定。一般情况下，你看有一些做活动，可能就交个2000-3000，
1: 那叫定金。
0: 哎，言字旁加个定金，你这是确定的定，啊，就我确定以及肯定，我肯定买。
1: 对，所以你才交了这么多钱。
0: 对呀。
1: 但是在这么确定的情况下，人都给你准备的好了，完你说你不买了，
0: 嗯，
1: 哎呀，反正就这情况吧，看看这位朋友您怎么处理一下，啊。
0: 今天刚关注的朋友啊，
1: 哦，
0: 哎，
1: 今天刚关注的朋友，
0: 那你这雷克萨斯我分析是不是在
1: 后半段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需要我们帮您去解答的，您都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同时呢，关注我们旅游的朋友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个湘粤闽十日游的宣传。有位老爷
2: 爷他推荐哟，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福兰、广东、福建，美景美食深度玩透。
3: 这三个地方可都有点热呀。
2: 五月份不冷不热，大孙子你不用担心啊。
3: 嗨，你没完了是吧？
2: 有完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
4: 年年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老街烟火暖融融，福建厦门浪漫到不想走，全程景点大门票，必箱小交通全含，不购物无车厢纯玩团。报名电话213。
1: 哎，10万公里左右的要原期的，按最高配算的话，我得花多少钱呢？
0: 想的真好，
1: 都是自己想的，他得有啊，有没有啊？
0: 这奥德赛，你想要全车原期的，这都想
1: 10万公里，
0: 大家都是这么想。哎，我买二手车全车原期，但是你合计，这都多少年了？啊，
1: 对呀，
0: 那哎呀，我
1: 以为是呢，
0: 他以为这侧滑门早就一直都是侧滑门，不是啊？你自己想好到底是不是想要侧滑门的？侧滑门1314没有啊？
1: 嗯，
0: 啊，就是对开门的那种的。
1: 是哈，这你得了解一下。
0: 对，
1: 另外这个你要全车原漆，这太不容易了，这可不好找。他说知道，
0: 哎，啊，知道的话，我觉得只现在奥德赛我4万多块钱吧。啊，
1: 4万多块钱，
0: 自己去看一看啊，大概有4万多块钱，4-5万块钱这样啊。
1: 现在是不是奥德赛的车源还挺多的？哎，
0: 咱不敢说，啊，
1: 不敢说，
0: 哎，不敢说，
1: 你得去看哈。
0: 对啊，不敢说啊，这不没有以前多。
1: 哦，
0: 以前多是为啥？
1: 嗯，为啥？
0: 你来买一台，我卖一台，买一台买。现在，买一台，奔儿一个车源多不多？我卖不出去，我为啥要收购？
1: 我就不囤货了。
0: 对呀，啊。你供什么都是供需关系的，
1: 对
0: 啊，有需求，那市场有需求，那我愿意收高价位收购，啊，你现在没有这个需求，你卖多便宜，我都叫买涨不买跌嘛。
1: 那对，
0: 哎，那时候可能说，比如一台车呀，开2年可能都能跟这个新车指导价格一个价格，也就省个什么购置税啊、保险钱。啊，你现在呢？啊，但一时候也有人买，然后也有人收购，啊，就是这种情况。你现在。没有啊，你就是得看了啊，有没有愿意这个有没有呵呵
1: 转一转。
0: 对，你看原来这一个展厅都摆不下，啊，一个大的这个车商都得个40-50台库存，60台，因为他一个月可能就能消化个一半，
1: 卖得快呀。
0: 现在10天卖3台车，
1: 那你说谁能赌这个呀？
0: 啊，10年卖3台车，然后大家还为什么这车卖这么贵？大家想一下消化，发现投10万块钱，哎，
1: 挣不到那么多了，
0: 挣不到，咋整？那这车就赔钱。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的车可能到手奔卖了，以前是哎这4-5天到家奔就卖了，这台车挣了，但是那台车赔了。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网上一些这个大的一些卖二手车的都是这样，这边谁赶着挣，那边谁赶着赔，然后最后发现一勾他这个说这个看那么高的这个价格利润呢，啊，他现在就不看啊。现在为啥看？他的顶顶风险，这车慢慢一过度咋整啊？就消耗了。
1: 是哈，
0: 嗯。
1: 节目呢快要接近，哎呦 ，BOSS 林发了好几遍信息啊， 说今天是老林和何农，这份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感情我都一一见证了，感谢二位的付出，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夫妻都能够永远相互扶持，携手前行，不负誓言，白头偕老。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电波呢，想为老林送给何女士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那么也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0: 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1: 我是沈晴。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迎来了一位用坚韧书写人生，用责任回馈家乡的特别嘉宾，锦州市齐燕酒厂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那同时呢，也是全国自强模范荣誉。齐大哥呢，出生在紫金山下的小齐村，童年呢，伴着家境的拮据和母亲的病痛，父亲拆房顶换钱的一个坚守，哥哥姐姐辍学养家的一个担当，那这些呢，都在他的心里啊，种下了重病啊。早年是被确诊为这个叫骨髓空洞症，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嗯，这个会导致这个声带的麻痹。但是后来呢，通过治疗，就现在就是说话稍稍有点费劲，
2: 还好也还。
1: 但是这个丝毫不影响齐大哥呢，感恩的初心。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在线收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通过手机来收听。如果您恰好啊手机在身边，也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这期节目。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齐大哥呢聊一聊他这个不平凡的经历。那咱们先把时间回溯到他的童年。齐大哥回想起童年

0: 16岁，其实当时还不满15周岁。
1: 嗯，
0: 毕业后啊，这个家庭是困难，
1: 嗯，
0: 家庭困难，母亲呐、啊，这个常年有病，
1: 嗯，
0: 啊，三间房的林木都这个搭掉。这个都换成换钱，这个看病和这个家子维持家用，
1: 嗯，就房梁都拆了，
0: 是啊，是
1: 可见当时日子是真的非常非常艰难。
0: 他们也给我呢，这个大家留下了这个一定要坚定啊，
1: 嗯，
0: 这个信心，嗯，这小时候爱。一定，因为我老父亲呢也是老党员，
1: 嗯，
0: 也是老村长啊，当时是教育我们，哎，所以说从小啊就留下了这个这个家庭的观念，这个
1: 嗯，就不管说咱们生活多困难，但一家人呢彼此扶持，没有放弃，而且永远做一个正直的人。
0: 是，
1: 嗯，
0: 是的，是的啊，因为年龄小嘛。
1: 您是多大的时候检查出这个病？
0: 我这个毕业后，就是在这个是毕业后，当时呢就轻，但呢家庭呢就是看病，两个老大夫检查，
1: 嗯，
0: 这个就说这个病啊，告诉我家的大哥哥了，
1: 嗯，
0: 当时把我那个撵到这个那个怎么门外了，不让我听。
1: 嗯嗯
0: 啊，不让我听，
1: 怕孩子受不了。
0: 对，但我感觉到啊，这个病是绝症不好治。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哥呢，都告诉我，都交代我哥了。
1: 嗯，
0: 但是你傻眼呢，是我亲兄弟。
1: 嗯，
0: 他说他这个病啊，过不去30，他也挺感觉到挺重。
1: 嗯。齐大哥啊，这个是非常小众的一个病啊，可以说是我认识齐大哥了解啊，约他做这个节目之后，才知道叫骨髓空洞症啊，它导致呢这个声带的问题，同时好像对齐大哥的听力也造成一定影响。
0: 是的，是的
1: 啊，转变的这个观念呢。
0: 是的，是这样。
1: 嗯，
0: 当时家庭的处境啊，就是说，给了我这个，确定我这个种病。
1: 嗯，
0: 我呢，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呢，我说如果轻，就是治，
1: 嗯，
0: 家里也没有这笔治，没有这个钱，
1: 嗯，
0: 来治这个病，哎，更何况跟我这个怕了这种严重的病，所以说我就更，哎呀，我就回到家以后吧，我其实啊也是。要么就大山里边，因为我的家乡就在这个这个山下嘛，知青山下，山里边都是树，就是想啊这个第一条路呢拿上绳，因为家庭也困难也没钱，这是第一个路。第二个路要么就是回天就劈天。
1: 嗯，
0: 哎，我呢就是没那么文化，喜爱就是呢心里话，当时啊我就后来选择了后者。
1: 嗯
0: 啊，就是说呢咱们家老人给咱们生命了，
1: 嗯，
0: 咱们不能那样住，就还是要这个坚定，这个走一天咱就开心高兴的去来拼一天干一天啊。如果你看你又是如果那样去，
1: 而且呢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做那么多事儿啊。那齐大哥都做了哪些事儿，一会儿咱们一点一点的给大家介绍。那咱先说呢，第一次自立就决定我要勇敢的活下去了。第一次自立是16岁决定去卖桃。
0: 对，
1: 卖桃，啊，这下桃的季节。
0: 当时对了，当时山上还是生产大队，
1: 嗯，
0: 生产大队，他摘了这个桃呢，我就去批发，我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1: 嗯，
0: 这个桃啊是雪桃，是多钱一斤？

又回家，头一下到家呢，这个又因为那会儿那个头毛要插了半晚上，啊，都插好了，装好了。第二天的早上就是骑车，基本上还没有这个真打小试试，不满15岁，周岁嘛，就来卖桃子，不好意思，一直啊没有拿出来。

0: 量了一算，去了8块钱的成本，挣了3.6块。这个高兴啊，太高兴了，
1: 人生的第一桶金啊，而且放在1980年3.6块不
0: 说的是非常好的，当时3.6块顶两个就是1.86块的临时工，都找不到，哎呀，这一天就是挣了两个这个临时工的这个，哎，当时还淋了一场大雨
1: 啊。那个夏天，如果呢您在烧过大坑，买过一个小小少年的桃，那么那个人呢，就如今啊，在大家的面前，也谢谢当时买桃的人，给了那时候小齐一个非常好的鼓励啊，觉得我这做生意我能养活自己，是吧？得起早，你还得干净啊，因为你这做豆腐过程中差一点儿，这可能豆腐就坏了。
0: 是的。
1: 那当时怎么想的呢？你是会做这个还是现学的手艺？
0: 这个，当时啊，就是我们家我父亲，带着，因为我小嘛，我父亲呢带着我呢，就是开始啊做这个豆腐。做豆腐呢，就是他要起早，大半夜。那当时呢，我父亲呢也是，就是，办会到一家这个，我的师傅啊，这个高人做豆腐，但做豆腐的没有白天做的，
1: 对，都是凌晨就得起来。
0: 对了，这个凌晨得要起来，就这样学了3天，就是3夜啊。是的，是的，再有呢，还后来呢，又传送了，交给了我们村民，我们家人，这个
1: 你把这个手艺还传播开了。
0: 哎呀，是的，
1: 我感觉齐大哥呢，一直是一个没有保留的人，就是会做豆腐的时候又分享给大家。那齐大哥为什么呢？就一般来讲，就是咱们有肉埋在碗里吃啊，你干嘛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呢？
0: 是的，我呀，当时啊，小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苦，这个当我起步呢，实验啊，种了五亩，啊，但是呢，效果挺好的，啊，又把呢当时啊菜呀都稀缺，因为这个大庆啊油田的大车呀都到这儿来，有多少菜都能够那种西瓜，种菜，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3两年大家呢也都受益了，这个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小时候困难，那么我看到了这个大家都能够都高兴，
1: 真好啊。好，我们让齐大哥呢稍稍休息一下，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啊，齐大哥可以喝口水，一会儿咱们就开始呢到中年啊创业攻坚这一段了。
2: 锦州新闻传媒无人机陪666，报名方式请携带身份证到市浦东路2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1楼锦州新闻传媒无人机培训基地缴费报名，学无人机就到锦州新闻传媒。
1: 他成长创业的故事，虽然从小呢得了一个奇异的病啊，也导致了就终身落下了残疾，包括大家呢如果刚刚听了我们的访谈，齐大哥说话的声音呢是很嘶哑的，但是他的表达是朴素的清晰的，一直呢都觉得自己生活困难过，那如果有机会帮助大家呢一起过上好日子，那大家就一起过上好日子。青年的这一段走过之后啊，到了1987年了，那这个时候齐大哥所在的这个村上号召承包荒山，你有多少村民去响应啊，那谁不希望种块好田，但是呢齐大哥和自己返乡的大哥决定要承包150亩的荒山，150亩的平原可能尚可，150亩的荒山啊，那简直是
0: 还能够结果，还能够出钱，所以说

0: 状况，当时的状况下啊，就是几乎人都不愿意要。但是我这样想的，咱们过去的这个小时候苦啊，这个还有呢，我们家的这个村民呐啊，我想说一个啊，当时是没有计划，说沟渠呀，这山地它不像平地，就是我想说，我们那一个月呀，就是用铁锹来修那个山，得用那个土篮装那个，就是那个锹，用使一半了，不行了，发不动了，换新锹，就那个那锹头就得要换上一坨篮子，就是五年以后，这个就通过这么五年的艰辛的劳动啊，这个开发这个红山啊，小时候吧路线的这个陆续的都结果子了啊，结果了我们看到了啊，苹果
1: 啊，苹果
0: 主要是苹果，
1: 五年了这个结果，但我想一想啊，这个苹果没有结果之前，那这五年您是怎么过的？而且这个果树还要投入啊！
0: 这个当时我们就是同时，也做豆腐和种西瓜，五年一个五年，还有第二个十年，山上是要靠这个常年来这个维护的，来修这个黄山。
1: 这真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啊。那后来呢，这个1993年的时候，也是为了给当时咱们这个山补充一些更多的资金，发现光靠农业有点慢，所以决定搞一搞工业啊，就弄了一个砖厂，是吗？
0: 是的，这个砖厂呢，当时啊，就是咱们城市啊，你正好呢，是天气发水，就是发大水，发水呢，就是这个砖厂嘛就亏损了，亏损了，当年亏损了17万，
1: 1993年的17万吗？
0: 对，1994年，
1: 94年的17万，
0: 对，在路上，出车祸了，他也没了。那当时呢，是我哥呢带着这为主，他也一没了。你说我们村民的这个人家血汗钱，这一年这个欠大家17万，就这个怎么办呢？第二年，一年啊，这个好到第三年还有这个员工的票，都在这个都给还上了，对，
1: 好厉害。应该说呢，1994年对您来说永远是难忘的一年啊，天灾人祸债务，那齐大哥是对自己的家乡极其有感情的一个人，然后从小到大也没有特别远离过，这回怎么想的跑到那么远？
0: 肯定是这样啊，大家好，我想跟大家介绍啊，但我从小啊，我毕业我就经常2001年，这个支援西部。我说我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砖厂啊，对这个呢非常了解。那么西部呢，现在国家有这个，国家有这个，我叫齐忠义，把我的忠义这儿两个名字打在这个砖上，打在砖上。大家你有的可以查一查，就现在有时候我来查还有呢，叫这个银川叫虎的支援，就是把它能够在这个钻研啊，把它呢从我跟大家介绍啊，就如果说这块用土十斤的话，咱们就是7斤就能
1: 把自己的名字啊，就是打在这个砖上，就是每一块砖我都是有自己的 logo， 有自己的标记，坏了你找我，这是 很有自信的一个事情。所以啊，大家可想而知，就是齐大哥啊获得的这个国家级荣誉，这是极其不多见的。这个是全国自强模范，是今年五月份到人民大会堂去得到的这个，而且是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啊。齐大哥呢也非常珍惜这份荣誉，所以呢，齐大哥不仅仅呢是说现在有这个叫紫荆山庄是吗？
0: 对，
1: 紫荆山庄，意思呢是我也看过很多酒的配方啊，咱们这个酒呢是芝麻香型，而且这个原料当中还提到了板栗啊，这个挺有意思。一会儿说到酒厂的时候，齐大哥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时候急着给大家展示一下齐大哥的荣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啊，努力的去，那是哪一年？您是
0: 是2007年。
1: 对，因为有钱了这回。
0: 是的，我呢，又把咱们当时啊，自治区啊，各界的领导也留家乡啊，留家乡，后来还是决定啊。

0: 乡了，回家来这个把咱们家乡啊介绍咱们家乡，所以咱们回来以后啊，又做了咱们这个环保啊，这个环保砖，把这个做成这个轻体的这个节能环保砖。也我呢是当时是会长啊，也带动了咱们锦州啊周边很多啊企业，这个环保砖企业啊，把这个呢任何地方它是用无烟的，但给它利用上又解决了不用往这个找地方来排放啊，这咱
1: 就是这个生产线能够处理咱们的一热电等这些企业这个工业废渣。
0: 是的，我把咱们一热电啊、二热电和铁合金合资啊，把它这个废物啊、废物利用起来。就是说，我呢，虽然说当时也确实这个辛苦啊，但是
1: 看在做这个紫金山庄的时候，也同样秉承了一贯的这个循环和环保的理念。您是种粮，然后酿酒。啊，然后再用这个酒的酒糟呢去做这个生态饲料啊和肥料，用养生态的畜禽，然后种。
0: 齐大哥啊，向大家汇报介绍。为什么我对这个咱们生态环保这么重视呢？就因为我呀这个病。这个病啊，实打实说，是真的实在太难了。知觉
1: 没有知觉。
0: 对了。
1: 哦。
0: 他所以说，我呢又不能够像家人呐、都诉说，他家人就更会这个惦记。但呢，他知觉，但我始终锻炼他。
1: 他的贫困而感受到了呢这种勤劳致富的必要，因为自身的健康问题，所以感受到呢要吃好的，要喝好的啊，包括这个酒也是，因为当时听说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厂商啊卖一些假酒啊有毒有害的酒啊，所以您是带了一个团队，
0: 四川的景德镇呐、山东啊，这个咱们东北呀、咱们黑龙江啊，咱们沈阳啊，就是我都你看要做健康的好酒，就是说酒的品质要做好，结合咱们家乡的这个比如说板栗啊，板栗咱们是它是一种粮食，因为我们这个山里边我们就有几千都是板栗啊。
1: 那您是先有的这个板栗，然后决定
0: 那种甜啊，那种淀粉，它咱们产出来酿酒那是最美的这个粮食，它这个原料了啊，它会呢给带来这个又香啊，又这个又
1: 刺的200克这个板栗树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太了解，咱锦州是有栗子的，只是这个产量不是很大。看到咱们听众的留言，金尊优越说呀，你家的酒好喝。哎，这是喝过的啊，而且真的是自己家在酿的酒，
0: 谢谢
1: 啊、也很讲究。就是酒厂呢，坚持用山庄，265米的深水井，这井是明明白白让大家看到的，就是用这个井。然后呢，原料也都是自己家种的，啊，这个板栗树呢就是自己家山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严苛要求之下，还是要窖藏到2-3年才去卖，这是为什么呢？
0: 是的，因为酒啊，它刚酿出来呢，它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个存放啊的过程，就是越蹲，咱们大众家里面说的，就是工人，他和工地的那是两码回事儿啊。咱们我呢，因为我是病人，我坚决咱们不能做任何勾兑的这个成分的那样的酒，咱们不能做。所以说咱们要有呢，他酒 要把它存放，
1: 嗯，
0: 啊，要在那个老窖池、老窖、地下窖都要存上8年10年的，哎，才能够越来越好。
1: 对，就是因为自己苦过，好这个勤劳致富啊，生产好的产品，他也热心于公益。嗯，比如说呢，咱们这个生态果园就带动了本村和周边的100多人就业。啊，大家都可以有活干啊，就是该摘果的摘果啊，该帮着酿酒的酿酒。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
0: 是的，当时啊，就是我看到了咱们国家啊，国家有难了，咱们大众啊，这个都是这种疫情来了啊，都非常这个。紧张啊，我呢，我当让咱们来的啊，这个病人和。

0: 医院啊，要这个杀菌呐、消毒啊，但是我把你其中五栋啊，我最高最好的啊老酒啊献出来啊、嗯，这样呢就是说咱们
1: 天80斤桃挣3.6块，那到了。这些年当中呢，应该是一个很成功的农民企业家了，尝试了多条赛道啊，会酿酒，啊，会种树，那另外呢，还提出了您在锦州市政协第14届委员是吧？那个时候还提出了打造网红。
0: 我这样想的啊，咱们锦州啊，紫荆山是咱们锦州8大景之一，
1: 嗯，
0: 也是最美的这个山峰。
1: 对，啊、老锦州8景，紫荆昭序。
0: 对呀，这就说的非常好，非常对。咱们过去的康熙皇帝来到这里，
1: 嗯，
0: 就是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紫荆昭序嘛，这是当时这个都有记载啊，山里边还有这个洗礼船呐、啊、有很多的古迹啊，我呢有方便啊，咱们以后呢这个让越来建设的越来越好啊，大家游玩的方便啊，这是这样，
1: 真的很好啊，这个想法。而且齐大哥说的这个康熙路过过这块，这是真的啊，因为他有这个祭祖位置啊。哎呀，也是期待咱这个齐大哥心里期待的咱们这个农文旅的项目啊，能够越做越好，带动呢紫荆山地区的观光旅游农业发展。看到光谱啊说祝这个大酒厂工作过，所以他懂。
0: 谢谢啊，欢迎您再次光临。
1: 其实呢，我跟齐大哥在整个沟通和联系的过程当中啊，给我印象最深的，甚至说是一下子触动我的是什么呢？是前期我把这个今天要聊的内容做了一个采访题，然后发给我，告诉我，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啊！就我们今天的这样一次聊天、一次对话啊，里面微小的错误，我都能想得到。可能齐大哥现在眼神也是不是特别好了，
0: 是
1: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看的啊，然后及时的。跟我沟通，而且呢一直充满着这种谦虚。很多人也都说呀，这60多岁了，身体还不好，听力嗓子还有这个手没有知觉，那么这样您还在不断的想事儿，在做事儿，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给年轻人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呢也会迷茫，也会不知道做什么。
0: 这一生小的时候又艰难又很苦，但是通过这个拼搏到后来，我又感觉那种开心，又能够快乐，能理解谅解，就是说我希望啊，咱们大家啊，年轻人啊，有一些小困难不要紧，振作起来，一定会好起来，咱们农家啊，这个到我山庄啊，到咱们紫荆山啊，去这个去做客啊，做客。
1: 好，谢谢齐大哥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带来他成长的故事，也给了年轻人一些鼓励。就总结起来，就别怕，是吧？
0: 对。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到这里了。感谢齐大哥的到来，也希望呢，真诚的邀请啊，咱们这期节目没有任何的商业宣传的目的，是真诚的希望啊，大家有时间去。
0: 好的，谢谢啊，谢谢。

0: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1: 星光夜话。
0: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有我们的新朋友，也有我们的老朋友，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就是有我们会被有的时候就是会被很多的事情所戳中，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事儿，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被戳中了，打得我们是蒙头转向的，晕头转向的，直懵，但甚至都不知道，是突如其来的就被砸中了。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呢有一个地方被倾听，有一个地方呢来释放。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因为这几期呢，我们都在聊到了挫折。那么这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因为在这个聊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好多的听众呢就是都在积极的互动，把自己有时生活中遇到一些事儿啊，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分享。那么在这里是确实是这样，在我们的一生中，一说到挫折的时候，可以说人的一生走的过程，它就像心电图似的，起起伏伏的。所谓的起伏，就是意味着什么，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低谷，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遗憾。当然了，有低谷有遗憾，就有高峰高光时刻，都是有的。因为它有，你当你走到低谷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一定在向上走，当你走到高峰的时候，你一定要还有一个回旋，这是一个生命的生活的常态。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都会默认，就说吃过的苦啊，受过的那些委屈啊，那些难受的东西啊，让自己无助的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尤其人在低谷的时候，会觉得会注定框定自己后半生的人生，认为我经历这么多苦难，我起不来了。他认为这个苦难呢，会一下子把自己后半生给圈定住了。其实有好多人都是这么认为，但是其实心理学呀，包括我们人生的经历呀，就各种，你看我们要看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名人也好，或者民间老百姓也好，其实我们看看那些各种各样的经历，可能真的是我们也告诉我们了，其实我们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境遇， 都是心外的风景，都是自己这颗心心外的风景，所有都是，所有都是。其实以前有句话叫心即宇宙，我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真的是有道理的，就是我知故我在，这句话一定有道理。如果你不去感知它，那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你去感知了，这个世界就存在。其实我知指的是啥知呢，是要感知，我感知了这个环境这个世界，那么我就存在，我不感知它，它不存在。所以吧，就有的时候心理宇宙呢，或心理世界呢，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外面经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外的风景，但是心外的风景其实就是定义不了我们的内心世界，或者说呢，心理宇宙嘛，就定义不了我们自己的世界。其实就这个，其实有的很多很多的时候，心理学为啥有时候我说和物理学相关，跟数学相关，因为在数学里面，你给它进行代入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有好多的时候，把这些人生的规律呀、轨迹呀带入到我们生活里，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外在的东西，它定义不了你的世界，它定义不了。我心即宇宙嘛，我知故我在嘛，对不？其实苦难呢，就包括不管是原生家庭呢，还是后来经历的，就是苦难的发生，就它发生过，一定是事实。就是比如说你在原生家庭受到了一些委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已经过去了，你经历那个事儿已经发生了，它真的确实是发生，都是既定的事实，都是既定的事实，你想否定也否定不了。但是呢，原生家庭也好，这个苦难也好，可以说它没有资格来决定你当下的和你未来的走向，它不会决定的。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要开一些课，这些课呢，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呢从心里往外的去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心灵的成长和变化。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那这苦难这经它就困住我了。其实往往啊，真正困住你的不是这个经历，也不是过往的那些遭遇，真的有时真的不是，而是呢你一直盯着这个苦痛、这个伤痛、这个创伤，你念念不忘，成了你这个执念。其实真正困扰你的是你的执念，你那个执念把你给真正的困住了。真正困住的是这个部分，是这个事儿吗？不是，真的不是。然后可以说吧，就是你比如说，真的，我有时候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啊，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外界呀，就是我们所经历的那些遭遇哈，那些境遇哈，可以说都是一时的，哪一个都不会长久。哪个都不会长久，就是一时的。什么是你的长久？你的内在世界，你的心才是恒久的天地，你的心是恒久的天地。为啥我常常说，有人说的什么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但我真的不同意。人的健康，其实健康也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说要说健康第一位不对。什么是第一位？心态是第一位。你心态健康了，一切都顺。你心态好了，你就记住，你健康自然就来。你心态好了，你财富自然就来。因为啥呢？你心态好了，那么你的周围的环境就是应该说贴合符合你的心态。你心态天天顶么揪吧，顶么拧吧，顶么委屈，总是怨，那你周围你就记住，那么你周围的环境匹配你的也是这些外在的条件。所以在这个里面，什么最重要？心态最重要，心态是第一的，你其他都不重要。你把心态做好了，你就记住一切都好。它是根儿，它是本，他这上心态是啥？就是一个人的根本。所以在这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心态。另外一个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经历一些重大的事儿以后吧，就是可能就有的时候真的是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可能就是想不明白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以后会不会看不到希望啊，怎么怎么地了？但这个里面真的需要你重新定义你的经历，给他重新，别给他贴个苦难的标签，给他换一个，换个标签，重建你的心境，重建你的心理的家园。然后呢，就是这是你重新选择你未来的生活的一个力量。他未来生活的一个力量，其实我真的就在想啊，不要让过去的那种苦难，不让那个过去那种苦难，你想你让过去的苦难来定义你，我觉得那你就是不为自己负责呀，对不对呀？就是不让过去那种苦难呢，就是围成一个围墙似的，然后你在里面就是一个苦难，让苦难包围的，不合适，那绝对太不合适了。其实你宇宙的中心是啥？是你自己，而你宇宙的内容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你自己来选择的，是你自己来选择的。其实所有的坎坷也好，所有的苦难也好，所有的你的各种过往的经历也好，你就记住，无论是成功的失败的，你就记住都是风景，其实都是风景，哪个不是风景啊？其实都是风景。其实在这个里面你真正的是什么最特别重要，你内在的心，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态。这个心态呢，就是能够铺就你未来的你的生活的路，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其实在这两天我们在就是讲这个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挫折的时候哈，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都是在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的际遇吧，人生的各种过往吧。然后在今天呢，有一位听众呢叫林婉，我发现他给我发过了一个小作文，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林婉就是我为啥我刚刚我说的这些，其实我是有感而发，那么在这里呢，我把林婉的，因为他这个林婉呢，他这名一定是他的网名，如果他的实名，我感觉要是他的实名，我就不会读他的名字。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星光夜话呢这个平台在做的过程中呢，是在科普中和大家呢一起聊聊我们心理的世界，我们心理重建的这样一个给大家心理重建呢或心理自我成长的一个力量。但是这个我们也严格遵守呢恪守的这种伦理，就是在一定要保护所有的人，所有人的隐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叫林婉，我一看他这名又不是真名，所以我就读出来了哈。然后他我感觉给我发的好像一个小作文啊，这个最少得有500字，没有500字得有300字。然后是这样啊，我把他这个经历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看一看。但我也邀请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和他探讨一下他经历了什么，接下来他怎么做。其实我们看到他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呢我看到我们这位听众呢也在直播间哈，那个其实我们真正是什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经历了以后，我们有了这样一份际遇了以后，我们接下来给我们自己心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啥呢？我们接下来怎么做？这个我感觉是我们大家，就是特别需要，就是在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中我们要做的。哎呀，特别感谢哈！我一看到我们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刚开播就有那么多的点赞，然后特别感谢宋佳哈，就是真的每一天我都看到宋佳，我就特别心里特别的暖，每天都送出爱心，每天都送出，特别特别感谢，然后也看到呢，我们这个各位听众呢，来自于看到威海的，葫芦岛的，大连的，还有鞍山的，然后我看啊，还在往下翻，然后我们还有来自广州的，成都的，特别感谢啊！其实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来自全国的四面八方啊，因为咱这个广播电台本身呢就是全网播放，然后我 我的这个就是这个直播呢，我没设定地点，没设定地点，也就是说不仅是锦州人能听，辽宁人能听，全国都能听。另外我感觉很多外地的外地的人呢，就是能够收听咱的节目，也是咱锦州人在外地，然后在这里面传播出去的。也特别希望呢，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呢，让更多的人受益，更多的人受益。现在我们来看看林婉这个小作文啊，我感觉他真是个小作文啊。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哎呀，这林婉一定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一说燕秋老师，我想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就没说我一听到这我就心里特别特别温暖，特别的温暖。然后我就想，你到底经历啥？然后我在想，我们怎么度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来看啊，这他是这么写的，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和伴侣，哎呀，他用了一个词啊，这个词叫啥呢？这个词叫伴侣。你就记住，一说伴侣的时候，就有一种距离感。大家怎么就有一种距离感？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研究心理的，所以吧，就每一个词的应用啊，它都是有心理距离在里面的。然后他这说的，燕秋老师你好，我和伴侣在一起将近十年了，我们携手走过了最穷最难最一无所有的日子。刚在一起时呢，我们没有房没车，收入微薄，日子过的是捉襟见肘。为了成全他的事业，他在做一个买卖，撑起这个小家，我全心全力地稳固家庭的后方，一心一意地扶持他经营我们的小家。我是倾尽所有，毫无保留地付出。家里资金周转困难，缺钱度日的时候，我放下所有的脸面，一次次地回家，一次次的回娘家借钱贴补我们的小家，帮助他缓解事业做生意和生活的压力。他的父母常年身体也不好，需要人照料，我是常年守在公婆的身边，悉心照料养老，近十年如一日的任劳任怨，最后呢亲手安安稳稳地把公公婆婆全都送走了，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为了全力扶持他，为了扛住家里所有的琐事压力，我一再牺牲自己，拖延人生的规划，全身心为家庭让步，连孩子都迟迟不敢考虑。一辈子最好的青春年华全部用来顾家扶持他，兜底整个家庭。我满心的笃定，苦尽甘来终有回报。我熬完所有的苦，扛下所有的委屈和牺牲，往后一定能换来幸福，安稳幸福的生活。可就在我们日子慢慢变好了，生意也进入正轨的时候，他却毫无预兆地变了心，决绝地选择离开我，甚至狠心地带走了我们这几年一起辛苦攒下的所有资产。哎呀，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感觉心疼，特别的心疼。我现在彻底崩溃了，我牺牲了青春、生育的机会、脸面和所有人生的可能性，最后落得是人财两空、一无所有。我开始疯狂的怀疑，我这些年掏心掏肺的付出、无怨无悔的牺牲，到底值不值？共苦相守，真的换不来真心吗？我快要疯了。无数个夜晚，哪怕是家里聚会的场合，我的情绪也会经常的失控，崩溃到极致。 我现在再也不敢相信感情，再也不敢相信人性。我到底该怎么走出这场毁灭性的创伤？哎呀，写到这儿的时候呢，他写了一堆一堆的那个省略号，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所以我一看，我说给我发了一个小作文那是。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感觉这位听众叫林婉，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我都感觉他应该说的长期的持续性的付出，无怨无悔的付出，而且没有怨言的付出，到最后呢和自己的期待值不一致了，全盘把自己的期待呢全部落空了，全部落空了。他的价值观呢，人生观呢，就是一下子崩塌了。我可以感觉他是一下子崩塌了。其实真的，我看完他这个，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感觉满心的心疼，满心的惋惜。其实不是简单的，就是背叛了，分手了，不觉得都不是简单这样一个事儿，而是呢，就是你林婉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倾注人生的，倾注他所有的这个前半生，然后呢全盘牺牲了，全盘牺牲了，极致的付出，他应该说极致的付出。因为我在这为啥我说个极致呢哈，在这里面呢他连孩子都没要。当然了，如果要是跟这样的人生个孩子，还不如不生，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真的，龙生龙，凤生凤，虽然不能说这个孩子一定会随他爸爸，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忘恩负义的一个人，你给他生了孩子以后，将来这孩子要随他爸怎么办？你将来回过头反思你一下，我感觉你也很闹心。所以吧，不生孩子也不是啥坏事，不是啥坏事。哎呀，你是一种被彻底的辜负了，被彻底的辜负了，而是呢反思，因为你付出了以后呢，你不仅是没有得到，是反思了，就把你该得到的东西你也没有得到，这是一种重创啊！我感觉这真的是一种重创啊！真的，你的痛苦是格外的痛，格外的重，格外的沉，哎呀，格外的让人心疼，我就感觉格外的让人心疼。其实在这个里面，我感觉作为林婉来讲，你输掉的不是一段感情，也不是说的这几年可能攒了那点积蓄呀、啊、我感觉不完全是这个，因为是你这些年的这些青春呐、啊、你的前程啊，人生的选择权呐、啊、然后你的期待呀、啊、就是其实你在这个里面可能对你来讲都是个重创，这个都是个重创。可能在这里面，你说你再也不会相信感情了，你当下可能特别崩溃，不相信感情，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人性。其实我跟你说，你不相信感情这话呢，我倒很赞成。你不相信人性呢，我跟你说林婉，我跟你讲哈，这就是人性啊，这就是人性啊。如果你要知道人性什么样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你说你那个伴侣他所做的一事儿，人性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层面，很多的层面。其实你伴侣所做的这个是人性中的一个部分，只是我们会说他很自私，他很自私。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们普通人的付出，其实通过林婉呢，林婉因为他发了这个小作文以后呢，他也简单跟我来聊了两句，他也说，他说老师就是也想通过他这事儿让更多的人提个醒，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让更多人提个醒。其实真是这样，就是我们普通人有的时候感情的付出呢，在这里面往往会兼顾对方，兼顾对方，但是人性也是这样，你兼顾，你要先兼顾自己，然后再兼顾对方，也就是说有一个平衡，有一个平衡，你得先让自己活得好，然后你再去兼顾别人，我感觉这是比较合适的啊，这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你这是用彻底的自我献祭一样的那种付出，就是完全不为自己考虑，完全不为自己考虑，工作也不干了，可能你也说了工作就是那个 挣的也不是很多，然后就是也是打工的状态，所以吧，就是然后你就是去照顾他的父母，这都没有问题。其实你的付出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想到啥呢？你一定要学会什么呢？先照顾好自己，把自己先保护好，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必须得有，必须得有。你就是把人生全部的可能性都压在了你伴侣的身上。甚至你其实最大的一个啥，都牺牲了自己做母亲的这个权利，这个是当然对做一般人来讲你做不到啊，一般人做不到，但你就做到了，你就做到了。其实在这里面我感觉，哎呀，最难得也特别让人心疼的是啥，就说你不仅陪他度过了一无所有的日子，然后又雪中送炭呢，又缺钱的时候，缺资金的时候，回娘家去给他张罗钱呢，然后支持他做生意什么的啊。其实，同时你又替他扛起了为人子女的、照顾父母的、赡养父母的责任。其实这是真的，你都特别难得，真的太难得了。到给老人养老送终啊，任劳任怨呢。你把家庭的后方守护得特别的稳，因为现在的老人也都走了，他也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吧，可以说你把一个妻子、一个儿媳、一个伴侣能做的，你可以说做得挺极致了，真的挺极致了。你把你所有的善良、所有的担当，然后，哎呀，真的就这种极致，到最后这样的结果，确实让特别特别的心疼，太心疼了。然后你可能你就感觉呢，我陪他同甘共苦了，没有同甘，你跟他共苦了，就是为他牺牲了，为他付出了，然后又为他呢就赡养了他的父母了，你一定会苦尽甘来，因为你可能抱着这种执念，你有着这种执念，然后你认为他一定会珍惜的，然后但确实现实给了你太残忍的重击了。你托举了他的成长，其实你真的托举了他的成长，你真的就像一个母亲一样，你都在这个婚姻中，你可能都不是一个妻子的角色，可能是一个母亲的角色，你在托举着你的伴侣。这有的时候呢，角色错位也不行。所以在这里面，我也真的要和我们这位听众叫林婉，我真的在这里我想跟你说一个什么，就是角色吧，婚姻中的角色，你是妻子就是妻子，如果你要是能够像母亲一样能托举他、承载他的时候，你有自己足够的能力，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不能托举，你先托举你自己，然后呢你再托举他，那成功的，然后但是生活安稳了以后，他转身了，背叛了，哎呀，就是在这个就是绝情的离场，甚至就是拿走了、掠夺了你们俩共同的财富，其实这是极致的不对等。我感觉这是极有之道呢。你要相信什么？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要对他有太多的期待，一定要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我不想给感情定义什么啊。因为在这个场合我不想定义什么，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看得见摸得着才是你能掌握的，在这一定要保存个体的自我的就是需要，所以这是人性，但是人性是有良知的，只能说呢在这个里面呢，你的伴侣呢良知这部分丧失了。但在这里面呢，我倒感觉哈，就是你既要看到人生的真相，通过这个事儿看到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其实人生的真相啊，真是挺残酷的，真的是挺残酷的。有的时候人在低谷的时候需要陪伴，那是刚需，人在低谷的时候特别需要陪伴，真的真是刚需。但是呢顺随，就是你日过好了，那种相守它是个奢侈品，日子过好了的相守它是个奢侈品，那你看你能不能守住它，真的能不能守住它。你说他当年的一无所有，说需要你，往他就变了，内在的需求和欲望变了，所以吧他的初心可能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可能在这个里面他 其实真的是最重要的是，我感觉是良知这部分，头忘了，真是忘了。其实在这个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里面呢，看着呢是你就是一种毁，其实是一种对于你来讲是一种毁灭性的挫折，是不是呢？我感觉你认为很苦难，很挫折，我认为也是，我感觉也真的是，但是呢，人生又是啥？人生最本质的又是什么？就是命运的极致，一定要学会止损。一定要学会止损，然后进行人生重新的筛选，重新的选择，这是命运，这是命运。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是经历了这些，就是现在可能是人财两空的，但是及时止损，我感觉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选择，及时止损最重要的选择。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同时我们要看到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哈，就是我也想让你，就是我们在一起聊聊天上三九神明，这就是啥呢？啥叫神明？就良子，你就记住，这是人性，这是良子。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你就是这么多年哈，你可能失去的是一个良薄的人，他这人是忘恩负义，是个良薄的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你失去了这段冰冷的感情，就这样的感情，你要他，你就记住，你走得越深，现在可能将来伤害可能越深。所以吧，及时止损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及时止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另外一个呢，通过这样一段经历呢，你可能正当时他做工程哈，然后就经历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合同诈骗。那我还是学法律的呢，后来我们好多同学都说，他说燕秋你是学法律的，你还让人骗了，你咋能你还咋能让人骗了呢？但是吧，你要知道呢，就是有的是你能认为是假的吗？但在这个里面，整个一个各种过程哈，到最后的结果那就是一个合同诈骗，而且是一个非常，他骗了很多家，骗了40多家，后来我们知道的是骗了40多家，我们家被骗的，那你说经历这事儿，可以说对于人来讲是不是个难受的事儿？一定是啊。但从此以后呢，真的就我从这个事儿来讲，我感觉后来我在做心理工作的过程中，我在支持和帮助其他人的过程中，我帮助了很多人。为啥要帮助很多人呢？因为当他们遇到这么说，所以吧，我帮助了很多人。所以吧，在这里及时止损，同时拿这个做一个经验，然后呢，可以说呢，让更多的人呢免于受这样的一个欺骗。所以真的就是，反正我就是，现在我就是要识别骗子。说心里话，对我来讲，我识别的比较快，比较快。一个呢是我学心理的，我肯定要观察他的微表情；另外一个呢，通过他的语言。因为当你真的痛彻失痛的经历了一个这样的事儿以后，你就非常能敏锐的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因为他会给了你，你会在这个里面这个事情你会沉淀的。所以吧，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感觉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你熬出来的，其实你熬出来格局，你熬出来你的格局呀，你练的是一个隐忍，另外还有一个扛事儿，你事儿确实你经过很多人品的，另外一个通过你的伴侣这块识人呢辨事儿呢，你就记住，我想你在这部分一定会有就是非常重要的成长的，重要的成长的。因为这些呀都是你，我认为不是一无所有，这些都是你在呵呵，我们大家都很辛苦，呵呵，但是苦中作乐，呵呵，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是很，每天吧就是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我特别开心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开心。当我能真正支持到大家的时候，我就是特别有成绩，而且呢也足够坚韧，也足够坚韧，未来的生活不会亏待你的，你就放心，不会亏待你的。为啥我说头上三尺有神明？这个神明它就是人的良知，世界的良知，世界的规律。你就记住，你的付出，啥叫人舍得舍得呢？你在这方面舍了，失败了，你这是之所以一下给你着懵了，是因为你都绑定在他的身上了，那不行。你不能，必须绑定在哪儿？绑定自己的身上，不能绑定在他的身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在以后的人生中，我倒干以后的人生中，其实通过这个事，就是那种，
稳定啊，那种安全的，永远不是别人给你的忠诚，不是别人给你的陪伴，一定不要放到别人身上。在这里我是要特别特别提醒你，同时我要提醒我们电波前的所有的听众。

一定要把这安全感放到换来别人对你的感恩呢，别人对你的珍惜也不用，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你永远是你自己，放到自己身上，不要期待着别人对你感恩，你一期待的时候你就败了。然后呢，我们听众哈，我们这个特别的赞成，这是本分也是积福。这啥叫积福呢？就给自己积累更大的就是这种回报。这种回报呢，你可能不是为了就是为了回报而做饭，不是为了积福而做饭，但是呢，当你在做的过程同时程，包括这个为啥我说心理学一定和数学相关，一定和物理学相关，它和玄学没有关系。其实人们用的玄学吧，只是人们对有些东西不懂，说的这是玄学，那是封建的。其实在这里有啥玄学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说的人，这个世界呢，啥叫玄呢？就是因为你不懂，你不懂，所以吧，就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但这个不懂是意味着什么？这个世界就是无穷大，就是无穷小，无穷大和无穷小的过程，它人们就感觉很玄。玄就是因为你掌握不住，你把握不住它。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世界呢，你就记住，我们把握不了外在，我们把握谁呀？心即世界嘛，心即宇宙，把握我们自己，把握我们自己。然后另外在这里呢，这位听众朋友，我也想跟你说哈，也不要因为一次呢情感的错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情感呢，各种各样甚至都不敢走进下一段的感情，不用否定这些。另外封闭你自己，哎呀，你就感觉是不是真心的付出是错的，你就记住你所有的真心付出没有对和没有错，但你付出的过程中你就记住，就像我们被人欺马善被人欺，这也是一个宇宙的一个规律，人性的规律，这就是一个人性的规律。其实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就是一个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马群里哈，马群里这个马特别懦弱，特别窝囊，你可能有的人愿意骑它，小明就像我们哈，他说的人善自有天知，尽管善良就好。哎，这话我特别特别赞成。其实善良是什么？善良是一种能量，善良是一种能量，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善良，它不是一个概念，善良是一个能量。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其实在这不断的就是各抒己见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可能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啊，就是来到我们星光夜话平台的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我们真都是同频共振，然后频率真的很相近，都是几乎都是真的是那种我感觉谁神谁都难受啊。其实我真的希望你通过这事儿脱胎换骨蜕变，脱胎换骨蜕变。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是说不仅仅是熬过这场被辜负的那种痛苦，不是熬过，而是啥呢？你要走，通过这事儿让自己强大，就是我们经历啥事别白经历，不能白经历。然后呢，以后我就记住，我还是记住啥呢？不要绑定任何人，不要绑定任何人，也不赌任何人，就是赌他可能会好，不要赌。你要赌，你依然是在绑定别人，既不绑定别人，不是说成为我们的拐棍，离了他我们就活不了，我们站不起来，那不行。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要学会啥呢？自带光芒，自有锋芒，既有光芒又要有锋芒。在这里面真是这样，就是特别心理成长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在听了我们这位听众叫这位听众的朋友啊，林婉，这位林婉的，哎呀，他的经历我发现这两天呢，就是因为林婉就给我发的是小作文一样，我就感觉哎呀，我们还有一些案例呀，这个案例这个案例我真的，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案例吧。这个案例呢是叫雨桐，你看这也是一个女生，多大？我看看这是多大呢？哎呦我心里一直笃定呢，日子就这样安安顺顺挺好的，简简上班，而且无忧虑很好，自己在外地打工，收入也不是很高，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因为独生子女嘛，但是突然呢，
就三年前的时候人就懵了，然后他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所有的，辞掉外地工作回来照顾妈妈来了，回家来了，然后这一守就是三年，这三年来日复一日的，就是他感觉就是看不到压力的尽头，没有收入，没有自由，没有社交，命运强行改写的人生，我该怎么坚持？其实在这个里面啊，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叫雨桐哈，这位雨桐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感觉哈，应该说是中年期的独身子女的无依无靠，我感觉你说的是一个，是你的生活，但也是个社会现象啊，就是突发家庭的重创啊，然后。其实我真的挺心疼，真的特别心疼，也挺共情你的痛苦，我真的是挺共情你的痛苦的，因为这是独生子女这一代人最真实最扎心的最无解的绝境。你看你的

共同的去两个人共同去照顾老人，但是你没有选择婚姻，没有选择就是这个生孩子，所以吧，现在一到中年了，我估计你要人到中年，也就是35、36、37、40左右，是不是这个年龄段呢？我也不太清楚哈。但你说一个家庭里，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哈，扛起了这个24小时的照顾老人呢，可真的是不容易，而且一守就整整3年，没有缓冲，没有喘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的时候，那是高压呀，那真的确实是高压。有的时候这个真的足以磨平一个人的心气啊，耗尽他的精力呢。我想这可能你是崩溃呀，感觉自己抑郁啊，特别迷茫的原因吧，根本原因吧，可能也是吧。因为在这个里面，你可以说是一个人扛下了一家的风雨，一个人承受了一家的压力，没有人分担，没有人，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救赎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要说你坚强点啊，坚持一点，我感觉我要这么劝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感觉这么懂你深夜里的那个无助啊，可能真的是独处那个压抑，可能这时候你可能也会想，假如你要结婚呢，你要有一个伴侣呢，那可能会支持你一部分，对不？但是这都是假设，这不是生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现在是你感觉生活是退无可退，人生都有翻盘的机会，都有翻盘的机会。首先第一个呢，我倒想跟你说一个这个，就是你的疲惫，你的委屈，你的无助，你的抑郁，甚至你认为感觉都是撑不住了，全都是理所当然的，确实跟谁身都这样。但是呢，坚守也是你的善良，

吸收它的养分。其实你真的咬牙坚持了三年，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份担当，这份善良，这份责任，真的是太不容易。其实你真的可能远超了很多人，远超了很多人。我感觉这是你骨子里最珍贵的底色。这不是说表扬你，或者是捧着你说，这是你骨子里的底色。但是呢，我接下来我想跟你说，你说的是啥呢？如何打破，就是我会不会一辈子被困这样一种绝境？我现在最想跟你说的，你如何去打破？首先第一个呢，你在认知里，你一定要记住什么？困境是阶段性的，你就记住，成功是阶段性的，困境也是阶段性的。就说你的所有的境遇都是阶段性的，一定坚信这一点。就是你陪伴，这种生活一定会有尽头的。一定会有尽头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尽头不是说哎呀爸爸妈妈，就是妈妈有病了去世的是尽头，这个是不是尽头？是一个尽头。但是你就记住，你心里头成长了也是个尽头。你就记住这个心理的成长，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不是终身的牢笼，不是终身的牢笼。你就是，而且这段黑暗的日子绝对不会陪伴你一辈子的。你就是你在用那啥老百姓讲话，你替自己人生在积福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上庙里上这儿那儿的，去又祈福啥的，你就记住，我们家里老人就是一尊大佛，我们对他好就是相当于我们天天在干嘛呢？你就记住，是在积福呢，也就是在渡劫呢。然后再给自己，给自己积累福报，但同时呢，在这个父母，其实父母在一天就给了我们，多了一天积福的机会。你这么去想，把这个认知改变，就父母在一天就给了我们多了一天积福的机会。有的时候真的是你想尽孝都亲一不在了，那个时候是很难受的，很难受的。另外呢，要一步一步来。不要特别着急，不要特别着急，慢慢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么这是，就是记住一个什么，就是未来一定都是新生的。那么可以说，哎呀，我还想跟你说两句，但是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的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两
1: 一个角度，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铺成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实际你说它是老戏呢，它也老；你说它新戏呢，它也新。啊，它是一个新编的传统京剧。问候所有公平。大伙儿对将相和还有印象吗？啊，我说的不是戏曲，而是说这篇文章啊，它现在依然保留在小学课本里。说战国时秦国很。

这个是小学五年级的原文啊，这个大伙儿现在看小学语文书还能看见。那么实际上呢，《将相和》这出戏啊是很经典的一出戏，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版本呢，是1950年新编的京剧《将相和》啊，当时新编的啊。但这也是京剧史上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一出戏。为什么说它独一无二呢？正常来说呢，咱们演戏啊，最开始呢都是一个人把它唱火了，然后后来呢又有很多人去唱。但这出戏不太一样，它是一戏双唱，剧本编出来之后，两组人双版本并行上演，所以这也是梨园行百年难得一遇的流派盛宴啊。

那这事儿咱们就得说回到1950年的时候，当时呢，戏曲大师翁偶虹先生重新打磨改编这个传统剧目，整合了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三段故事，然后新编出当时的一个完整剧本，就叫《将相和》。这个本子呢，实际当时是量身定做的，为谁而做的呢？李少春先生和袁世海先生的组合啊。但是啊，据小道消息说啊，当时呢是李少春先生和袁世海先生呢有点矛盾，那一段时间吧，俩人没法演出。后来也是经这个谈吧啊，但最终确实也是啊，李少春先生和袁世海先生呢是先演的，然后呢这个本子被谁看中了呢？谭富英先生。到现在也是演戏得挑本子，对吧？好本子不好。但是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啊，谭富英先生就知道了，看了这个本子，谭富英先生就说，我也想演呢。但是没办法，这是个戏呢，最开始是为这个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呢量身定做的，最终怎么办呢？翁偶虹先生，咱为啥说他很厉害啊？这样，那个我为他俩写的这个本子呢，他俩演，我把这个本子再调一调，他在里面的这个唱词上做了调整，为谭富英先生和裘盛戎先生又写了一本。你就说哈，大家呢就是大家啊，为了成全两组优秀的演员，写了两个版本的同一剧本，就把里面的唱词做了调整。这个唱词的调整呢，既贴合剧情的变化，又贴合演员的形象气质。所以呢，当时啊，就是两组演员，哎，先后在天津和北京上演了这出《将相和》，脚前脚后啊，基本上就相当于并行了。所以呢，当时就是在京津舞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哎，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这个版本主打的是文武兼备、细腻，各展所长、友好竞赛，哎。没有各种的内卷，没有各种的互踩，只有流派互补，百花齐放啊！您看看这气度，这格局啊！所以这也让《将相和》成为了京剧史上，然后呢，有的是，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这个版本的，有的呢是这个，谭富英先生、裘盛戎先生这个版本的啊，大伙儿就听。哎，两个版本呢它有一些区别。那咱们就得从第一个唱段啊，准备的是什么呢？叫赵国的这个朝会的部分，加上秦国朝会的部分。这一部分呢我就没选，因为里面的唱段呢相对比较零碎啊。这个呢是已经啊秦王知道和氏璧这个宝物了啊，让赵王呢把这个和氏璧拿到秦国去。那派谁去呢？秦国的路上有了这么一段奉秦啊，奉王旨意赴秦邦啊，这段唱词呢也是蔺相如领命出使的开篇独白。哎，整装西行，远赴强秦，明知前路凶险，虎狼环伺，但是依然心怀坦荡从容。

0: 乱成，
1: 三国时臣领相府。
0: 哦，您就是
2: 赵朝
0: 国时臣领相府。
2: 他是从今来。
0: 既然君要，何必多问？
2: 既是从今来，来此我府边境。

粹的唱功老生，他在唱功的同时带着武生的那种挺拔气度，行腔舒展开阔，干净利落，没有拖泥带水。开篇的这一段呢，节奏轻快规整，气息沉稳饱满，没有那种厚重沧桑的刻意的铺垫，都是那种青年贤臣的从容自信，坦荡驰骋。哪怕到了这个秦国之后啊，外边一群武官，哎，在那儿整齐列队，就想给蔺相如点压力。但大伙儿也知道蔺相如这个人嘛，聪明机智，沉稳有度，这算什么呢？大摇大摆就进去了。那么在秦国啊，蔺相如拿着这个和氏璧看，哟，正经好东西啊，嗯，哎呀，比咱家库房里的瞅着确实是好不少啊，你看这多亮啊，你看这水头。蔺相如一看，这是不打算还呐，这怎么能行呢？瑕疵哪有瑕疵，瑕疵你指出来我看看。哎，蔺相如就上去了，把这和氏璧拿过来，大王我给指给你看啊，一边说一边往后退，哎，往怀里一揣。你如果把城给我，我就把和氏璧给你，你城不给我，和氏璧我也不给。一手交城，一手交璧。秦王气坏了啊，就让这个左右哎上手去抢。蔺相如一听，最终呢也是以各种借口啊，让秦王过几天再来欣赏和氏璧，你得斋戒沐浴啊。那么蔺相如回去之后就跟手下说，你看看外边有没有秦国的人盯着呀。左右一看，哎，没人盯着，那这样吧，你外府的也挺惜才的，最终呢也让他回去了。那蔺相如回去之后，他这不立了大功了吗啊，那秦王这一头失了和氏璧没拿成，于他来说他自然是不高兴的。那手下就提了个建议，说有办法，您不妨呢约赵跟赵王会个面，他要是给咱呢好说，不给呢他也回不去了。赵王此时正在王都里边打喷嚏呢啊。这可怎么办呢？问大伙儿意见啊。蔺相如说，这个不去吧不好，有损咱们国家的形象啊，还是得去，去呢又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咱们得有所准备呀，你得有一个身边的勇武之人，哎，陪在你身旁，然后呢部队得在后边压阵啊，咱们才能去，毕竟嘛，赵国有廉颇呀。最终还是蔺相如，给赵王吓得他那谈吧。哎呀，秦王呢就找了人来做个记录啊，就说渑池会上，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一看，你这不是侮辱我们大王吗？往前走几步啊，赵王听说秦王擅长击缶啊，那您击个缶吧。秦王一听，你让我击我就击，不行。蔺相如说，咱俩现在呀距离，赵王又回去了。接连两次蔺相如立了大功，这赵王呢很高兴，就把蔺相如封为了上卿。上卿相当于什么地位呢？就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啊，这职位呀比廉颇还高。那廉颇当然不乐意了，我这带兵打仗的，风吹日晒雨淋的啊，脑袋悬在裤腰带上的，

将那降龙小儿，他有什么真实本领，竟敢收下？怎比老夫在疆场之过？啊，此事我是

小事是想对于郎我相容，虽然离开我时面前折冲，休在老夫面前你称什么英雄，

刚刚这一段啊是廉颇的内心独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廉颇非常不满，打的那叫一个难解难分。哎，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哎，越想越气啊，越想越气，咋办呢？我得给他出点难题儿。张如咋想的啊？结果呢，有那么一次，长街之上，两人马车相遇，这个事儿啊，咱大伙儿知道的。廉颇呢，那是寸步不让，你必须得让我先走。蔺相如说，那我们就让让，你再前进我再让让，你再前进我再让让，咱回去。如手底下的那些人呢也是气坏了啊，还问蔺相如呢，你咋能这样呢？你就这么怕廉颇将军吗？啊，这也是戏曲当中的很知名的一段啊，叫挡道

哎，咱们俩狭路相逢，勇者胜。我是最勇武的，你还能勇过我吗？长街之上，哎，步步紧逼。长街之上，蔺相如一路退让。廉颇在车里边啊，心情特别好。你看吧，他怕我吧，我走一步他就得退一步，嘿。

呢，回去之后其实挺高兴的啊，挺高兴的。然后在家里边呢，就念叨着这些事儿啊。而这个时候呢，朝中其他的大臣哎和，对国家呀不是什么好事啊，你会让敌人有可乘之机的啊。廉颇说：“我跟他不和，跟国事有什么关系呢？”哎，人就一路解释，对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蔺相如为什么有几次，对吧？当了大官也不是他自己非要去当的，这都是大王奖赏的。他为什么能当上大官啊？他确实为国家争了光了，对不对？廉颇呢，想来想去想明白了，然后再想想自己这两天做的事儿，哎呦，太羞愧了，怎么办呢？廉颇是一个敢做敢当之人啊，当即命手下拿来经帐，哎，脱光上衣，身背经帐，一路就去了相府了。干什么呢？给蔺相如赔礼道歉。

0: 我
1: 啊，哪有跟你来了？
2: 早就你来了，
1: 太鸟啊！
2: 您看您看谁这儿的？
3: 你看在同朝的份上。

两个人呢，因为廉颇啊负荆请罪，上门认错之后，两个人把话唠开了，哎，也和好了，成了好朋友啊。咱们说呢，这部戏里面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啊，它是一个格局高低的问题。蔺相如呢是凭智谋安邦啊，廉颇呢是凭战功为名。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边
6: 混，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大王聊西，满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好的，那我们节目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汽海APP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畅聊心，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这里是侃聊心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

那特别感谢，那在节目当中本师心灯课呀，这位朋友送出了很多的小心心，感谢您。好，那欢迎大家通过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进行直播互动，大家可以在里面留言。 在8月2号晚间， 2026中国义县第9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 在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隆重启幕了。哎呀，又是一年啊，又是一年的扶阳节，在福天 品扬汤岁岁纳安康。那么自从2007年首届扶阳民俗活动启幕，那么这个扶阳节呀已经是成功举办第8届了。你看最初呢就是民俗体验啊，那现在呢像农文商体旅已经在深度融合到这一次的盛会当中去，不断的擦练了千年国寺宝藏小城的城市名片。 这届活动主题呢是扶阳成俗古韵留香，也含纳了多种的这个体验。你看比如说有这个展演啊，还有美食体验，还有羊汤大赛、广场舞大赛、赛羊大会、国家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等等很多项的内容。 那这个活动呢是从2号开始啊，一直到8月12号为期11天的时间，每一晚呢都会有主题晚会演出。那你看啊，那这个活动呢，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喝一碗地道的扶阳鲜汤啊，品鉴的是古城的味道，温暖的是万家人心，古城义县诚邀天下宾朋相聚莲花广场，共赴扶阳之约。 下面呢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也方便大家的出行。因为市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工程的施工需要， 2026年8月1号到31号 施工单位呢将会对洛阳路，也就是解放路至徐州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会占用 洛阳路道路中间的两条机动车道，那么机动车呢可以沿着洛阳路该路段南北两侧的外侧机动车道通行，也可以经解放路或者是南京路绕行。那你看具体的时间还有路段都已经跟大家说明清楚了啊，那以及呢就是如何去绕行或者通行也给大家相关的建议了。那么在下面时间呢继续发布的是南京路部分 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因为市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工程施工需要， 2026年8月9号到9月20号 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也就是印染街至广州街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占用南京路道路中间两条机动车道，那么机动车呢可以沿南京路该路段南北两侧的外侧机动车道通行。那么交警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行经施工路段时请 减速慢行，注意通行安全。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没签收的夏天》。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块9入园便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2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咱们整个辽宁啊又再一次开启了这个烧烤模式啊。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今天这个最高的温度又有一个新高啊。辽宁省呢也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预警信号。那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像沈阳啊、大连、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地的这个最高气温普遍都会在34到37度之间了啊。那么其中鞍山、辽阳已经率先突破了37度，朝阳也高达36度，这个体感是非常闷热的。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大约也都是在25到28度之间啊。那同样在晚上的时候，咱们也很难感觉到那种凉爽的感觉啊。那么值得注意的啊，是除了高温啊，那一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陆地以及渤海北部海域、中部海域还会伴有6到7级的阵风。那所以说呢，这个近期的这个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你看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是非常容易引发中暑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在正午时段外出啊。那户外作业的工作人员呢，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到底什么时候呢凉快呢？预计呢是到周五，那咱们整个辽宁省的气温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大家还是尽量减少户外停留的时间吧。其实呢，也不是说这个咱们辽宁啊，像吉林呐、甚至呢这个也包括这个很多大家以为凉快的地方啊，都挺热的啊。有一位吉林的朋友就发了这么一个抖音嘛，就开玩笑说，等我有钱了，我就给我们吉林安一个大大的空调，把这个室外机啊挂辽宁。你怎么想的呢？你不让我们辽宁活了吗？

有这个南方的朋友呢，为了躲避当地的这个酷暑呢，也是拖着行李啊，拖家带口的啊，涌向了咱们东北。你看，比如说长白山呐、大连呐、哈尔滨呐，啊，也包括咱们锦州啊，是吧？啊，你看这东北人呢，上哪儿去了呢？正拖着行李箱南下。去云南，去贵州，去川西，去一切还能穿长袖的地方。说实话啊，你说咱们东北哈、到夏天，你是不是可以用凉快来形容一下？这个地理课本上写着呢，东北地区纬度最高，夏季凉爽。那过去几十年，这句话呢就是铁律。你看这个沈阳七月历史平均气温呢，大约是在25度，哈尔滨22度，大连常年霸占中国最佳避暑城市的榜单。东北人的夏天烦恼从来都不是热啊，而是晚上咱们用不用盖被呀？所以说呢，这个东北的夏天有一套固定的剧本，南方朋友来旅游，东北人当东道主啊，一起呢，喝啤酒，吃烧烤啊，而且呢还得感慨一下，你看还是东北凉快，对不对？那东北人夏天最拿得出手的这个谈资呢，就是我们这儿啊基本不咋用开空调，是吧？那今年这个剧本那可就崩了啊，崩的它不只是一个温度的问题，还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当一个以凉快为招牌的地方开始发高温预警啊，建议市民减少户外活动，你就很难不产生一种恍惚了啊。你说连东北都不凉快了，那中国哪还有什么避暑圣地呢？查一下今年的这个避暑市场的流向，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传统避暑城市客流增速明显放缓，而像云南大理，还有贵州六盘水、四川西昌这些小众目的地的这个搜索量暴涨了。那么机票和价格呢，和酒店的这个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说实话呢，这避暑啊，正在从季节性消费变成某种刚需了。那么七月来呢，全国大范围的高温持续，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配合高湿度，东北呢也未能幸免。你看，像刚才呢，咱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未来啊还将会继续这种高温啊。那过去避暑呢，应该说是锦上添花，那现在避暑那是逃命啊。热成为一种常态，那就哪里凉快上哪儿待着去呗。东北人这次也集体出走了啊，其实呢也是一场对气候变化的应激的反应吧。就是天气太热情了。有一位大连的博主发了这么一条视频，背景是家里32度的室温，配文说欢迎来大连，但是请自带空调。这种自嘲的背后呢，其实也是一种挺微妙的失落。东北人夏天优越感很大程度都建立在你看我们这儿凉快这个招牌上，你说现在这个招牌感觉快挂不住了。当然更现实的问题也出现了啊，就是你看这个东北的夏天持续偏热，那么你看靠夏天夏季旅游吃饭的民宿的老板、景区的商贩，还有出租车司机呢，咋办呢？有一位开民宿的朋友说呀，今年七月份的退订率比去年同期高不少，客人发现说，哎呀，这不来了东北之后跟这个南方一样热吗？下次不来了啊。那去年冬天的时候呢，哈尔滨因为冰雪旅游爆火，南方小土豆挤爆了中央大街，有人预言说东北的文旅春天来了。那么半年之后呢，夏天来了，温度也来了。不过还好哈，前段时间还是挺凉爽的。只不过是进入到这个二伏之后，我们感觉到这个气温热的呀，跟南方一样

对于这个热，您是怎么看的？您又想怎么办呢？您还是说在咱们本地啊稳稳当当的在空调房里边是吧，咱们这个时候也别想着赚钱了，身体健康是第一的，对吧？还是说不行，我还得带着家人呢逃离一下这种酷暑，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什么云贵川啊这样的地方啊，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符号好留言了，不热，哈尔滨不热。哈尔滨不热吗？那为什么有人讲说哈尔滨今年也挺热的呢？你这样，你把您那儿的这个天气，就是这个气温，你发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如果说您不热的话，你让我们羡慕羡慕行吗？好，那现在也看到这个很多的朋友啊，比如说像什么聊 M 这个朋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咱们不管说就是在豆豆这个直播间当中哈，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朋友，你都说一说当地的气温吧。彤彤爸爸说：“哎呦，邢台可真是太热了。”往前看一看，冰是睡着的水送出了点亮粉丝团灯牌，感谢感谢。好了，下面时间咱们听首歌吧。我这思来想去，我就想听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歌名听着那就是一个凉快啊！我们来听听《东北的冬》这首歌吧。哎呦，你看，应该是卓乐书香是吧？你好，你好，你好啊！非常有才华的一位老师，他说：“哎呀，真的是好热呀！确实是啊，今天我看最高气温报到了37度啊。大家呢就尽量就是在室内开空调待着吧，这样呢，这个大家呀都能够舒服一些，你说是不是？”

0: 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0: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2: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包括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也看到了豆豆的这个老朋友啊，俊姐啊，在收听我的节目，谢谢。同时呢，也看到了啊，这彤彤爸爸他说，哎呀，现在邢台特别的热，今天最高气温呢是34度，降温的方式就是天天洗澡，就觉得洗澡这种方式特别的爽。你看刚才呢有朋友说哈，你看这个下一个问题也就来了，大家都知道现在云南贵州是凉快的，对吧？那那儿还能凉快多久啊，对不对？哎，那这个问题真是谁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可能也都觉得越来越没底了吧。前两天呢，我在出行的时候啊，有朋友跟我讲说，哎，你这个这个景区啊，感觉这个游客的密度不是特别的高。也确实是，今天夏天打开朋友圈的时候，就有一种诡异的安静扑面而来。但以往啊，这家长带着孩子出游啊，或者是说这一家人在夏天暑期的时候出游，那朋友圈呢早都刷爆了啊，是吧？那今年呢，有人晒工位加班，有人晒补习班接送，有人晒小区游泳啊，好像说这个很多的家庭呢都集体遁入了这个闲者时间，那不出去溜达了，不出去玩了。有人叹气说，这是不是有人没人敢花钱了？有人补刀说，这哪是没钱呢，是孩子初二数学救不回来，假期比上学还满呢。有人升华说，大家终于通透了，花30000块带着孩子上景点排队晒太阳，这不是度假，这不是拿钱找罪受吗？当然了，咱们说这个方法这个说法都对啊，都对，但是呢也不是说特别的完整。朋友圈的静悄悄啊，从来都不是说这旅游死了，而是旅游在中国已经分层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平台数据啊，2026暑期的大盘一点都没凉。那像飞猪近一周暑期热度同比涨超40%，亲子客群预订量涨了31%，大学生涨58%。那么同城那边呢，亲子产品预订同比涨了45%，占平台总客群的60%多。机票呢没有暴涨，反而还便宜了。那我们在避暑小城、边疆长线、民宿、旅居全在疯涨。秦皇岛的机票预订同比翻了2.2倍，伊犁自驾订单涨了6.5倍，大理、丽江、威海民宿一房难求。所以说，你说这个什么旅游遇冷啊，大家都不出去旅游了，这不是的，不是的啊，冷掉的是什么呢？是那种举家老小打卡式、朋友圈表演式的大众观光。大家不是说不出去，而是把这个出去重新算了一笔账。高温排队没有，很多家庭已经不做了。其实这个不做的原因也很多呀，钱没有以前多了，不松快了，是吧？然后时间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整视频看腻了的审美疲劳。于是呢，咱们说这个消费降级不成，消费分化先到了，能省的省，该卷的卷，要躲的躲，去。

武顺、伊春啊，到这边去躲太阳的那是一批人，去图书馆刷题的那是一批人。那瑞意、长线、澳新、中东欧咨询量陡增，六人游、定制旅行暑期业务同比增长了大约30%。55岁以上的活力长者私家团客单价还在往上抬呢。当普通家庭在算说我这个迪士尼两晚够不够报一门物理课，那另一头已经到底有钱还是没钱，通透还是不通透，它的真实的图景是什么呢？有一些家庭啊，他不是说不旅游了，而是说把那种炫耀性的消费打回功能性的消费啊，要么咱就不挪窝，咱不动地方啊，要么咱就奔小城啊，奔避暑，奔课本里的山水，不排队，不暴晒，不发朋友圈啊。那更有钱的也不是说咱就不旅游了，是吧？就把它当成是一种生活的基线啊，去哪儿都没什么区别啊。所以说你看整个暑期最锋利的隐喻就在这儿了，同一个烈日，有人呢自大规模的承认出门的快乐已经不一样了，这朋友圈的安静呢也是表演的人退场了啊。那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各走各的路，只要觉得适合就是最好的，你说是不是呢？不，很热呀，很热呀，昆山还是属于这个很热的地方。怎么说呢，我就觉得说那边的热和我回到锦州之后的热是属于无缝衔接。我怎么觉得我就一下子还挺适应的。也是很无奈吧。

家在这样的天气都想要去哪里游玩呢？嗯，也欢迎大家啊，在这个豆豆直播间来跟我来进行直播互动。嗯，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名字叫做《新的旅程》。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

0: 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发酵中药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发酵中药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返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1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 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他俩是一对的表里啊，他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他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他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食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快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了。所以说通血脉 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

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
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

0: 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没说吗？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十年八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一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别，
3: 我谢谢你，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3: 的
0: 情况，
3: 对对，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 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3: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3: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0: 嗯，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嗯，
3: 哦，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
0: 哦哦哦，
3: 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
0: 有。
3: 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
0: 嗯。
3: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
0: 嗯，
3: 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
0: 嗯，
3: 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
0: 嗯，
3: 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
0: 嗯嗯嗯，
3: 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0: 嗯，
3: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0: 嗯，
3: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0: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竟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
3: 这
0: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是用了3副了。
0: 哦，3副了。
3: 对。
0: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3: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3: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的有感觉了。
0: 嗯，
3: 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0: 嗯，
3: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的。
0: 嗯嗯，
3: 这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3副药了嘛。
0: 嗯，
3: 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
0: 嗯，
3: 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的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0: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
3: 嗯，
0: 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
3: 对,
0: 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3: 哦，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0: 嗯嗯，
3: 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0: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
3: 哎哎
0: 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
3: 好
0: 生活。
3: 谢谢，
0: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 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瘀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0: 嗯，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就在这里对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0: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3: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 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知道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即便是一片一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发酵中药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发酵中药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三成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大，药力猛，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 我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叫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了。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你瞧吧，三天内 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没说吗？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十年八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一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4: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4: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4: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4: 好。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0: 啊。
4: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4: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0: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4: 对。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立了，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

0: 四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1: 嗯，
0: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1: 哦，
0: 哎、啊，降的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1: 嗯，
0: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哎，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1: 嗯嗯
0: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1: 嗯，
0: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1: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0: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啊、这点好，不用忌口、
1: 嗯、啊，
0: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啊、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哎，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啊、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1: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
0: 哦、
1: 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
0: 嗯、
1: 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0: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
1: 嗯，
0: 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
0: 嗯、
1: 后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全程3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0: 行行行，好的。

0: 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1: 好，
0: 嗯，
1: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1: 嗯嗯，
4: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1: 嗯，
4: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1: 嗯，
4: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儿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1: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4: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
1: 嗯，
4: 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
1: 嗯，
4: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给治好的。
1: 啊，
4: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1: 对，
4: 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1: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 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1: 嗯嗯。
4: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啊，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1: 啊。
4: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正常，心脏也不憋闷。
1: 嗯。
4: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1: 嗯。
4: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1: 啊，
4: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1: 嗯，
4: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1: 哦，
4: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1: 嗯，
4: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4: 对，
1: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4: 对。
1: 嗯，
4: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1: 嗯，对，
4: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1: 嗯，
4: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4: 行，
1: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儿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 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你想想他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4: 对。
1: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1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得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4: 是是是，这回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1: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喂，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我谢谢你，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1: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5: 的
1: 情况，
5: 对对，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1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给我治好了。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1: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5: 哦，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
1: 有。
5: 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帮我送到了医院。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 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

0: 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1: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竟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这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是用了三副了。
1: 三副了。
0: 对，
1: 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
0: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的有感觉了。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了。又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三副药了嘛。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点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1: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1: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
0: 好
1: 好生活。
0: 谢谢，
1: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瘀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我就在这里对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1: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3: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1: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1: 嗯，
3: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1: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1: 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1: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1: 嗯，
3: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1: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1: 嗯，
3: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1: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你血脉一通的话，就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3: 嗯，
1: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3: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2副，
1: 哎，
3: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1: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3: 他39，他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他那个脖子后面呢、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方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3: 嗯，
1: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3: 嗯
1: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3: 嗯，
1: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3: 嗯
1: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3: 嗯，
1: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 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3: 嗯，
1: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发酵中药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3: 哦，
1: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3: 嗯，
1: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3: 啊。
1: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她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3: 好
1: 啊，一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方给订购上。
3: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即便是一片一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好事儿，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发酵中药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又回事儿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重病三副药。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 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

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以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叫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管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来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

0: 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下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就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十年八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一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2: 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中。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3: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
0: 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嗯，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
3: 床，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哎，用了以后哈、啊、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3: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啊、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
3: 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啊，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3: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啊，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0: 嗯，
3: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啊，这没当回事呀、啊，
0: 嗯，
3: 说是等着过算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0: 嗯嗯。

0: 就是，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1: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0: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啊。
1: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呀，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儿脏腑，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这个能力下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0: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
1: 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0: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颂，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
1: 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 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
3: 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

0: 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给治好的
1: 啊，
0: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1: 对，
0: 我这
1: 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0: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1: 嗯嗯，
0: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1: 啊，
0: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1: 啊，
0: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1: 嗯，
0: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0: 对，
1: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
0: 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0: 行，
1: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好好治。一片只要1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得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上了，明白了吧？
0: 是
1: 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可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 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前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0: 0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2: 啊，您说您
1: 的
2: 情况，
1: 这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
2: 有。
1: 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
2: 嗯，
1: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
2: 嗯，
1: 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
2: 嗯，
1: 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
2: 嗯，
1: 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2: 嗯，
1: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2: 嗯，
1: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2: 嗯，
1: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2: 哦，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1: 现在这是用了3副了。
2: 哦，3副了。
1: 对，
2: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1: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2: 嗯，
1: 不那么冰凉了，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2: 嗯，
1: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
2: 的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
1: 嗯，
2: 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
1: 对，
2: 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1: 哦，我的血压现在
2: 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1: 对对对。
2: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7-8个小时的，那得精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2: 嗯，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就在这里对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2: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行了，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0: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2: 嗯，
3: 我这个病啊，治的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2: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血
2: 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2: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2: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吃东西呀，啊，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啊，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2: 嗯，
3: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2: 化吸收好。
3: 嗯，
2: 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 啊，你血脉一通的话，这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3: 嗯，
2: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
3: 把主爷也想问一问他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2: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3: 她39。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呐、啊嗯，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她就刷了几个碗，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方行不行？
2: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嘛，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3: 嗯，
2: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

0: 病是骨病，肝肾不足他就容易得这个病。
1: 嗯
0: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三四十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啊，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
1: 嗯、
0: 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1: 嗯
0: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
1: 嗯、
0: 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
1: 嗯、
0: 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
1: 嗯、
0: 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又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不是
1: 啊，
0: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她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1: 好
0: 啊，一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方给订购上。
1: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4: 早上好，最高气温全市35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临海、易县27度。锦州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花木兰昂首挺胸，罗红瑶心里头是相当不痛快。妈，大伙都没敢动手，他把声音压低了，凑近独孤泰，我说你怎么了，犯什么病了？这哪人前活见鬼，你净想花木兰，想疯了吧？哎，不不不不，他怎么那么像花木兰？一奶同胞能不像吗？哎，这是男孩子，花木兰是女的，你这。再看花木兰，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气血平住。嗨，把两臂摇开，先练了一趟飞虎神拳。你想，你花木兰练这玩意儿，真是太精彩了，台上台下的人全都惊呆了，都忘了叫好了。独孤泰看罢点了点头，心说罢了。大帅罗红瑶非常满意的不住点头，特别是太平侯韩钦豹，方才那些人练呢，他竟睡觉了，根本连眼皮都没撩，唯独花木兰这一练把他吸引住了，他吵吵的比谁都欢。花木兰飞虎神拳练完了一收招，台下的人才想起叫好来，好拳脚！花虎啊，练强的太多了。木兰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旁边一退。罗红瑶就问：“你还会什么拳脚？”回大帅，我还会练罗汉式，练练兵器。木兰 从马的德胜钩上把五钩神飞亮银枪摘下来了。二次来到彩台，往下一杀腰，阴阳一合把，呸，突突突，啪啪啪啪啪啪啪，入入入入，72趟飞虎神枪，这也是红拂女的真传呐、啊。这条枪跟长蛇一样，都练活了。哎呀，台上台下是掌声如雷，这一下就叫响了，叫的嗓子都哑了。好，太好了，这枪都练活了。哎，罢了罢了，霸王在世也不过就如此而已呀、啊、我是挺赞成，全靠着两臂的功夫，要没有相当的基本功，根

0: 本你就射不了。
1: 话又说回来了，你不会百步穿杨的本领，你在两军阵前怎么能立大功呢？花木兰大旗也晃动，又得了个满分。花木兰算把脸算露足了，一致通过，让他王佩儿听信。这独孤呆一看咧了嘴了，心说比我儿独孤领的没人的地方，再三讲价钱。大帅，咱俩是老交情了，我就求你这件事儿，无论如何让我儿子也得了这个先锋，不能落到花木丽手里头啊。下一步还对打呢，还得练马术呢，对不对？特别是在对打的时候，你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就妥了吗？咱们这个比武规定，力胜五杰者就可以夺先锋，你让我儿先比，就捏好了点儿了。休息了半个时辰，开始赴会接茬选先锋。头一个，这中军官指名点姓，就叫独孤亮下场。这独孤亮胯下马，掌中大刀，跟独孤亮两个人这一打，没几个回合是败阵走去。第二个又上了一个，这位姓陈，叫陈兴雅，手使双鞭，三个回合大败而走。第四个、第五个、第三个全都打了败仗的，就是比划比划就走。书中代言那怎么回事？这假的，都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把这几个人的名字提到前边来，有能耐的往后推，没能耐往前提，故此被选为都先锋。他妈这一说呀，会场就开了锅了。大伙一看，什么啊，这就定下来了。那么多人没比呢，就我们不说，那花木丽那能耐多大，下场跟他比武啊！老贼独孤泰一看，心里头可就慌了。大帅，这成何体统？这起哄，这还了得吗？也不满意，心说你们整的什么玩意儿，还怪人家起哄啊？你们瞪着眼徇私舞弊呀、啊？可没有办法，人家掌握大权呢。这中军官当众一宣布，然后压低声音跟，把花木兰没气死。木兰跟爹一商议，咱走吧，压根儿咱也没想当官，就因为女扮男装求个方便，当个官自己能住个帐篷，所以才下场的，不然的话给官都不干。到了彩台了，这会儿呢，那个老贼独孤泰领着儿子已经走了，人家回去祝贺去了，台上就剩俩人，一个是大帅罗红瑶，一个是太平侯韩钦豹。木兰比这几招一震全场，不过呢，遗憾的是你的名字在后边，人家独孤亮捷足先登在你前边，按规定人家力胜五杰，自然当先锋喽。那有什么用啊？这不叫雨后送伞吗？不敢抬杠，把头一低，点了点头。花木丽啊，话又说回来了，我跟你爹不错，多少有点关照，方才我跟老侯爷商量商量，老侯爷对你透，就跟着老侯爷在一起，现在老侯爷是扫北的都粮官呐，责任重大，你呢给都粮官当个马童和跟随，你乐意不乐意啊？花木丽听这名不在， 花木兰一开始听觉着碰耳朵不乐意，后来脑袋冷静冷静一想，可以也是，我的意思就不想当官，就为图个方便，管的是马童是根本，谁让你这名字在后边来的，哎，当眼没得成先锋，可也罢了，你要得了先锋，打仗竟在前边，咱爷儿俩就没法处了，活该你落到我身边，我向大帅提的意，你呢跟我当个随从，另外帮我喂喂马，亏待不了你，你跟着这人们你就享点福吧，往后我一定提拔你，不能赐予先锋官就是了，谢侯爷。木兰掉着眼泪，爹呀，您回去吧，把这些事儿跟我娘讲讲，

0: 让我妹妹兄弟们放心，你们就好好过吧，我一定好好干，不让父母操心就是。当爹的千叮咛万嘱咐，最后撒人报已经回府了，对门上的人全交代过，门上的人等着呢。一看花木里来了，热情款待，让到里边。这木兰来的里头一见太平侯，可这侯爷都脱巴了，穿着个大裤衩，有俩人给扇着扇子，因为他这肉也太多，动动就出汗呢。他一看花木兰非常高兴，来了，我呢挺爱吃，你看我这身肉没有，要不不然的话我自己的目的也达不到啊，木兰也会来事儿。顿时一笑，老侯爷，我跟着您我可真是有福的人。
1: 你就照这话说吧，你太有福了，带着个福相，
0: 逢年过节都是我掌勺。
1: 哎呦，那太好了，那今儿晚上你就给我做几样我尝尝。
0: 书说简短，花木兰拿个篮子到菜市去了，净买的好东西，等回来之后自个儿亲自掌勺，后做了一碗四喜汤。这韩金豹这一吃啊，
1: 不错，香。哎呦，花木兰，我还没想到你还有这两下子，太好了，
0: 我这家比猪都能吃。时间不大，碗盘子吃了个溜光啊。
1: 花木兰啊，妥了，往后我的饭菜就由你来做，花狗的是钱，你随便花，什么好吃你给我做什么，听没，往后你就是我的大总管。
0: 木兰听罢心中暗笑，心说这位他妈一点出息没有，就认吃，好吧，我乐。木兰又一想，我光这么过有什么意思，我也得杀敌报国呀，早日打平了突厥，我好回家一家人团聚，我得怎么利用韩亲吧。

0: 北京时间7:00，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近日，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活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堤楼镇政府联合发起，由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活动中，数十名游客走进温堤楼镇，领略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的艺术魅力，体验龙王山水庄园美食、美景和游乐设施，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锦州湾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炎炎夏日，清凉成为人们出游的首选。去哪儿网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230%。辽宁、云南、贵州、西藏、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等传统避暑游目的地依然是热门。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近期，西安东站以唐风小巷作为性别标志的卫生间指示牌悄然走红网络。台面上的男子头戴高耸幞头，身着宽袖长袍，双手交叠于身前，站姿端正。女子梳唐代发髻，身穿襦裙与披帛，衣纹垂坠飘逸，姿态温婉，既有古都文化韵味，又兼顾指引功能，收获大量网友好评。近日，稻城亚丁景区发布通知，结合景区游览资源情况，在景观最佳时段实施限时免门票福利，时间为8月1号至10月31号。景区地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本次优惠仅免除大门门票，景区内交通服务需另行购票。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上线。观光列车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以金斑喙凤蝶为核心 IP， 顺着成蛹、破茧、展翅的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千年文脉，一趟车程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穿越。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块入园便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

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十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三不误，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2: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1: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0: 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好嘞，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亦菲。
1: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户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您看啊，最近这段时间天儿太热了。昨天有位小姐姐说，我想出售两台立式的台风扇，马上就有两位朋友把热线电话打进来。我想问问电话
0: 是有需求的。
1: 哎，对，您家里面闲置的物品可能正是别人需要的好东西。
0: 没错。
1: 所以说呢，闲置的旧物，您有求职用工方面的信息。昨天呢，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想给我的家里的老人啊找一位陪宿的就是老
0: 夜
1: 人
0: 班保姆，
1: 对，每天呢给40块钱，但是呢不能休息，还有的朋友说呢，哎，我家里种农副产品想要出售，家里面闲置的门市啦，这个房子啦，往外租，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0: 对。我们的直播热线是3800380，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您也可以在微信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1: 那么此时此刻呢，您也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 APP。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还可以关注在微信里打开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就可以看到亦菲和刘旭长啥样啊，
0: 正在直播当中，
1: 穿啥衣服啦，什么颜色的，戴没戴帽子啊，戴没戴眼镜啊，哎，您都可以看见。
0: 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啊，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各位老朋友都知道，原则上呢，我们每条信息7天之内免费为您播出一次。
1: 哎，如果您说我想多播2天
0: 啊，
1: 昨天有一朋友就说嘛，哎，我想多播5天呗，没问题。
0: 那我们节目贴心呢？
1: 哎，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您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
0: 对，
1: 3817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0: 对，
1: 就是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呢是打住接线量，时间上提前；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你打广告，你是不是得交点费用啊？再说了，我们这广告费用，哎呀，就是接地气儿，为大家服务。实际上呢，就收个成本，仨瓜俩枣的，一个礼拜也没多少钱。
0: 所以这叫特约信息服务。
1: 哎，对
0: 啊，您说我没有提前预约，那怎么办？
1: 提前伤感情，那没办法呀，咱还有其他方式吗？第一种呢，挑战答题，一问三不知，给您出3道题，您都答对了。另外一种呢，才艺挑战，不管3千21，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唱歌了，您演奏乐器了，您讲个故事了，朗诵一首诗词了，持续21秒钟，我们都满足您的愿望和要求。
0: 嗯哼，你看多贴心呢，
1: 哎，主打一个接地气儿，
0: 来赶快来互动啊。我们这个。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因为我们这个信息呢确实都是会在微信当中有推送的，每天都是更新的，大家呢要想查询的话可以自主来查询信息。
1: 如果您说我自己查不太好，经常有老朋友岁数大了不太会弄，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知音的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2号键，您就说，哎，昨天那信息我们听清楚，你们给我再那个说一下电话号码呗。

0: 也可以，
1: 我们可以帮您查一下。嗯嗯，来吧，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中伏的第11天了。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咱锦州啥天气。
0: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35度。
1: 嗯，
0: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站临海易县27度。
1: 你看下雨了，最高气温还是能够达到35度。
0: 今天早上这雨啊，就是给我下的呀！
1: 我今天早上下雨了，
0: 下了大概能有10分钟的雨，
1: 真的呀！
0: 哎呀，6:15到6:20左右吧。
1: 刘旭出门早，赶上了这场雨。
0: 然后刚才那个保洁大姐说，哎，我当时在公交车上也发现这雨也就下5分钟。挺凉快，下点雨。
1: 好的，那我们这个天气预报啊，因为确实现在天儿挺热的，是中伏了，所以大家也时时关注我们电台发布的这个各类天气预报信息啊。
0: 哎，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的事儿，也别着急，我们还有法律顾问啊。法律顾问是杨双建律师，法律咨询电话您可以拨打1394665218。
1: 嗯，
0: 1394665218。
1: 对，这是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啊，1394665218。关于法律的相关信息啊，相关咨询您都可以问一下。
0: 现生活当中现在离不开法律了，真是，尤其是这个新的民法典出了之后呢，有很多离我们非常近的问题都需要律师来帮助我们解决，
1: 对，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好，那接下来接通热线，
1: 因为确实这朋友等的时间够久了，
0: 让您
1: 来我们接听一下啊。来，这位朋友的手机尾号是1639，你好。
2: 时间够久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
1: 有什么信息？
3: 我有，
2: 手机尾号是。
3: 我有电风扇呢。
1: 电风扇。
2: 时间够久了。
1: 您把这个收音机暂时关一下，这位朋友。
3: 关了。
1: 哎，好，这样我。
3: 我是朝南买的，是1米高，外包装1米高。有300几平方的厨，就是杂交，是冷热风的。
1: 你买的这是？
3: 我产品嘛。
1: 这是什么产品？
3: 我
1: 电风
3: 扇。这是立式风扇。
1: 电风扇
0: 啊，立式风扇。
1: 嗯。
3: 对，就是杂交，我一米高，电方的。300平方的。
1: 立式电风扇。
3: 我用。
1: 嗯。
3: 我们家两户。我都动空调老太买的，那不太合适。我说我都媳妇我说多好，老太这不又变了，分手还是什么要卖了？
1: 你要出售是吧？那大概的价位是多少呢？
3: 二百九十八买的，
1: 二百九
3: 现在是100元卖。
1: 100元卖，好，
3: 150。
1: 啊，150元卖，好嘞。
3: 对，
1: 您这个
3: 家吗？
1: 在哪儿交易呢？
3: 在西北崖那边，我打电话，我过去，我腰腿的。
2: 在西北崖风情，那个
3: 白骨的。打电话过去。
1: 行，打电话联系是吧？电话是本机号吗？
2: 跟你过去，
3: 对，
1: 本机号，15142691639，对吧？
3: 哎。
1: 行，
3: 刘旭吧。
1: 对，刘旭。
2: 这一周，
3: 我残疾，我是脑血栓的后症，因为我说话有毛病，有口语言障碍。
1: 没关系，我们都听清楚了。
2: 别着急，
1: 给您记录完了。
2: 现在这风扇可是抢手啊。
1: 可不是。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尾号是7762这位朋友，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4: 刘旭好。
2: 一飞好，
4: 非常卖旧物
2: 啊，
1: 卖旧物，您说，
4: 卖人力三轮车
1: 啊，
2: 人力三轮车，
4: 95成新，要价300元，
1: 好，
4: 还卖10瓦杏黄色的靠背椅，
2: 10瓦靠背椅，
4: 要价60一个，
1: 60一把。
4: 还卖24的自行车，
1: 24自行车
4: 叫啥牌子？
2: 淄博
4: 示范自行车。
1: 还有吗？

0: 要价100。
1: 啊，100元自行车。
2: 还有什么？
1: 还有没？
0: 还有琉璃瓦。
2: 三间房的琉璃瓦。
1: 琉璃瓦，好嘞。价钱变异。价钱变异，嗯。还有吗？没有了。
0: 交易地点在辽宁敖博器界。
2: 您说这个
3: 是吧？
1: 喂，好了。
3: 好的，电话号码。
1: 电话我给你记一下，155-0406-7762。嗯，
3: 好的。
1: 好嘞，您的信息我们记下了。
3: 嗯嗯，好。
1: 对，大家这个在打电话的时候啊，您这个交易地点呢，最好是就是
3: 六把木质椅。
1: 嗯
0: 嗯，一个是25元一个，
1: 25元一把。嗯
0: 嗯，还有那个26自行车一台。
1: 嗯，
3: 26自行车。
0: 嗯，60元。
1: 60元，好。
0: 哦，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还有个落地扇。
3: 还有个落地扇。
1: 啊，落地风扇，好嘞。嗯，
0: 落地风扇也60块钱。
1: 60元出售。嗯，您这些的交易地点在哪里？
0: 这泰和超市对面。
1: 嗯，
3: 泰和超市。嗯，
0: 我
1: 来发布您的各类信息。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接电话啊，大家要记好时间，接到7:40，抓紧时间吧。
3: 你看这个雾里看花姐姐说了，一飞刘旭早上好，昨天旷课了。是呢，我在想，我说这什么情况啊，这每天都来报道打卡。感谢啊，似水年华也说早上好，华夏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您也好。这名好，碧脑浮冰，感觉挺凉快的。他说昨天早上6点走的，晚上6点才回来，现在我正在做豆角炖土豆大米饭。哎呀，我现在就饿了，
1: 要和做鸡卖了。
3: 好
1: 的，谢谢您反馈。
4: 哎，
1: 今天要发布什么信息？
4: 今天卖那个大勺，有两个大勺，一个炒锅，
1: 嗯，
4: 还有两块梨子料子啊，2.6米的。
3: 看你关注没关注我们经济广播近期举办的一些活动。
1: 上周我们上
3: 周六，
4: 我也天天听，看记不住。
3: 本周六，我们经济广播的主播要带大家去进行第几次的？
1: 那个前两次我们带大家去，大家都知道是秦皇岛，是吧？然后呢？
4: 啊，
1: 嗯，
4: 那在第二期。
3: 你看看，一飞都说了，前两次我们带大家去的是秦皇岛，完您还说第二期，没关系，今天您把您电话留下来，
1: 1894162852。
3: 好了，给我来一碗肉多多的土豆炖豆角五花肉啊，搁点五花肉，然后细一点的啊，煨的少爆米花。
1: 好嘞，又有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再抓紧时间接一下。
3: 嗯，
1: 这位朋友手机尾号是9731，你好。
5: 你好。
3: 您好，历史发源地，所以说欢迎大家到锦州来。锦州的朋友到外地
1: 去
3: 之后
1: 啊，一说到咱锦州啊，就是如数家珍般。
3: 你说管理他怎么
1: 确实
3: 不请咱们当大言官？就是地下一层是大车库，整个停车场，
1: 嗯，
3: 所以呢非常干燥。那不是像那种说，哎呀，我这个一楼我接。地儿是不是很潮？会不会反潮啊？
1: 嗯，
3: 玻璃拉门，高2.07米，宽0.72米，每扇售价50元。交易地点在福州街大桥南侧，电话1346466，次中的双学区，售价23万，还有商量。联系电话15804166981。158
1: 的地方都是替大家前期去看过的啊，
3: 我们都是先自己亲身体验，然后才带大家去的。
1: 嗯，这周呢，我们带大家去的是河北哪儿呢？啊，如果要是70岁以上，啊，是免门票的。如果要是70岁以下呢，是598元啊，长者。儿童呢，1米2以下不占床，免门票。那
3: 双线合车发团，而且呢，这个费用里面呢，它不包含的是景区内另行付费的项目啊，一切私人的消费呀，因为交通严阻啊，这天气啊或者意外啊这些， 不确定因素、不可抗拒力量。

0: 所导致的额外的费用。
1: 嗯，好，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个六月啊，六月呢，它要出售1米8×2米的双人床，有床垫，有两个床头管线。
0: 出售这个
1: 蔬菜大棚的棉被，
0: 就是盖那个蔬菜大棚的那个，
1: 嗯，
0: 就是盖在棚上的。
1: 嗯嗯，每片150元，一共7片。他说是质量非常好，地点在葫芦岛连山区，运费自理，联系方式是130-4268-5677。还有一条信息啊，这位朋友是出售平房，前后都有园子，在严家附近，建筑面积88平，售价是65000啊。他说也可小意，电话他留下的是13464608991，13464608991。
0: 行，你吃啥你都觉得，哎呦，再也不苦夏了，我吃啥都香啊。
1: 我们说这夏天呢，确实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也不愿意下厨了，因为厨房也热啊。
0: 牛肉酱。这价格连超市普通牛肉酱咱都买不着，而且咱们的牛肉酱它不只有原味儿，爱吃辣的你说，哎，我必须有点，
1: 也不会难接受啊。
0: 哎，随餐吃，你不用拿水冲，非常方便。
1: 这一
0: 瓶
1: 呢，
0: 出门旅游我
1: 吃很久，
0: 不是，我吃一粒儿，哎，就可以了。
1: 素呢，它是经过这个测算的，对，它里面是有多少多少含量，然后我们能够满足一天的这个叶黄素的量，
0: 根据你人体的需要，
1: 对，